0: 现大部分的烈士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
1: 前辈在牢上流血的心酸总有我一善待的，一定要记住。
2: 能够记住他样貌的这些人啊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在与时间赛跑。

0: 都在。我们就是最近啊来了三幅来自成都的三幅画像任务，就是我想把这个任务啊交给大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完成。
1: 可以吗？
2: 可以。
3: 因为我们那个坐车的时候可能会摇晃，就会把这个笔尖给搞碎了，就是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头上来包一下，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4: Before departure, the tasks were assigned to the students. Lee Tenler was responsible for Sang Derbio's comrade, Leongda. Pan Hongyu took charge of Gao Wei Tian's comrade, Lin Yongjiang. And Ma Bao Jun was assigned another martyr, Chun Dian Gao.
5: 我觉得这次画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去听他战友的描述，没有参考的照片，所以画就压力就比较大。
6: 还是家属在旁边看着我画的话会有一些压力。
4: Unlike Pan Hongyu and Ma Bojun, Lee Tanler is actually brimming with confidence about this portrait task.
7: 手腕火热，就是手腕火热就是四个字，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4: As they drew closer to the destination, Lee Tanler, who had been so confident initially, began to grow worried.
8: 第一次去家里画嘛，然后最担心的步骤还是激情那一块，怕见那个家属不满意啊。如果这一步过了的话，后面就会很轻松。
4: Blocking in is the critical step in portraiture, where the artist establishes the subject's contour. The richness of facial feature information is paramount to successful blocking. But after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ow much the elderly man still remembers of his comrade's appearance, no one could be certain.
9: 我给你
0: 觉得，
9: 走吧。
0: 好。他的脸型就是脸型，是吧？看脸型是这样的，这个脸型就是眼睛，
10: 方正的国字脸。
0: 对，
7: 在我们去之前，他在那本书里就翻了很多页了，也做了很多记号，然后选了一个跟他战友脸型最像的那张照片，就是感觉他对自己的战友，我们为他画像这件事就很上心。
0: 几十张照片就找了是吧？
11: 这都没有关系了，就他要提前什么都不怕，因为每一次上来他们。我们没有想到这样，但是有一点点心情全部拿出的事，战友之间呢，那个当时的那个事实很好的。
12: 爸爸和梁德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去参军，他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11: 梁伯伯四次保障成功，最后呢自己退役战中场。
13: 对，跟这位比较像。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起行。
0: 没事。
11: 这线吧，可
7: 不是。就根据那个脸型画出来的，也会更容易唤起爷爷他心目中战友的模样。
0: 爷爷，你看一下，这样看是不是清楚一点？能看清楚是吧？就是说，你看他骨干哪个地方还需要再给他再刻画一下的，就是哪一个地方，鼻子是不是这么大？鼻子大小可不可以？
11: 可以，就这样，
0: 可以是吧？差不多就是这样是吧？
11: 就这样的，就
0: 好。
14: 然后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帽子还有衣服，我们都会认真的画到爷爷想要的效果，希望爷爷满意。
11: 好。
15: 刚才爷爷说我画得好，我真的好开心啊！
16: 画了个战友的
17: 那个时候您多大？
16: 那个时间呢，我是大约二十岁。

0: Even though so much has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Gao Wei Tian's memory of his comrade Lin Yangcheng remains as vivid as ever.
1: 眉毛是粗粗的，
2: 细眉毛还是聪明
1: 点？粗粗眉毛。
3: 鬼子还是扫荡呢，始终不是跑外呢。现实上呢，配个呢，写明白。他给呢，带着人去的，开上了共产呢，估计是鬼子的。这就是大的，
4: 本来就是这些同事都是的人。
2: 哦，你们四个人一起的，
5: 一起出去的，
2: 三个人都牺牲了，这么一伙人，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5: 哎，对对对。
6: 通过他们这种第一人称的口述跟我们表达这个烈士的信息，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在电子上看就是不一样，去了解了这么多顶点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在感染着我。
7: 差不多差不多，那第一次出发了，你等一下，再一下下。
2: 爷爷您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你觉得哪地方还有哪地方需要再给他调整一下？
8: Come on，
9: 小老师的手里
2: 轻一点是吧？下巴是这个地方到
9: 稍微放阔一点，长一点呢，不是变化。
2: 长一点就宽一点。
0: After Ma Baojun completed the contour drawing of Martyr Chen Diango, Wang Wei and the students returned to the hotel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ortrait.
10: 给你提出修改建议。
11: 他有说是双眼皮，然后是脖子脸。
0: From the subject's facial features to the form of the collar.From the thickness of the cap's brim to the texture of the skin, they only have one night to polish these details.
6: 这里你看，他的帽子就这个整个这样，小一点。
12: 新四军的领子，
6: 领子比较大，
12: 那个太飘了。
6: 对，
12: 没有那么大的，太大了。你看他一般都是，如果你是化冬妆的话，他就都不会很大的。
13: 尖尖的，像纸擦笔一样，它就叫纸擦笔。
6: 就那个就可能把它磨到那种更加接近人皮肤的那种质感。
14: 没事。大调子画完之后，我开始抠细节。比如说，我现在在抠眼睫毛，等会儿我要再抠眉毛。
0: As the tips scurried across the paper, the images of the hero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But for Li Tianluo, a thorny issue had emerged.
14: 因为我老是感觉这个嘴要画歪
6: 呀。因为就是比如讲一个人他在笑的时候，就是他的表情主要就是通过他的嘴和眼睛去表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就很难画。
13: 应该是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这个起型这一步没起好，就导致他那个像什么唇中缝啊，还有嘴唇啊那些就没有做到位。
0: At this point, the portrait of Li Yingde was completed over 80%.How to modify the mouth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team's discussion.
6: 那过来看一下，这地往上抬一点的。你不能水平线，这个水平在这儿。
13: 先辈们是为我们战斗过的英雄，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嘴巴改好，这是表达对他一种尊敬。
7: 从这边翻下来，不是这儿，是一条就太锐了。
13: 这怎么改？
7: 这个地方，从这里到这里这一块，就是会，然后中间夹一层灰色，可能过渡会更加自然一些。
13: 好。
2: 上嘴唇那个，这个弧度太平了。
13: 这里吗？
15: 对。
13: 刚才好多了。
0: With the help of collective wisdom, Li Tianluo eventually finished the adjustments to the mouth.
7: 可以，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嘴唇这种体积感，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As Ma Baojun rose to his feet, the heroes' visages.Had sprung vividly to life on the paper. However, whether it is a final version depends on the approval of these old men.
2: 是不是我们刚刚把画像啊反馈给您的？你帮我们问一下，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调整的？
16: 张宇，
2: 你的画像这个已经定稿了。
16: 可以。
2: 你的那个雨辰学长把这个彩色照片也修复了，你看一下。
15: 把这个画像给修复成这样的照片了，你看一下。
16: Hello， 孩子们，画像定稿了，画像定稿了啊！这个就等一会儿把这个画像给装框定稿本，今天让我给送过去，好吧？
13: 好。
0: Early morning,

0: 这是真正的英雄。
1: 改革的方向是很难的。
2: 你是帮营业员这样一个梦想，可以再看到他这样年轻的这样面庞。
3: A slightly imperfect military salute, steeped in the passage of time, embodies both genuine revolutionary camaraderie and the veteran's profound memory for his departed comrade.
4: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他牺牲的这个战友啊，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也就是眼泪也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
5: 我把言语的情绪就是深深地被触动到，就感觉自己做的一件事是，就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6: 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么大的困难，才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就会觉得我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就不算什么。
7: 我父亲也讲了，他也看到了希望。等于年轻人还想着这些，等于已经牺牲了这些人，感到很欣慰。
3: 8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ar. The smoke of battle has long cleared.Yet the spirits of the heroes remain. Those brave young souls who secured our peace with their lives have been eternally etched into the memory of our motherland. Their stories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by all.
4: 这老兵都是特别愿意去跟我们青年人去说他当年的参战经历，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青年人最大的期望嘛。他想把这些故事让我们来传递给身边更多的这些青年大学生。
8: 我画了六幅画像，我要用我的画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6: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我会尽力用我的专业所长去让他们的样貌被后人所铭记。
9: 未来我也将不忘初心，继续用画笔传承红色精神。
10: 每一幅画像都寄托着烈属深深的思念，今后我也会继续坚持，让烈士精神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
0: 后代的青年们，千万千万不能忘记革命的历史，
11: 骨子里大张旗帜的唐宋，荒来的经典的江山，就教给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去接受我们的国家，接受。

上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欢迎光临，
1: 诚心为您服务。您需要的衣服，这里应有尽有。要是没有，也可以定制。
2: 如果光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3: 谢谢，真是太热情了。我想要一顶遮阳帽。
1: 好的。这里有四款样式，任您挑选。
3: 四款？
4: 对不起，我总是慢半拍，跟不上大家的动作。
5: 没关系，只要多练习就好了。
4: 我性子慢，动作也慢，总是拖后腿。
1: 苗苗，别太在意，肯定有你适合做的事。我知道牛牛适合做什么了。
3: 这个模特真是太可爱了，
6: 他戴的帽子我要十顶。
1: 现在业绩真是蒸蒸日上，将来还要扩大店面，开连锁店，最后是全球公司。欢迎光临，诚心为您服务。什么需要的？
3: 这件裙子真不错，老公，你说呢？
7: 挺适合你的。
3: 就要它了，
1: 感谢惠顾。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我突然觉得需要买点能搭配这条裙子的外套、帽子和鞋子。
7: 家里已经有能搭配的衣服了。
3: 还是最新的外套适合这条最新的裙子。
1: 感谢惠顾，给您推荐店里的新品，包您满意。这边请。
7: 明明很多衣服买回去只穿了一次。
3: 装三折大甩卖，这么好的促销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7: 丽丽，你别太冲动，现在是夏天。
3: 那就少要点，我要两件。感谢惠顾，我给您打包。
8: 晨曦的商业激情是彻底燃烧起来了，
9: 真是为他高兴呢。
1: 是非卖品，真不好意思。
3: 竟然是非卖品。
1: 可是你怎么了？没有事吧？
7: 你们不用紧张，他呀就是这种冲动的性格，突然有个想法就要去做，要是做不成就会成这个样子。
3: 好痛苦。
4: 我是非卖品，不过我可以帮忙把买的衣服送到鳄鱼家，这样可以多陪一陪鳄鱼女士，让她高兴一下。
7: 真的吗？太谢谢了。
1: 我觉得宁宁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0: 就是，我们也要跟着去。
1: 那我和新宝们也一起送货上门吧。
7: 谢谢，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0: 吃冷饮吧。
1: 求求你了，让我吃一根雪糕吧。
2: 卖萌也没用，快走快走。
1: 好生气，
0: 竟然欺负这么萌的小白狼，太不像话了。
3: 莉莉，别冲动，先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啊？你想干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是我们冲动了，
0: 请你们冷静一下。
4: 默默，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平静心灵，慢慢沟通。
2: 为什么要打我？
0: 我看到你在欺负小白狼，不给他雪糕吃，所以打抱不平了。
2: 根本不是这样，那个小白狼不断卖萌跟我要吃的，他已经吃了三根雪糕、四根棒棒冰和一大杯冰淇淋，再吃肚子肯定吃不消，所以我才让他走的。
0: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不信。
2: 你不信，你去问小白狼啊。小白狼呢？
1: 好好吃。雪糕真是太好吃了，肚子疼起来了。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果然吃坏肚子了，
3: 真是太对不起了。现在赶快把小白狼送进医院吧。
0: 等一下，我有个祖传治肚子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3: 还是别试了，送医院要紧。
0: 我一定要试一下。只要给长乐哥吃雪糕，就不会了。
2: 够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把所有事都弄得一团糟？
0: 你在批评我？
2: 早就该批评你了。
0: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到我。你走，
2: 走就走。
5: 现在他们两位都很冲动。
1: 差点被按成了纸片。
0: 你走，你走了就不要回来。
1: 这是冲动的灰暗情绪，
6: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0: 这让他们感受冲动的力量吧。
1: 得让鳄鱼女士冷静下来，叔叔先忙，助我一臂之力。
2: 稍等，
1: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2: 鳄鱼女士，请你冷静下来。
3: 这么冲动吗？看来要给你降降温。星宝闪耀，水晶冰珠。
0: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
2: 我有办法让他冷静下来。您放心吧，

0: 房闪耀，猫猫旋风。何云女士，请冷静，冲动只会增添更多的麻烦。
1: 不要听他的，不然你再也见不到鳄鱼先生。
0: 不，他不会理我了，我不该哄他。
1: 不，绿绿，我一直在关心你，一直都在。
0: 太帅了，就是现在。

0: 丽丽，你不要太冲动，要三思而后行。
1: 我

0: 冷静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以后做事情会多冷静考虑的。
2: 没关系，改了就好。
1: 我也不打扰牛牛星宝了。我准备把冲动消费买的衣服都退回去。
3: 那我的下一目标要晚几年实现了。
4: 微雨，宝石恢复的差不多了。
2: 不枉我变成小白狼找灰暗能量。我的肚子，小白狼，你冰棍吃太多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到女生队第二组了，这一组咱们得发力了啊！
1: 是的，
0: 没有的话也挺丢人的。来，有请第一位，
1: 来发力。
2: 哎，欢迎你。
1: 说到发力，你看，就来了一位冲冠王。
0: 这是老熟人啊，来自己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杨芳，来自安徽合肥。
0: 杨芳啊，杨芳的闯关实力不容小觑啊，过去来过好多次了。
1: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我真的被惊呆了、哎、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喜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表弟考上了清华。
0: 哦，这么厉害。
3: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了，不知道他的学习这么厉害，然后高考考了709分。
0: 哇，这么厉害。
1: 就是多年可能未亲近，突然有一天说，我的天哪，
0: 对，
1: 清华考上清华了，
0: 考上我当年想考没考上的学校啊。
1: 那你这估计是差了，
0: 我差了一点点，
1: 差了多少？
0: 200来分。
1: 200来分啊，
0: 这不行吗？
1: 我真的，你这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弟弟。

0: 题，确实这样。我们今天也难得，
1: 惊呆了，
0: 惊呆了。那我们送两句祝福给他，好不好？来，啊，
1: 祝我表弟以后越来越好。
0: 好，祝福表弟学业有成，
2: 加油。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二组女生，你们今天可以看到冲冠王杨芳率先登场，有一个打样的闯关过程啊。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撑一下，撑一下。
2: 这个杨芳是一点不用担心的，
0: 可以撑一下啊。
2: 对，
0: 可以，能过的，能过。
2: 大臂发力，
0: 脚撑一下，
2: 胳膊肘弯曲，脚向下。
0: 好的，上来了。
2: 成功之后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人。

0: 中冠王杨芳在过去的历年当中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他从2012年开始，也就是12年前开始，钟情于向前冲，几乎每年都来，而且每年来不止一次。你像今年来到赛道，就是第二次闯关了。
1: 是的，包括我们的对战接力啊、最佳拍档，还有球球保护手册、国庆特别节目当中都崭露头角。
0: 12年前报名参加呢，把这个报名向前冲的消息告诉了家人。如今考上清华的弟弟啊，在12年前刚刚上小学6年级。6年级的弟弟跟姐姐打了一个赌，说你要能登顶成功，我就能考上清华。结果姐姐登顶成功了，弟弟呢6年来一直在初中高中拼命的学习啊，辛苦的复习，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
1: 天哪，你这个剧本写的比三国演义还长啊。
0: 合理吧，合理吧，
2: 就你这剧本我都惊呆了。
1: 惊呆了，惊呆了，为你点赞。
2: 我真的，我今天啊，我就感觉有几件事惊呆了。你两位队长到现在还没得分，我都惊呆了。
0: 没有，现在这位就能，杨芳就能成功登顶啊！
1: 寻找好时机，走。
0: 然后弟弟此时此刻已经开学了啊，正在位于我国首都北京的清华大学的食堂关注我们午间收视夺冠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弟弟姐姐表现的今天怎么样？感觉不错的话，带领食堂的同学们高喊一声，给姐姐加加油！
2: 加油！
0: 哎呦，刚才我听到清华大学的食堂发出了一阵阵为姐姐加油的呐喊。
2: 好，姐姐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五关，来到了第六关。我们在这关可以稍微的做一下调整啊，不要着急。
1: 所以我跟你说，吴志斌你真是厉害啊，你还知道是弟弟在哪个
2: 大学的食堂。
1: 不是大学就算了，是哪一个食堂？
0: 清华大学没考上，我还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北京吗？
1: 不是，清华大学好多食堂啊，你这个定位定的太准了。
0: 哦，哎呦，这个好大学就是不一样，食堂那么多啊。
1: 那当然了，
2: 这个故事我听完之后我都惊呆了。
1: 是的，你看像当年中传都有4-5个食堂，哎呦，是不是每一个食堂都是不同的风味儿？哎，哦，
2: 好，第七关，
1: 就像我们的每个关卡各有特色。
0: 这个不管怎么样啊，弟弟这个在清华读书，暑假的时候
1: 刹车刹车啊，我插一句刹车。好的，
0: 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到赛道上试一试。
2: 是的，
0: 我跟弟弟再聊一聊。哎，
2: 到时候姐姐可以带着一块来啊。
0: 是的，我先请你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职工食堂吃一顿，等我去北京的时候找你，你再请我去清华大学的食堂吃一顿。我没考上，我还不能去那食堂吃一顿吗？哎
1: 呀，你讲你的主持能力啊，就是不赖。哎，吃主食的能力也不赖，又绕到吃的上面去了。
0: 对啊，幸亏我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要不然安徽广播电视台能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吗？
2: 加油加油，最后几步了。

0: 再次恭喜杨芳登顶成功。
1: 好，和弟弟一样啊，都是榜上有名优秀。
2: 好，恭喜杨芳，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人了，对不对？每一次。

0: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对远在清华的弟弟想说的吗？
1: 弟弟，祝你以后在学业上、事业上一帆风顺。
0: 哇，说的太好了。那么这个呢，易开德的净水器也送给你啊，奖励给你。然后祝你和弟弟都可以一帆风顺，诸事皆顺。

0: 开德净水器要不要送去清华大学给弟弟用？
1: 哎，还真是可以，放到那个宿舍的水龙头上，我们的一开德净水器连接也方便，而且每年有100万中国家庭选用。
0: 是的，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喝上了净水之后呢，身体更加健康了，学业更加有成了。
1: 来吧，有请下一位。
0: 有请。好，欢迎。
1: 欢迎你啊，自我介绍呗。
2: 大家好，我叫赵梦如，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梦如的个子很高，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学城轨的。
0: 好，
1: 城市轨道交通，对吧？
0: 好，
1: 我们现在合肥的城市轨道交通共有几个线路？
0: 哎，问题来了，
1: 几条线路？
2: 有8号线新还没开通，然后有1号、2号、3号、4号、5号。
1: 五条线路，已开通的有5条线路，其他没开通的还是在建当中，对吧？
0: 好，回答正确，我惊呆了。啊，
1: 是吧？那你为什么是惊呆了？哎，
2: 惊呆了，就是今天来到现场，看到这个赛道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
1: 比想象中难很多呀？这我觉得还可以吧，对吧？尤其刚才杨芳有了成功的登顶经验之后，照着他来呗。
2: 感觉有点大。
1: 有点大哈，比屏幕上看到的那个赛道要震撼，对吧？
0: 好，那我们预祝你闯关成功。来，这边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赵梦如就读于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0: 哇，梦如真的是又瘦又高啊！好羡慕这样的身材。
1: 他说的
0: 天生丽质。
1: 长得好看，是的。
0: 好，这个蹦跳分寸感非常到位啊。
1: 他是学城市轨道交通的，目前我们安徽省合肥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特别好，四通八达，很方便，各条线路啊设计的也特别合理，有的时候稍微远一点的、稍微复杂一点的线路，只要转一次车基本都能到达。
0: 是的，比方说早上我们有的时候化妆的时间是比较早，7:30就要集合，我们的化妆师从很远的瑶海区那边，他就是坐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啊，地铁，非常方便，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化妆间了，所以有的时候开车可能还要堵车，
1: 又稳又快，干净整

0: 哎，这关要小心一点，快速通过，漂亮。
1: 好的。谈笑风生之间啊，我们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五关，来，赢。
2: 他其实啊，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我过了第二关就可以，谁知道转眼间轻轻松松就来到了第五关。
1: 他的这个状态啊是越来越好，因为这个姑娘在出发之前还有一些担心呢。嗯，
2: 可以看得出他在我们的赛道上是越闯越勇。哎，有的时候有一些看节目的朋友啊会说，哎，他怎么还不走，是真的会紧张。
0: 你看赵梦如他说了嘛，就是在家看的时候啊觉得赛道没这么大这么高，今天真是到现场来被震撼到了。
1: 哎，你别说哈，这个道具他现场你真的真正的亲近他的时候会发现他真的

0: 好大好宽。
1: 对，因为电视机和屏幕前面是平面嘛，我们到现场看的就是完全是肉眼三维立体的画面。
2: 对，
0: 那他这个拍出来人的脸为什么是反的呢？就是我们现实当中会很瘦，一拍出来就被拍胖了。
1: 这个我们科学界现在也在克服这个难题，就是镜头所带来的画面呈现的镜像效应。
0: 是的，我们本人都非常的瘦。
1: 哎呀，我看我本人
0: 小，
1: 看我本人，我比这个屏幕上面看的帅十倍至少，
0: 最起码瘦十斤。哎呦，可能是因为横向扫描的缘故啊。
2: 阿斌可劲的证明自己其实比屏幕上看的要瘦得多。
0: 当然了啊，我们也欢迎全国的朋友啊，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亚洲一号来闯关，因为你真的只有实地的去感受我们这赛道，才能感知赛道的魅力。究竟是远还是近，大还是小，您说了算啊。好，
2: 我欢迎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我们的赛道啊。
1: 想要尝试闯关的味道吗？来吧，自己踏上赛道，轻腿试一试吧。
0: 小心刹车，刹，好的，不错啊，刹住了。
1: 他本来就刹住了，差点被你吓下去。
2: 真的是有惊无险。如果说女生队连续两分登顶，那我这会儿又该惊呆了。前面你们老拿不到分，我惊呆了。现在要是连续拿两分，我更惊呆了。等着你们啊！
0: 好，来了啊！好，站在边缘上这一大步可以往前，漂亮，
1: 很好，好样的，赵曼茹。
0: 出发之前还很担心啊，很紧张。没想到自己可以真的蜕变成我们赛道的王者。好，来了啊，姑娘加油！梦如，
1: 梦如，梦如，梦想成真。梦如，梦如，你最幸福。
0: 可不嘛，都要登顶了，来到李莹身边，可以拿到我们的终点高台大奖。好，稳住啊，稳住，就这几步，
2: 恭喜，
1: 好样的，
2: 梦如，祝福，祝福，
3: 祝福你，
2: 恭喜梦如成功登顶。真的是你自己一开始觉得第二关，现在登顶了，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来欢迎，
2: 欢迎你。
1: 大家好，
0: 自我介绍。
1: 我叫李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3: 好，惊呆了的事情是？
1: 惊呆的事情比较多，比如生命中有很多的朋友能够给我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我今天想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过来了。哎呦，恰巧很幸运的一个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哎，还有两位特别优秀的主持人。哎
0: 呦，真的是说话面面俱到啊！希望你今天的冲关表现能够惊呆我们众人，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一定加油！
0: 加油！
1: 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4: One.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Go！ 好，来了，要把握这样难得的机会。
0: 李晶晶。晶晶应该也是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上啊，之前没有见过他，这个闯关的表现还是很勇敢的，但是呢，
3: 好，大哥说我今天真的是好辛苦啊，在这里已经撑过了好几回了，
0: 给救生员大哥的晚饭加一份鸡腿，谢谢。
3: 好，希望接下来的闯关一马平川，出现了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啊。

0: 好加油啊，好加油啊，好加油啊，哎呦呦呦，哎呀，落水了。这个第一关的辅助你上来的救生员大哥呢，此时此刻也感到很遗憾，他感谢我给他加鸡腿，说明天要请全组人喝东西。好，谢谢你。
1: 我的救生员大哥，很后悔认识了你啊，吴志斌。转眼间只剩最后一位冲刻了，
0: 来，希望再得一份有请。
2: 这边，这边，这边，哎。哎呦，他奔着两位摄像大哥就去了啊！
1: 好，来来来，中间请啊，这是女生赛道呢。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袁世林。
1: 袁世林小朋友，也满十八。
0: 谁小朋友啊？人家满十八了，好吧？
1: 满十八了吗？
3: 满了。
1: 好的。
0: 大声自信的告诉你满了。来，惊呆你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梦到我政治考74，然后那会儿第二天发试卷，然后就是74。
1: 所以他这个很有意思，是给自己一个预判。
0: 对，
1: 夜里梦到了，白天实现了。哎，
0: 昨天做梦了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哎
0: 呦，我昨天梦到有一个冲刻能登顶，就看到你发现了，就是你呀、啊。
1: 就是穿粉红色衣服的一个小妹妹、哎、是吗？
0: 来吧，加油，好不好？
3: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了。
0: 袁世林啊，
1: 大一的新生，应该开学上大二了
0: 啊。哦，大二了。
1: 嗯，袁同学。
0: 对，他是这个非常可爱的那种风格啊，就是看不出来实际年龄。你看，一上来还以为很小很小。
1: 好，来了啊，我们今天第一天来上班的救生员大哥。你今天的业务量超额完成了，
0: 对，
1: 非常感谢。
0: 再加一个鸡腿。

0: 婷婷这次来到赛道呢，出发的时候很快乐，我也希望她，哎呀，漂亮。
1: 好，这个角度感觉是爬到了山顶啊，
0: 是的，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给救生员大哥再加，别加鸡腿了，给他加一只烧鸡，可以吧？
1: 好，你自己买单，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好，今天的主题是我真的被惊呆了。
0: 然后呢，这个第一关卡的新来入职的救生员大哥也是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频频向冲客伸出援手。
1: 就
0: 但是只有今天的节目是这样啊。

0: 好的，感谢吴志斌为我们带来老年 disco。
1: 什么叫老年 disco？ 我这是青年蹦迪舞，对吧？
0: 要庆祝什么呢？
1: 今天呢要庆祝的是还不错，本来以为呢成绩并不是太理想，今天得到了2分，还挺好的。
0: 我真的惊呆了。
1: 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其实说到让我们震惊的事情啊，生活中真的有很多。
3: 是，
2: 比如说，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表达过震惊。
3: 怎么说？
2: 就是他说你们这个节目能干那么多年，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受到这么多朋友们的喜爱支持，他们都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有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给我们一路的支持才可以。
3: 这个震惊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我们节目做得好。那选手呢让我们震惊也是有原因的，他能够登上高台，对吧？
2: 咱们节目好看的点就在这儿，他吊水也好看，登高台也好看。
3: 你是想他们落水还是登高台？
2: 那咱们这组吧，就男生组还是登高台吧。
3: 好，那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3: 欢迎你。好，来接

0: 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蒋广辉，来自安徽凤阳，今年25岁。
2: 哎呀，凤阳的朋友，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1: 我的家乡是特别一个有名的地方，有小广村，包括之前我们的朱元璋啊，他们都是在凤阳。
2: 看一下咱们男生第一关，你熟悉吗？
1: 有点熟悉，
0: 有点熟悉。告诉你啊，凤阳花鼓。
2: 所以第一关无论如何，咱都不能在这儿落水，行不行？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有没有让自己比较震惊的事情？
1: 我觉得是来参加咱们向前冲，去年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让我感觉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特别刺激。
2: 第一年来参加向前冲很震惊，那今年参加的心情变成了什么呢？
1: 今年我觉得更淡然了吧，我觉得高台就是我的目标。
0: 去年参加比较松，比较这个紧张，今年比较松弛。好，那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之前来过啊，让自己觉得特别的震惊。向前冲的赛道，不要说你啊，我见过很多的选手来现场都说，你们这个赛道这么大，电视上看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呀。
0: 对，怎么和屏幕上看的不一样啊？
2: 是的，不过呢，作为一名老将啊，咱们第二次来了，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多的经验了。哎，可以，
0: 不错啊。这个及时调整自己能力很强。
3: 时机。
0: 他是直接好像把赛道走反了，又弹回来了。
2: 我以为他要回头再闯一次呢。
0: 我们这个赛道没有回头路啊。
2: 是的，开弓没有回头箭。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朱乃硕，来自安徽合肥啊，安徽淮南，不好意思。
0: 到底来自哪里？
4: 淮南市。
0: 有没有让自己比较震惊的事儿？
4: 平常的话，可能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就喝酒的话，可能是有助于睡眠嘛。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就喝酒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大家少喝。
2: 哎呦，他说的这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科普啊。
0: 是。
2: 确实，酒精啊，好多人觉得，哎呦，喝完用功睡觉了，但并不是，酒精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反而让大脑更容易清醒。
0: 那问一下，今天的你清醒吗？
4: 很清醒，
0: 很清醒，清醒应该到第几关？
4: 到最后一关。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朱乃硕啊，今年28岁。平时呢喜欢打篮球，看得出来他身体还是比较健硕的。
10: 是，好健康啊。
12: 我真的，我以为他分享这个小知识是因为自己经常喝酒半夜醒来，没想到他真的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小知识点，让大家不要多喝酒，觉得喝酒能够帮助睡眠，这是一个误区啊。来帮大家辟谣了。
10: 哎，不错，
12: 刚刚那一跳跳的真的好惊险。哎，
10: 连环跳。而且千伟你发现没有，他这个平时呢，你看穿这个 polo 衫比较多，但今天专门来闯赛道的，穿了一件篮球裤，
12: 下半身像一个运动少年。
10: 因为他是做地产开发的嘛，今天成为了一个赛道上的运动少年。第四关准点到达，给自己一些提前量。
12: 这一步一定要跨大步跳，
10: 没问题。
12: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
13: 欢迎朱乃硕来到第五关核心关卡。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好啊，有容乃大，硕学通透，乃硕。我们看你在后半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啊。好，截止目前看他的闯关的节奏都是很稳的，就像你们刚刚讲的是 看着像一个就是 polo 衫在上半身，下半身又是运动男孩的感觉，有点混搭风。加油加油，顺利通过第五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六关。第六关我要跟你好好讲一下啊。第六关力挽狂澜呢，其实在男生赛道当中是偏难的。走，漂亮，对，手脚并用，要跟上啊。这位淮南的朋友

0: 有惊无险，臂力还是很强的。
1: 哇，这个臂力可以耶，
0: 真的，刚刚那一下真的太帅了，棒棒的。
1: 对，给你们展示一下，如果时机不好，我是可以通过我的臂力来极力挽回的。
0: 这让我们这个星啊，真是揪着一下又揪着一下，
1: 像坐过山车一样。
0: 是，你是要让我们震惊几回啊，朱乃硕？
1: 来，再一次展示一下你的臂力。你看体能啊，还是非常充沛的状态。
0: 嗯，加油！哇，恭喜！
1: 咱们恭喜男生队获得。

0: 喜朱乃兄为我们的男生队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分，为我们男生队夺分的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说了两遍非常好，有没有什么过关的技巧跟其他的伙伴们分享的？
1: 胆大心细往前冲，
0: 幺七字真言，胆大心细往前冲，后面的兄弟们你们要加油了啊！同时呢，要送给你一开德为您提供的净水器一台，希望你能够喝到健康纯净的好水。好，再次恭喜。

0: 好，比赛开始，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泽中，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天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比赛，当成一个有氧的训练。
2: 好，
0: 能不能做到成功登顶？
2: 可以。
0: 好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张泽中，啊，加油哦！刚刚锦江说你非常有闯关的经验，我以为你往年来过呢。
0: 但是看和闯还是两回事儿啊！恭喜来到第二关，核心发力。哎，
1: 第二关今天啊，咱们很多选手都在这一关失利了。
0: 小心，跳起来，撑住，撑住，撑住！
1: 我就多余说刚刚那句。
0: 他很有经验，很有落水的经验。
1: 这学了一整期，学着啥了？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 老婆，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
2: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
1: 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1: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
2: 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
1: 光光，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2: 好，我答应你，关窗户的时候保证不掉下去。

0: 这里抢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马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
1: 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2: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
0: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我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2: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这我们也不太清楚。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混马头的，
3: 对。
2: 我记得大毛手曾经跟吴松的那个小次郎混过，他们是罗贯全的人。
3: 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2: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3: 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
2: 梅花寺，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梅花寺就是罗贯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贯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贯群，他要来抢人。 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反了，都完了，梅花寺，陈家平。
4: 陈家明。

0: 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1: 洪村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0: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
1: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职责。洪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
0: 我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1: 对，不错不错，
0: 这样的天气应该嘟嘟饱喝喝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1: 美哉，呜呼啊！
0: 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哎，
2: 起身。
3: 细轩，细轩，
2: 哎呦，拿到了，好了，调皮，
0: 你为什么不看？
2: 哎，先来看。江兆国，江兆国，终日何谈？子虚乌有，子虚乌有，
4: 蠢货！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0: 让陆军部的颜面，即使
2: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这。你听我解释，吴村长官，
0: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5: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
0: 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
1: 吴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吴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2: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6: 吴村长官，
7: 罗经理。
6: 哼，都在呢。吴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7: 想听你说故事。
6: 什么故事呀？
7: 梅花寺的故事。
6: 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7: 是啊。
6: 啊，
7: 嗯，
6: 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
7: 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破家危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
8: 吴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0: 找对象，人对人呢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你就是梅花寺。
1: 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都不到。
2: 明白。
1: 喂，田青，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看好，
3: 多谢。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让他汇报。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你说什么？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1: 继续说。
0: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1: 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你相信我。
0: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1: 你怎么知道？
0: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黑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了，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
1: 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
0: 当然正常了。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
1: 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
0: 陈太太还跟他聊了几句。他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这就是你的证据吗？穆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 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
2: 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0: 正是。
1: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

0: 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1: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0: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2: 就是，你证据呢？
3: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1: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3: 好，你说我听。
1: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胶囊是你的吗？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1: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吧？
4: 是的，我记得。
1: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的，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死了。
2: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0: 风七啊，风七，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1: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哎，你不要撒尿吗？那，快点呀！
1: 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啊？
1: 你转过去点。再转过去点。
0: 别耍花样啊。
2: 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3: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在一起的人呢？
1: 往那边跑了。
0: 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
2: 什么？跑了？
0: 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
3: 陆总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你什么意思？
3: 穆全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陆村长官，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4: 嗯，
2: 李兄。
3: 哎，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
5: 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3: 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6: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
5: 我想起来了，冯七
6: 啊，
5: 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6: 我是说过。
5: 那对了，
3: 穆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对吧冯七？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
3: 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6: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3: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6: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3: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穆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6: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穆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我怎么可能是军统？
3: 哎，冯七，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6: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3: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穆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
6: 超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5: 陈科长，
3: 哎，
5: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6: 穆村长官，你也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木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贾队长，
2: 哎，
1: 你看看这个字迹你认识吗？
3: 冯谦
0: 啊，
3: 这不是你的字吗？
4: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琪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5: 不是，
3: 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
5: 不是，是有人陷害我。
3: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
5: 这个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5: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3: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5: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啊，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着的。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墙记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墙记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买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5: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3: 谁他妈是你哥？
5: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3: 梅花四，你可把我们坑惨了。
5: 我真的不是梅花四哥。
0: 你看这个字条上，
5: 这个旅馆的馆字，
0: 他写错了，我的馆字写错了。
3: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
5: 啊，哥，都别动！哎，给我闪开！
6: 冯琴，
5: 动！
6: 闪开！
5: 起来，
6: 冷静，冯琴。
5: 不对，给我靠！别动，把枪给我扔了。
0: 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在我头上，对吗？
3: 冯琴，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
7: 冯琴，你冷静，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儿可以谈嘛。
0: 好，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
3: 谁？
0: 左双桃。
4: 我当你人质。
0: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有100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3: 冯琪，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0: 我保证。
3: 那我没意见。罗经理你呢？
7: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

0: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双桃，委屈你了。
2: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丧人质？
0: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3: 家贫，大局为重。

0: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冯七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哎，等等，你干什么？别想过告示去啊！
1: ！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1: 好。不过，记住。

0: 穆司令长官，多谢了您的枪。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你觉得凤七是梅花寺吗？
1: 就是梅花寺，
0: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木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方琦如果是梅花师，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兆国这些人？
1: 那梅花色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
0: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方琦是军统的人，梅花师另有其人。
1: 木村长官，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师到底是谁。
0: 好，
1: 木村长官，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0: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1: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0: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晨粪、护体、运动，你能做到吗？
1: 武藤长官，
0: 我问你，能做到吗？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木村长官。
0: 赵队长，冯启是你的手下。
1: 是是。
0: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命在这里养我的马，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这笔杆子里有危险的胶卷，还设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陆老板，
1: 嗯，
0: 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得不严重。

0: 你找我来有事吗？
1: 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0: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1: 我想看你笑。

0: 小大队长。
1: 我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2: 你藏在房间里了？
1: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2: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3: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1: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2: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1: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2: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1: 老陆，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的。
1: 我明白，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2: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吗？
1: 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2: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1: 我会想到办法呀。
2: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
1: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我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的，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陆。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是一个置办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置办，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
1: 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中，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
2: 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果果，还有我心爱的人呢？
3: 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2: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千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1: 嗯。
2: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
1: 太过分。
2: 你说，
1: 嗯，
2: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4: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千万遍，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量甲，量甲排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抓苦人家的，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声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5: 排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7: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26-2238，一瓶6.6元送。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嘛？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长。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说，
4: 嗯，
3: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4: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5: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4: 啊，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5: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6: 老婆，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嗯，
7: 我觉得也是。
8: 哎，大棒回来啦！
4: 哎，你说这个大马勺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7: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4: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7: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

0: 那个怀孕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难道我丢到香囊在冯七手上？
1: 怎么了？有麻烦？跟踪他的人是谁？叫李有田。
0: 够机灵吗？
1: 没问题。
0: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2: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
3: 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我来说，你来写啊。
4: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5: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
4: 谁会非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逢机，活该倒霉。
2: 走吧。
4: 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他，还有我热爱。你热爱什么？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
6: 老罗，你找我？来来来来来，你这什么味儿啊？
7: 赵安来过了，是，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啊？
8: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据马图，变态。赵安来干嘛呀？
9: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7: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8: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
7: 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明白。<笑>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嚯！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赵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做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笑>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也有口汤喝了。
2: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不用，
7: 我有摩托。拿着。谢谢大哥。<笑>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什么意思呀，老罗？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
2: 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哦，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7: 那赵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2: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
7: 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你信吗？啊？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我信。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10: 你切身体会啊！哼，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反正信我老婆。哎，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
11: 我赵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

0: 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1: 要死啊！
2: 干什么呢？
3: 队长，
1: 怎么了？
3: 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
4: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5: 我来吧。
3: 小心点啊。

0: 哥，你怎么了？啊，
1: 哥，你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2: 滚！
3: 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
0: 我去就我去，看好了。
4: 哎，你等等，把刀放下。这马要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啊，要你命！
5: 看好了。
6: 爹，队长，
4: 不用他嘚瑟，
6: 喝水喝水。
4: 等他出来，踢哪儿了？
0: 你踢他。
1: 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
0: 好马，真是一匹好马。
3: 你说他是不是让马踢傻了？
1: 踢头上，踢太阳穴上。
7: 小豆子，
0: 小豆子，
8: 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4: 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子。
7: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4: 武田信玄，
7: 哎，小豆子，滚蛋滚蛋！
4: 既然马跟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7: 没问题。
4: 主干，哎，
9: 我们有
4: 新的任务。
3: 队长，咱们有什么新任务啊？
4: 运饲料啊。

0: 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那里。
0: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1: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做制版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

0: 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
1: 山计划，
0: 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
1: 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2: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3: 关系好的。哎呦，
2: 赵队长，你那还疼吗？
3: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

0: 强哥，刚飞，哎，离开强哥！你干嘛？
1: 没事话，没事。
0: 哥，冷静啊，哥。
1: 等着，
0: 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
1: 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
0: 马场分好几个队。我是饲料队的队长。
1: 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0: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
1: 行。

0: 兄弟啊，哎，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啊。
0: 谢谢，

0: 他妈的，你出卖我！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快停！把枪放下。
1: 枪放下。

我追了我大半个月了，我平衡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你手里。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太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

0: 差点连累你们，我们没事儿，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我不能去医院，你是中枪的还是延安的？我只是个中国人，少华犯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树刚，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啊，对。 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不用麻烦了。快，拿刀子！哥，快！坐。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真的？远吗？
1: 远倒是不远。
0: 但是我是不是先应该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2: 我看行，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
0: 哎，哥，你怎么称呼？
2: 叫我老田吧。
0: 田大哥，你叫我小郑，他叫树干。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换个过去。树干，你现在去，
2: 到你哥那儿
0: 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2: 哎，
0: 行吧，田大哥，相信我。
3: 可是，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韩露小姐，
2: 你，可你不是已经……
3: 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不。 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4: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那山下先生现在实在？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加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2: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和韩露
3: 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但。
2: 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但是我，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3: 你是说，江先生？

虽然我这么做并非君子所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韩露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

0: 你长得怎么样？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1: 哎，好。
0: 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都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放心吧。韩毅是咱们的信任，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田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共的。你怎么知道的？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安铁路是必经之路。
1: 有道理。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奸，一路追捕到这儿。
1: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射警，方能大虎牢笼。
1: 明白了。
3: 哎，队长，
4: 加油！
5: 这个人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6: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
5: 不要问那么多，
6: 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
5: 你说什么？
6: 没什么。
5: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先孙武庭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她。
6: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5: 他手上有个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
7: 喂，
8: 陈先生，你好。
7: 啊，韩露小姐，你好啊。
8: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
7: 嗯，应该有的。什么事儿？
8: 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
7: 好，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
8: 差不多吧。
7: 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8: 你直接来我家吧。
7: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8: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7: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8: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7: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下班了。
1: 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了。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0: 没有。
1: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嘘，当个线人得了。

0: 好像记忆醒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啊，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凤。
0: 高凤，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加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家没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

0: 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1: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0: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
0: 嗯。姐，我走了。以后怎么联系你？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 对了，姐。

0: 丧尸！
1: 宪兵队，他刚才叫了宪兵队。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
2: 不要管我。
1: 田大哥，是我把你带到这儿了，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走。

天大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了，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的这里比较生活，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来来来，请。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啊。
1: 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

0: 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
1: 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

0: 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啊。现在好安静啊，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跟踪上了吗？
1: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0: 那咱们还救他是为什么呀？
1: 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到他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明白。
0: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科类的草。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2: 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0: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队长，队长，怎么样了？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1: 去报社干嘛？
0: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3: 东林镇，你们三人现在好，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对，可是咱们看不懂。
0: 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
3: 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是。
4: 哎，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他们田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
5: 先生，有火吗？
6: 走。您抽的什么烟？
5: 啊，老大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是？
6: 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5: 同志你好。
6: 你好。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你这个打火机是？
6: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5: 同志你好。
6: 你好。
7: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8: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7: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街头的人。
8: 明白。
7: 你去吧。
8: 是。
9: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8: 嗯，
9: 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10: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9: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10: 喜鹊。
9: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10: 后来抓到他了吗？
9: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10: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9: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10: 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商讨此事。
9: 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10: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9: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10: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谁干？
1: 不是啊，干嘛呀？不卖你就不卖，你干嘛带小孩啊你？这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的？啊？你怎么能带小孩呢？干嘛呀你？
0: 追着他！
1: 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2: 跑，要说暴露他。
0: 别动！
3: 这个龙尾砚台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金，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痕的。
4: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3: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4: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3: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4: 啊？哎，卢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了。
2: 二位，二位，
3: 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4: 哎，老罗，上回向组织提交的申请，组织有回复吗？
3: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哼、嗯，
4: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啊？
3: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2: 哎，轻点啊！
5: 别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4: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嗯，
3: 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2: 明白。
3: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4: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3: 对了，嗯，我给你看看东西。嗯，
4: 啊，这什么呀？
3: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
4: 哎，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3: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4: 朱玉华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2: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湾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4: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
3: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6: 田大哥，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0: 不在。
1: 是
0: 什么？
1: 是康氏九卦。
0: 我在联络人是中国人。
2: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0: 你们不会得逞，
2: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了，
3: 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2: 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3: 是。
0: 我有个请求。
2: 说。
0: 我想抽支烟。我有。我口袋里有。

0: 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2: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
2: 他去干什么？
3: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2: 砚台？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4: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
3: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0: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
1: 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0: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1: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我已经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如果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先生。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 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0: 去。
1: 走。
0: 怎么着啊，彭玲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2: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你还剩多少？
2: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
0: 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2: 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
0: 我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走，
3: 就三天啊。

戏，让你眼花缭乱，夜色震撼。

0: 小姐，先来的吗？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好好好。哎呀，好久都没来了。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
1: 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
2: 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动不动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要滚出去？
1: 还是摆摊弄死你！
3: 没事吧？
1: 你没受伤？
2: 你也别碰死了，要死了！
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3: 走走走走！
2: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1: 什么破地方啊，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
1: 赔我？你赔得起吗？
0: 我有钱的。

0: 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嗯，60。
1: 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又什么都不懂啊？
1: 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
0: 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
1: 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 可谁知道，他早搬家了。我这找了他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
0: 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曼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曼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
1: 那没搞头了，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教你？嗯，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0: 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1: 你真想学呀？嗯，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2块。
0: 2块？行，不贵的。
1: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嗯，
0: 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1: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0: 一下翻了1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啊，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1: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2: 黄玲姐，一个人住啊？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
1: 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
2: 哇，留声机，很贵吧？
1: 不贵，毛毛雨了。
2: 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嗯，
1: 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3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
2: 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
1: 一会儿我跳男步，你跟着我。
2: 快三呢？

0: 男女舞伴的距离我挨得更近。
1: 开始了，
0: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快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一二三，哎，没事吧？
1: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0: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三，一二三，二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让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就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1: 晕了，哎。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0: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1: 今天的学费，都快三了，可比慢三累多了。
0: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1: 我比较笨，黄玲姐，你就多费心。
0: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1: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0: 送你。
2: 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治愈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0: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
1: 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0: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1: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0: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1: 看见就看见了呗。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她怎么可能是？
0: 我问你，她明天还来吗？
1: 说好的。
0: 是要来的，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那你还想不想过我呢？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 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上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
0: 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1: 好，那我如实回答。
0: 嗯。
1: 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
0: 为什么这么香？
1: 好闻吗？法国的。
0: 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
1: 我怎么不能去啊？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
0: 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
1: 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0: 嗯，
1: 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
0: 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
1: 你猜。
0: 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喊路是吧？
1: 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
0: 嗯，
1: 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0: 是。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1: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
0: 为什么呀？
1: 那我睡沙发。
0: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你明天还去啊？果果，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2: 陈嘉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3: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
1: 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4: 什么东西？
1: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4: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以为我看不见。
1: 晚安。

0: 余墨书画店。好，
1: 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1: 二把刀，哟，程队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面怎么还躺着人？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2: 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啊。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3: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2: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啊。

这个呀，今天严来的同志送我的。

0: 天上午呢，我会和秦谋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好嘞，您里边请。
2: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过来。去，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2: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总抓起来？
5: 老陆是共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6: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2: 干什么？
4: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2: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5: 我找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2: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6: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3: 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6: 不，这你的车？
3: 对啊。
6: 不，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4: 在吵架？
5: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的。
3: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0: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5: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7: 是。
5: 阿成，小赖子，
2: 跟我走。
3: 走。

0: 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快点跟住他。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1-8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

0: 养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对战接力第三轮海选的第三场，
2: 腾势而上，精彩飞扬，
3: 绿色风暴，席卷赛道，
2: 黄队出击，冲霸全场，紫逆乾坤，所向披靡。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4: 来吧，一鼓作气，
1: 赶紧转过身来。不行不行不行，还是没有找对方法。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盒，
1: 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男生女生向前冲》依然迎来的是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对战接力当中，新老冲关王齐聚一堂，全新回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拼规则。
4: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3: 今天是对战接力3轮海选的3场，我们看到4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天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今天的橙色战队呢，有实力担当，更有新鲜血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林敏，欢迎林敏，
3: 欢迎林敏，
5: 还有我们的凤娟，
3: 是

0: 男生和女生当中都有实力担当。
1: 橙色战队今天和我们天气一样，充满阳光，充满实力。
0: 好的，那接下来说出我们橙色战队的冲关口号，三二一，
2: 乘势而上，精彩飞扬。
1: 期待你们展现出自己的精彩。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到的是由彭毅涛率领的绿色战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毅涛，我身后就是绿色战队的队员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有十个字，我们绿色战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我们也是奔着成长与进步。哎，生机与活力是因为我们的八位队员当中有六位都是新人，所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之所以是成长与进步，我们有两位之前来过，一位是马小西，一位是我们的王斌。期待着今天两位老将也可以将你们的技巧传递给我们的新手。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绿色战队的口号是。
3: 我们的口号是
4: 绿色风暴洗剪赛道。
1: 好的，不论是新人还是老将，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我们都特别期待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接下来带大家认识到的是由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今天我们的黄色战队大家一眼就看到了亮点，为什么呢？其他战队每一个人都是单打独斗，咱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5: 这儿有夫妻的。
1: 哦，确实啊，在这里。
5: 对，还有我们的日程夫妻档，夫妻同心齐力冠军。
1: 是的。
5: 还有我们涌现出这两年的非常亮眼表现的刘洋，我们的新兴的可以说冲冠王了。
1: 是的。
5: 所以我们今天黄色战队对于本场比赛相当的有信心，我们也一起喊出咱们的口号吧，来，三二一，
6: 黄队出击，冲大学堂。
1: 有一个人没喊齐，我听见了啊。黄色战队开场就开始不整齐了。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到的是由悠悠带领的紫色战队。
7: 没错，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今天我带领的紫色战队呢，各位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整整齐齐四朵金花，
1: 颜值好高啊。
7: 对，而且呢，我们这支战队当中今天有很多学生朋友，所以总体来说年龄很轻。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对于这个赛道啊是永远不会畏惧的。当然，我们今天除了有学生还有老师哦，这种搭配的闯关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看。
1: 忽然有一种我来赛道上考试的感觉，等待老师检验啊。
7: 那老师今天也要加油哦，来听一下你们的口号吧，拿出我们的气势好不好？三二一，
2: 死地乾坤，所向披靡。
1: 好的，四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接下来让我们即刻进入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趣味赛道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每支队伍呢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也将分为两组，四人往返趣味赛道，四人往返竞技赛道。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率先出场的是由悠悠率领的紫色战队。
7: 大家好，我是悠悠，我们带领的紫色战队紫定营就要来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看到我们了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来迎接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比赛吧。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来，全体起立，向着起点进发。
1: 欢迎紫色战队。刚刚悠悠队长也和我们介绍了紫色的队伍啊，今天新人比较多啊，
7: 确实是，
1: 但是颜值很高。
7: 对，而且呢，他们大多数是学生朋友，而且呢，有一些朋友有喜欢踢足球的，喜欢打乒乓球的，
1: 都很爱运动。
7: 也有一些不爱运动，
1: 比如说，分别介绍一下我们放在趣味赛道的几个守将，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安排？
7: 好的，没问题。首先，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二关是张雪，张雪呢就是比较灵活的那种，她喜欢踢足球，
1: 爱运动。
7: 对，是个女生。然后放在我们第三关的呢是王佳慧，王佳慧是学生物的，因为她是学理科的，
1: 但是呢
7: 我也是非常期待她今天可以在这个赛道上面把第三关冲一下就过去。
1: 好的，
7: 对，我们的四五关呢就是一位男将了，于平东。于平东喜欢打乒乓球，所以灵活性的也是很不错。六七关的是郭雨欣，郭雨欣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的

0: 赛道上哈，所以呢也是希望他今天可以来体验一下，秀一下。
1: 在趣味赛道，我们看到悠悠队长是派出了3位女生和1位男生的组合，这个组合呢不知道最后结果会如何，因为你们而且还是第一个出场，
0: 对，有点紧张的。
1: 对，我们就期待一下紫色战队新人满满能不能够创造佳绩。
0: 好，
1: 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1: 好，出发走。我们看一下第一关的守将表现怎么样，张雪跑起来加油，你看看这多灵活。我们的平台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了，大跨步上去之后快走，好，迅速的站起来，跑到小星星的那边，小星星往黄色指针的方向走，
0: 对，
1: 好，再等一圈啊，错过了一点点的时机，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一圈转过去我们必须要走了，不然会耽误太长时间。
0: 没错，
1: 提前准备好，好的，拉住他帮忙，交接给第三关的守将。
0: 对，佳慧这一关不要失误哈，虽然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拥有这个理科生的思维，很好，很稳定，
1: 非常好。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再来一大步，对，拉住

0: 机会啊，这里等待好，及时出发，准备了，准备了，
1: 哎，走走，
0: 还是慢了，慢了，
1: 一点，
0: 不能停留呀，不能停留呀，不能停留呀，哎呀，时间定格1分38秒67，来看一下这一步啊，首先从出脚的时候就慢了，
1: 对，
0: 上了楼梯之后一直犹豫不决，
1: 所以没有把握好时机啊。
0: 发生失误之后，我们看到于平东再一次重整旗鼓回到了赛道上。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4、5冠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于平东加油，
0: 不要受刚刚的干扰，
1: 对，
0: 我们重新出发，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1: 走
0: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不能等，
1: 停，好
0: 好的，于平东好样的。第四关还是欠缺了一些冲关技巧，等一会儿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总结经验。来看一下第5关的表现，上去以后先站稳，哎哎，小心，

0: 紫色战队今天确实运气不是特别好，新人又多，又是第一个出场。
1: 对，
0: 哇，我现在看到于平东在这边挣扎。
1: 好的，
0: 哎呀，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被我们这四根柱子缠到现在了。2分53秒，交接给第6关的守将。
1: 对，郭雨欣，好，郭雨欣不要犹豫太久。

0: 时间好的话就可以及时走。走，
1: 看我的钻。
0: 接着起身，快走，没问题，
1: 好，稳住，
0: 相信自己，快来拍一下，记住
1: 在这里。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定格，3分34秒28，紫色战队在区围赛到半程的时间，不算特别慢，
1: 对，说实话，但是也有一点长，
0: 对，接下来因为

0: 其他几支战队的表现我们无法确定，所以这个时间如果想要在趣味赛道获胜的话，返程非常艰巨。
1: 对，我们要抢抢时间了。
0: 作为一支新人比较多的队伍，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2: 很激动，
0: 很激动。他主要是很激动，然后也挺紧张，但是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跌跌撞撞过来了。对吧？
2: 没有想象中的难。
0: 哦，没有想象中难。我觉得因为对战接力每个人负责两或者一个关卡，
1: 对，
0: 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队友呢也要互相给别人信心。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位刚刚负责第四关和
1: 对
0: 五关的男生，对吧，他的这个任务是最艰巨的，我们要相信他。紫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紫色战队的返程比拼继续，走，出发出发。

0: 起身继续往前走，现在时机不错，冲过去。好，这里要注意躲避。好，可以站起来了，抓紧冲一冲哦，时机好就可以直接走。好的，虽然可能他还没有搞得清楚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但是在稀里糊涂当中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返程了。但是你看啊，虽然有点懵，但是他走得还挺稳，
1: 是表现得很好。
0: 对，毕竟是第一次来的我们的选手朋友们，还是要多加以鼓励啊，加油。来，于平东，这个时候要看你了。好，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紫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必须加把劲儿了，
1: 对，
0: 不容有失，抱一根踩一根，
1: 踩着直接走。哎，

0: 龙再一次为我们上演了他和这四个柱子的爱恨情仇啊，
1: 纠缠在了一起，
0: 是的，
1: 难舍难分。脚踩住，脚踩住下面的柱子，赶紧转过身来。
0: 不行不行不行，
1: 还是没有找对方法，紫色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的情况。很遗憾，由于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已经使用过复活卡，所以因为这次的落水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行，因为呢，趣味赛道当中我们的四位队员确实都是第一次来，赛道的熟悉程度也不够，经验也不够。
1: 是，
0: 对。但是呢，我希望他们可以在竞技赛道当中拥有好成绩，好吗？
1: 好，
0: 加油哦！
1: 再接再厉，也谢谢紫色战队的悠悠队长。
0: 好。
1: 趣味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有请橙色战队的四位队员全体起立，再一次说出我们的参赛口号：
3: 城市而上，精彩飞扬，
2: 出发。
1: 欢迎锦江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2: 看到我们应该就看到了阳光和希望啊。
1: 确实，尤其你今天这个服装啊，让我们感觉仿佛在海边度假。
2: 对，
1: 但是现在的心情没有度假那么轻松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2: 是，这个说到当队长啊，我觉得一定要对这个排兵布阵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
1: 是，
2: 比如说我们战队当中八位成员，我会选择到面前四位成员来参加趣味赛道。我今天就两个字，
1: 什么字呢？
2: 趣味，
1: 就是来体验的。
2: 我们是来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四位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0岁出头，
1: 非常年轻。
2: 对，非常年轻的四位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其次呢，我觉得我把所有有冲关经验的选手都安排在了竞技赛道。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因为我们今天两条赛道，如果能够保证一条赛道获胜，就有机会进入到终极对决。
2: 对，
1: 所以锦江队长也是花了心思来排兵布阵的。
2: 是，四位都是第一次来，我觉得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呢，虽然没有经验，但有的是充满阳光一样的勇气。
1: 好的，让我们看看新人战队能不能用自己的热情挑战成功。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问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0: 首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橙色战队的叶娜。叶娜今年只有21岁啊，非常年轻，
1: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看一下率先出发能不能够给橙色战队开个好头。
0: 刚刚开场的时候虽然说是趣味跑，但是呢你说作为队长来说谁没有胜负欲呢？
1: 是的，
0: 还是想赢的啊。
1: 其实队长也是给队员们放松一下，让他们不要有压力，好好的闯。
0: 没错，有时候心态松弛下来可能状态就会变得好。
1: 是的。
0: 哎，刚刚时机啊浪费了，来接下来还有半圈的时间，时机准确把握，尽量缩短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啊。
1: 准备好出发走。
0: 好的，手环交接49秒给到王雅文。
1: 第三关派出的这位女生身高比较高，过第三关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抱住抱住，脚下千万别打滑。
0: 好的，手环继续交接给到王慧，继续加油了。
1: 1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走，接着走，快。
0: 好，哇，这三位女生的冲关啊，出乎了我的意料，非常棒。
1: 有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不给他们压力，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他们表现非常出色。
0: 是的，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唯一男生队员于涛。
1: 于涛，最后可以进行一些冲刺了，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加速跑起来。好，最后一关，看一看，先躲避，赶紧起身。这一关过得稍显保守，别急别急啊，别乱节奏，别乱。
0: 好，来吧，
1: 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最后一关等待了几次之后，看看啊，最终的时间是多少。
0: 来，于涛站起来，找到时机。
1: 好，快拍下，记住时间定格2分27秒85，这个成绩比紫色战队半程的用时快了不少。
0: 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我觉得四位新成员表现还算不错了。
1: 是的，刚刚我看到你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其实稍显犹豫，有一点点保守，是什么原因呢？
2: 求稳吧。
1: 首先让我们橙色战队有一个成绩再说啊。
0: 所以接下来返程，我觉得刚刚已经找到这个赛道上的感觉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三位女生表现不错，
1: 是
0: 作为唯一的男队员，我们继续拼了命的加油，好不好？
1: 又开始给他压力了啊！但确实把压力化为动力，于涛，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走，出发！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我觉得四位新成员表现还算不错了。
10: 是的，刚刚我看到你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其实稍显犹豫，有一点点保守，是什么原因呢？
11: 求稳吧。
10: 首先让我们橙色战队有一个成绩再说啊。
9: 所以接下来返程，我觉得刚刚已经找到这个赛道上的感觉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三位女生表现不错。
10: 是
9: 作为唯一的男队员，我们继续拼了命的加油，好不好？
10: 又开始给他压力了啊！但确实把压力化为动力，于桃，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走，出发！
9: 快快快快快！哦，他在等时机吗？
10: 是。
9: 好。
10: 好，看看接下来能不能接上。好的，直接走，漂亮！橙色战队返程的第一关。时机卡得非常好，很好很好，你看返程经验明显丰富多了。
9: 哇，不错，继续交接给到王慧。

0: 机。
1: 脚蹬错，来。
0: 好的，化险为夷了。接着往前走，很好。哇，橙色战队的女生队员真的值得夸一夸。
1: 是，我说到了，我们今天战队啊，趣味赛道四位都非常的年轻，年轻就是敢闯。来，3分11秒，来到了核心关卡。
0: 下楼梯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好，看，接着往下走，没问题了。
1: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王雅文。
0: 很好，刚刚第三关表现得非常棒，别出现失误，我们橙色战队会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1: 是，王雅文今天要只有一关，但是闯得非常精彩，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叶娜。叶娜好好加油啊，撑住最后两关了。
0: 是的，最后两关不容有失，稳稳地回来，等待黄色指针靠近即刻出发，走走走。
1: 好，
0: 别动，原地
1: 别动，别动。
0: 橙色战队返程的时机都非常好，看一下最后一关，跑起来，大步跑，
1: 加油，
0: 拍下记住。时间定格4分19秒09，橙色战队在一支新人居多这样的情况之下，居然跑出了4分多一点的成绩，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
1: 别说他们满意了，我自己都非常的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说实话，作为队长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是排兵布阵。
0: 是。
1: 但是四位全新的队员给到队长惊喜，也给到自己惊喜。
0: 是的，我觉得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要给橙色战队的四位女生好好的鼓鼓掌，夸一夸，因为在这个赛道上你们一点都不逊色，非常棒。好的，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也谢谢锦江队长，请稍事休息。

0: 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
1: 大家好，我是倩文，我们黄色战队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再来一遍咱们的口号，3、2、1，
2: 黄色
3: 出场，
2: 成长，
3: 成长。
1: 我觉得不齐，开场就已经不齐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黄队出击，称霸全场，3、2、1，
2: 黄队出击，称霸全场，
1: 太棒了，这就是气势！黄色战队全体起立，向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黄色战队。我看了一眼这个阵容，让我非常惊讶。我知道黄色战队今天实力很强，但是我没想到会把这么多精兵强将就放在趣味赛道。哎，队长是怎么安排的？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术。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全场啊，我们分析了一下其他几个队伍的趣味赛道。我觉得我们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把我们的这个宝压在了趣味赛道。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趣味赛道有多强的阵容。首先第一关派出的是李长久。长久他是一个有速度的选手，他100米的成绩是10秒6，非常厉害，
0: 是非常优秀。我看到其他三位啊，可能很多观众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了。
1: 是的，二三关张日成，他是有经验的选手。
0: 是，
1: 那我们四五关派出的是黄翠萍，他是一位有胆量的选手。
0: 没错，
1: 最后六七关派出的是刘洋，他是一个有技巧的选手。
0: 看到你们在趣味赛道的阵容，我有点恍惚，哎，感觉恍惚之间已经来到了半决赛甚至是决赛的比拼，
1: 就冲着那个去的。
0: 好的，让我们看一下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黄色战队第一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二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2、1，Go！
1: 好，出发！
0: 率先出发的是李长久。李长久只负责第一关。
1: 是。我们。

0: 李长久直接跑出一个速度，二三关呢交给非常有经验的张日成。
1: 好，我们看一下，
0: 日成找到这个黄色的五角星，先走过去，准备一下。
1: 他想要一口气跑过去。
0: 哦，他想跑过去，
1: 没问题。
0: 好，三关也是交给了张日成。
1: 没问题啊，张日成稳一点。后面接应的是黄翠萍。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就把夫妻档提上来了，刚刚47秒交给黄翠萍。

0: 10秒17，哇，黄色战队，这才只是半程，
1: 看到没？这就是绝对的实力。
0: 对，刘洋也是我们近些年来认识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冲关选手。
2: 是的，
0: 我觉得你今天在黄色战队，你的比拼你自己还满意吗？
3: 还可以。
0: 返程的时候你们计划用时多少？
3: 比一分钟吧。
0: 1分钟以内，
2: 作为队长我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你看我的队员们简直不需要任何的鞭策。
0: 是的，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需要任何的休息，恨不得赶紧接上跑。
2: 是的，
0: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走。
2: 走了刘洋，太棒了，你看看这一气呵成的冲关表现。
0: 是的，他们几个冲关我们特别放心。哇，
2: 你看没有一点点的停留，传递给黄翠萍，
0: 黄翠萍非常流畅，我可以。黄翠萍近些年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每年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2: 哦，这两关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的队伍都是留给男生的，但是我们选择了用女将来挑战。
0: 是，毕竟在这个战队黄翠萍也不完全算是女生队员。嗯，实力很强劲。2分10秒来到第二关，好，他选择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想直接从黄色的指针通过。
2: 好，那等到黄色五角星过来我们就走了。好，可以直接不动啊，
0: 原地等待，不要动，
2: 不要动，直接跳下去。好，传递外带了，
0: 加速加速加速。好，按下记住，时间定格2分41秒07，这个成绩比刚刚的橙色战队半程仅仅只慢20秒。
2: 是的，
0: 但是是黄色战队全程的成绩。
2: 没错啊，
0: 问一下队长，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满意吗？
2: 那还用说吗，超级满意。
0: 也恭喜黄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请向荣队长先稍事休息，我们看一下绿色战队的表现。

0: 出场的是由彭毅涛率领的绿色战队。
1: 是的，没错，坐在我身边的和大家挥挥手的就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在出发前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绿色风暴席卷赛道，
1: 走向出发点进军。
0: 欢迎绿色战队的各位队员，笑容满面，是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开心？
1: 终于等到我们上场了，要向大家一展我们的实力。
0: 好的，我们先请队长来介绍一下各位队员。
1: 今天我们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我们把两位女生放在相对比较简单的前三关，并且把两位男生放在了相对难的后几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在趣味赛道，两位女生加两位男生的组合是比较常见的，
1: 没错，
0: 所以第四个出场顺序上有优势，前面又是黄

0: 色战队创造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 是
0: 能不能够挑战自我，就看每一位队员如何表现了。
2: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0: 好。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加油！
0: 绿色战队率先派出的是一位新人陈胜男。
2: 对，第一关冲得很好，保持住。
0: 这个姑娘特别可爱，刚刚一直在和我们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报上节目的名了，终于来到现场了。
2: 对，而且今天是第一次上电视，特别开心。
0: 是的，而且家人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哎，小心小心，
2: 快上去，
0: 往上走啊，走到黄色指针的位置。
2: 对，
0: 再往前。
2: 好，
0: 不错，姑娘胆子挺大的。
2: 嗯，虽然有惊但无险，保持住，马上
0: 加油啊！
2: 第三关了。
0: 想一想你的家人在电视机前看着你的表现。
2: 对，
0: 很好，交接手环
2: 给到了王宇。王宇加油，平时呢比较喜欢烹饪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0: 很好，
2: 抓稳。
0: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第三关过得很平稳，很顺利。
2: 对，传递一下腕带。好，男生冲，速度冲起来。
0: 负责第四关和第五关的是王斌。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稳住。好嘞，不错，继续加油。
0: 大家千万别怪我们不停的催，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点都慢不得。
2: 是的，稍微慢一下就掉下去了。手脚都要稳，没问题的，心花怒放传递到黄思远的手中。
0: 时间刚刚过1分42秒。
2: 黄思远加油，身体重心低一些，稳住。
0: 看一下最后一关能不能把握住好时机，
2: 加油。好，胜利就在前方，没关系，后面离你还远。准备走，快按下我们的按钮。好的，
0: 时间定格2分09秒17。绿色战队觉得虽然说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每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稳。
2: 是的，而且呢在前两关虽然有惊但无险，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强的一面发挥了出来，我对他们的这个比拼还是非常满意的。
0: 是的，来问问看，第一次来赛道对不对？
5: 对，
0: 这两关吵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你们对自己还真的挺有信心的。
2: 就看我们心态好不好吧。
0: 好，那我们返程呢依然交给这四位队员，看看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最终表现。
2: 加油，
0: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2: 摁一下跑，
0: 走
2: 走，
0: 出发，
2: 加油，注意防滑啊，这一关还是很滑的。对了，这个姿势就很正确，降低重心，手可以去抓，加油。
0: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新人来说，来到对战接力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感受和体验。
2: 对，不仅仅是个人参加比赛，而且还有团结的力量，
0: 而且每个人负责一关或者两关，难度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大。
2: 对，
0: 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赛道。
2: 难度不大，但体验感拉满了。
0: 是的，
2: 手脚都要稳住。好的，漂亮，加油。
0: 返程的第五关和第四关，王斌。
2: 没错，我们可以这样过啊，没问题。
0: 很好，绿色战队整体的表现可以用丝滑来形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每一关都衔接得非常好。
2: 我们求一个稳字啊。
0: 是的。
2: 好，又来到了王宇，加油。好，好时机抓住，从底下啊，等他升起来。好，快速过去。
0: 好的，手环交接给第二关和第一关的守将陈胜男。
2: 加油，陈胜男。
0: 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特别积极活泼的女孩子。
2: 急死了，
0: 恨不得可以飞过来。准备了，

0: 指针马上就到眼前，
1: 跳上黄色就可以不动了啊！稳住，
0: 注意走快，
1: 好，稳住稳住，
0: 原地原地原地等待，
1: 别动，到黄色上别动。对了，再跳，走，
0: 最后一关了，胜男，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够挑战极限，
1: 加油，稳住啊！好可爱，冲冲冲！
0: 来拍下起
1: 动，按下我们的按钮。
0: 好的，时间定格4分05秒07。绿色战队虽然这个成绩没有赢过黄色战队，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开心，特别满足。
1: 对，你看
0: 是这样不？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组，然后我从小特别喜欢看，就特别开心来参加。
0: 我听说你也是专程从外地坐高铁来到我们合肥参赛。
2: 对对对，我是中午上午的时候专门坐高铁来合肥的，
0: 特别好啊！
1: 你看我们节目多有吸引力。
0: 是的，而且第一次来参赛就取得了可以说对于自己来说最好的成绩吧，我觉得可圈可点。绿色战队带着你们4分05秒的成绩，请稍事休息，谢谢。

0: 四支战队比拼已经结束，在趣味赛道获得第一名的是黄色战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四支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对战接力，竞技赛道即可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现在我们即将要开启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是由各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成绩决定，率先出场的是由悠悠率领的紫色战队。我们又回来了，来，各位小伙伴们站到我旁边来，整齐划一，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士气，紫色战队又回来了，到了竞技赛道了，还不把实力拿出来，在等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如果你拿下一条赛道的胜利，就可以和另一支队伍进入到终极对决。
1: 没问题。
0: 所以紫色战队还是有机会拼搏一下的。
1: 对，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把更加强劲的我们的队员放到了竞技赛道当中哈，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二关是苗传龙，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1: 没错，他也是一名美术老师，他的师姐也有来到过我们的赛道上哈。三四关是何一飞，来一飞跟大家打个招呼哈。一飞呢是何国强的弟弟。哦，
0: 何国强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没错。
0: 自己在家有没有经常看一看哥哥的闯关视频？
1: 没有。
2: 经常研究。
0: 经常研究。
1: 经常研究。
0: 今天是除了队伍之间的争执之外呢，还有兄弟之间的斗争。
1: 哎，对，肯定在家里面两个人就研究
0: 拼搏啊。
1: 对，没错。我们的第五关的是张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张顺之前也有来到过我们的赛道，但是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今天也是重返了。
0: 是啊，
1: 很精彩。然后呢，我们的六七关的是王重红，是我们今天的唯一一位女将。
0: 看到了，紫色战队选择三位男生一位女生的阵容来到竞技赛道，看得出来是把宝压在这条赛道的。
1: 对，而且我们又是竞技赛道的，也是第一个出场的这支队伍。
0: 好的，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来一下就可以出发，
1: 苗传龙加油！好，紧紧的扒住，哎，你的感觉很不错啊。
0: 是的，落脚点可以再高一点，手抓住。
1: 对，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好，
0: 抓住了。好，马上就可以通过第一关了，加油！第二关，手脚并用。

0: 飞不愧是何国强的弟弟，两个人平时在家一定没少讨论战略。
1: 对，
0: 好的，这一关依然是要考验你的手臂力量，我们看一看。很好，保持住。
1: 对，太帅气了，就快了，黑飞。
0: 很好很好，继续。
1: 好的，不错，来传递给张顺。我们平稳的哈。
0: 哎，六七关，小心，幸好是男队员呀。
1: 是，好的。哎，再给自己一点力，很好，来传递给王重红。这个地方你需要掌握一下你的自己的

0: 实在的，最后一关因为跑了几次，然后一开始你跑的是比较陡的那一边，对不对？所以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怎么样？感觉如何？
1: 有点累，
0: 就有点累。好，喘口气。当然了，我也希望我们紫色战队的其他三位的选手可以也给自己加油打个气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因为给你休息的时间不能太多，我们要开始了。来，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冲，滑下去，对，滑滑梯。好，没问题。好，陈红稍微稳定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2: 这一关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对，注意脚下的转换。
0: 没错，
2: 拉他一把。
0: 好，来张顺。
2: 刚刚张顺第五关表现得不错，看一下返程，再接再厉。好的，张顺表现得非常好，
0: 速度很快啊！
2: 快接应他，接应他！
0: 来何一飞，
2: 何一飞，竞技赛道最难的两关交给了何一飞，刚刚也是扛下重任，表现得非常棒。我们看一下返程。
0: 不着急，稳定住。何一飞好样的，
2: 再来一步。
0: 好，很好。
2: 4分21秒，正在

0: 时刻。哎呀，三四两关，这样去程返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确实，对于体力和技巧都是一个考验。
1: 对，
0: 再给自己荡起来一点

住，时间定格5分53秒96。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完成比赛，并且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当然，我要提醒一下，紫色战队其实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再节省一些时间的。比如说，刚刚你的队友他其实快要落地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他一下，对不对？因为第一次来可能欠缺一些经验，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成绩还不错，其他几支战队未必能够完赛，所以我们先稳住心态，看一看其他队伍的表现。再一次感谢紫色战队，谢谢。

0: 第三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1: 出发了。
0: 橙色战队来到竞技赛当中，我感觉像换了一支队伍。
1: 来到竞技赛道，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做人嘛，张弛有度。哦，
0: 所以刚刚是松弛感，
1: 对，
0: 现在是来竞技感。
1: 对，接下来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状态完全的拿出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讲究。
0: 首先
1: 一二关，我们都会安排一位男生，比如说我们的谢小康来闯关，因为呢，他也是有着冲关经验的。
0: 是。
1: 当然，说到有难度的关卡，我必须要使用到的是我们的精兵强将了，比如说我们的三四关用到的是冲关王林敏，林敏有10年的冲关经验。
0: 林敏在这条赛道上也是贡献出了无数个精彩的画面，今天能不能够带领他的队友一起获胜，我们也值得期待。
1: 有林敏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就是林敏，除了林敏之外，还有很强的选手，
0: 还有很强的选手，
1: 比如说五六关女生用到了李凤娟，
0: 凤娟单拎出来也是能打的冲关王呀。
1: 你知道凤娟的参赛的这个年限有多久吗？
0: 凤娟参赛有
1: 八年的时间了。
0: 你
1: 不好意思了啊，凤娟是8年时间来闯关，战绩也不错，对不对？
2: 还可以，
1: 我们主打一个松弛低调。
0: 我跟你说，锦江队长，凤娟虽然来了8年，但是她每一次来都是全新的样子。
1: 是啊，
0: 而且在我们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姑娘，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1: 对，非常可爱。但是跟男生站在一起，丝毫不会输给男生。
0: 是的。
1: 当然，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选择到了我们的队员王翔。王翔也有着5年的冲关经验。
0: 是的，王翔也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过很好的表现。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能不能够拿下第一名呢？
1: 我们今天使出浑身解数，林敏能不能拿下？
3: 必须拿下。
0: 好的，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饺子馅儿、丸子馅儿、辣椒酱、果蔬汁儿，用它只要8秒。和面、做辅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它就是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膳食的朋友，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498元的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一台。还等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参与吧！
7: 用它绞肉馅儿，真是太方便了！1、2、3、4、5、6、7、8，只要8秒钟啊，就打好了。
8: 这8秒钟，这辣椒酱就可以上桌了，像那番茄酱啊、果酱啊都能做，不但好吃、干净，还省钱。
9: 纯钢机身，300瓦纯铜线电机，双层四眼 S 型金刚刀，学锅式搅动设计，一次解决全家食材，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做辅食、研磨和面，8秒完成。
10: 只要你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膳食的朋友，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0: 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还在等什么？现在立刻扫码参与吧！
1: 这台机器啊，天天都在用，平时啊打个果蔬汁做个酱料，包括呀、啊、给孩子做个辅食，全家老小都能用得上。
2: 升级款的料理机是钢化杯体的，比透明的那一种更耐用。
3: 直屏机的钢化杯体摔也摔不烂，是砸也砸不坏，一台能用好几年。
4: 现开展料理机近万家的活动，我们征集200名试用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膳食的朋友，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498元的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一台，还等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参与吧！
5: 只要8秒钟，果蔬汁就打好了，芒果奶昔，我儿子呀特别喜欢喝，
6: 一小会儿这蔬菜面就和好了，做5色面条，蒸5色馒头，它还可以给小宝宝做辅食呢。
7: 酱肉馅打酱料，榨果汁做辅食，研磨和面8秒完成，它就是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
0: 只要你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膳食的朋友，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498元的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还在等什么？现在立刻扫码参与吧！
2: 放上1碗熟芝麻，再放上1小碗熟油，这芝麻酱就打成了，现吃现打，这味儿好，而且还健康。
6: 钢化杯体比这透明的更结实、更耐用，
3: 摔也摔不烂，是砸也砸不坏，一台能用好几年。
4: 现开展料理机近万家的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膳食的朋友，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498元的全新一代多功能料理机一台，还等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参与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8: 3, 2, 1。
9: 好的，橙色战队竞技赛道，我们是势必要拿下的。首发出场的是谢小康。
6: 谢小康第一关表现的也不错，橙色战队可以说是一支总体冲关经验非常丰富的战队。
9: 是的，综合实力非常的强劲。
6: 是，好，转动起来。前面两关可能速度没法提起来，每支战队的相差时间可能并不多，但是从第三关开始就是真正实力的较量。交接给林敏。
9: 来，林敏已经出场了，他比较擅长的吊环。
6: 看看这手臂的肌肉线条，看看这核心力量。过这一关怎么这么轻松呢？
9: 47秒钟。来，依然是上臂的力量的考验啊。林敏撑住。林敏也是我们橙色战队当中的核心人物了，非常流畅的丝滑的闯关。来，手环交接给到李凤娟。
6: 李凤娟选择通过的是第五关和第六关两关。
9: 对，因为李凤娟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在赛道上有着飞驰的小辫子的称号，所以期待今天我们的李凤娟能够在竞技赛道和三位男生队员啊做一个非常好的搭档。
6: 刚刚李凤娟也是实现了完美自救，对于女生来说过第五关其实并不容易。凤娟加油，坚持住，腹部发力。
9: 来，手脚并用向上走，
6: 手臂力量用上，
9: 手往上，对，手往上撑，对了，手脚并用，稳住，可以的，
6: 加油。你的队友都非常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
9: 但今天凤娟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她需要闯的是我们的五六两关。
6: 是的，虽然压力很大，挑战也很艰巨，但是凤娟我们都相信你。
9: 好的，继续前进。
6: 对于凤娟来说难度不大。好的，队友帮忙，直接拉过去，交接给王翔。
9: 时间不错，王翔冲刺。时间定格2分26秒52啊，对于橙色战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王翔刚刚奋力奔跑，心中是不是只有一个信念？
10: 冲上高台。
9: 冲上高台，那当然呢，我们的信念呢要一直延续下去。刚刚是半程的时间，返回再接再厉，好不好？
10: 好的。
9: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的，重返赛道，速度非常快。当然，接下来难度呢也要交给我们的老冲关王李凤娟。凤娟有了来时路，应该会更加熟悉我们的竞技赛道了。期待在返程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稳定。
6: 王翔的操作也可以说是值得其他战队来学习。

0: 起通过了第六关和第五关。
1: 好，已经找到经验了，非常的稳啊。我对凤娟今天橙色战队我们竞技赛道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稳。林敏可以提前给到凤娟一些支持，凤娟继续加油，已经快到达终点了，
0: 加油凤娟，林敏就在前方等着你，林敏只要能够碰到凤娟就把她拉过来。
1: 好，再撑一步，
0: 先进行手环交接，
1: 来，手环给到林敏，再次返程，看一看能不能追回一些时间，速度非常快。
0: 林敏的这两关我一点都不担心。
1: 好，3分51秒，林敏继续加油，还有2分钟呢。是对于上一个战队来说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我们想要在竞技赛道拿到这样一分啊，一定要把这个拉距给拉开了。
0: 最后两关，滚筒只要一落地，保持好平衡之后，就可以马上开始冲刺。
1: 好的，小康，稍微让自己稳定一点，
0: 保持好平衡，保持好平衡，先别着急。
1: 对，调整一下，现在时间比较充裕。
0: 手抓住，落脚点可以再跳得高一点。好，手一定要抓住。我看到其他队员也是非常着急，一直在催，快快快！我们不但要快，还要稳。

0: 好的实力。
1: 我觉得什么叫拼尽全力，从刚刚小康奔向气数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具象化了。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你最后那几步跑过来的时候腿已经在打软了，体力有点耗尽了，
2: 突然踩了个有点软，感觉腿也软了，
1: 对，发不上力，
0: 但是他依然是向着我们终点目标来继续前行。
1: 是，我要和子涵说一下，其实刚刚手环交给到林敏的时候时间还非常充裕，
0: 是啊，
1: 导演一直在和我说还有2分钟呢，但是我们橙色战队今天要做的就是先拔得头筹，给后面两支没有出场的战队更大的压力。
0: 这是橙色战队的成绩目前来看还不错，但是还有两支战队没有出场，所以能不能够笑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等候。再次感谢橙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谢谢。

0: 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彭玉涛率领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1: 来，我们请就位，站成一横排。
0: 绿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看了前面两支队伍的比拼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1: 感受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因为刚刚的橙色战队他们有很多的实力的冲将，而我们今天的这四位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来冲关，所以刚才我们在底下看的可带劲了，每一关怎么冲，有哪些失误点，有哪些优点，我们都学到了。
0: 没错，我们在观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是看个热闹。
1: 对，
0: 比如说橙色战队他们的速度可能我们一时之间无法达到，但是有很多冲关的技巧包括接应的技巧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是的，希望刚刚大家在观战的过程中都学到了精髓，对不对？加油。
0: 好，我们期待绿色战队的表现，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

0: 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好，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9: 好，绿色战队也出发了。
12: 第一位登上赛道的是徐强，速度还是可以的。
9: 是的，徐强个子也比较高，看得出来很适应第一关。
12: 长腿长手的，
9: 有优势。
12: 对，很快，
9: 速度不错，来到第二关。
12: 虽然说我们四位都是新人啊，但是我们新人说不定有新气象。
9: 是的。
12: 加油！第二关，我们把这个腕带传递给马小西，加油了！
9: 直接交接手环，关卡和关卡之间的衔接一定要流畅。
12: 对，这关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脚要跨过去，不能只用手，帮助一下，队员帮助一下。慢慢来，不着急啊，先松一只手去抓对面的，哎，对了，再去放另外一只手过来，好，就这样保持住。稍微荡起一点幅度，注意还是单手去够，好的，稳住。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赛道，所以对赛道也不熟悉，但是呢，胆量非常大啊，不害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
9: 加油，再勇敢一点。
12: 对，用手去够，好的。
9: 踩住，踩住，别慌。
12: 没问题，就快到达终点了，加油！
9: 相信自己，加油，再来一大步。
12: 嗯。稳住啊，不能在最后一个上面有损失。好的，冲！
9: 1分57秒。
12: 对，加油！
9: 现在在去往第四关的路上。第四关难度不算特别大，但是比较耗费时间。
12: 对，所以我们保稳的同时，也可以稍微提提速。
9: 是的，看看能不能够找对方法。
12: 左右。进行通关，手要抓稳，脚要踩实，大胆一点，
9: 手要用上力，不能光靠脚踩。
12: 是的，我们在这里花费了一些时间进行调整。好的，
9: 加油，
12: 加油，
9: 尽量的控制自己身体，不要晃动幅度太大，这样会耗费很多体力。
12: 是的，这个关卡已经过了一半了，继续加油。

0: 踩实了，千万不要踩空，
1: 加油。
0: 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们尽量过去了就往高处攀登，因为我们的平台比较高。好，手抓紧，我们的队员如果能够到我们的队员的话，就帮他一把啊，或者把腕带先给他也可以，腕带先交接。好，走。
1: 好，非常聪明，
0: 节约一点时间，试一点时间。
1: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不能着急。
0: 你这是怎么个过法？
1: 这是一根绳子，不是一个铁杆啊！
0: 我感觉刚刚他要走过去。
1: 是，看得出来绿色战队的队员都非常的心急，想抢速度、抢时间。
0: 对，
1: 很好，这一关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0: 表现非常棒。
1: 手脚并用，好，
0: 加油，
1: 非常好，这一关。手往下转一点，走着，最后要进行冲刺了，绿色战队
0: 冲啊！王舒瑜胜利就在前方，加油，我们往后退一点，加油，可以抓旁边啊，冲上来抓旁边，抓住抓住，我们再来一遍，王舒瑜加油，调整一下呼吸，抓旁边，抓住，两个手，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呼吸，脚步要快一点，手要抓住，两只手不要抓空。对了对了，加油，不要放弃，加油，稳住稳住。这个时候我就很难办了，我特别想帮你一把，但是这样犯规。再来一把，再试一下，

0: 队员拉上来了，不容易啊，不容易。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战队来时的时间，花费了5分38秒，特别的不容易，特别是最后一关拼尽了全力。刚才呢，我们橙色战队来回只用了4分51秒，所以说我们在竞技赛道可能就没有办法争夺第一了。而且呢，刚刚我发现每位队员都尽了自己的全力，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体现。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再来挑战，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个战队进行挑战。
0: 很遗憾，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呢没有成绩，所以退出了对战接力的比拼。但其实我想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启返程，时间就已经超过了橙色战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去浪费体力。当然，如果他们已经上了赛道，我们会支持他们跑完全程。很遗憾，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队的所有队员，
2: 哎呀，我们又回来啦！
0: 黄色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是的。
0: 但是第一名的好成绩是由于有好几位实力强劲的选手在，所以获得的。那么到了竞技赛道，情况怎么样？
2: 竞技赛道呢，其实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面孔还是比较生的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竞技赛道呢，首先一二关派出了我们的张健健。健健，我们觉得他是比较稳健的，所以派在前两关，咱们先把这个大阵压住。
0: 好的。
2: 后面呢，我们分别三四关是胡瑞斯，第五关熊良慧，六七关赵怡。三位主打一个参与比赛，享受比赛。
0: 哎，就是你们和刚刚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是反过来的。
2: 没错，
0: 就在这边你们是松弛感体验赛道。
2: 没错，但是说实话，虽然我们松弛，但是咱们在比赛上一点也不会松弛。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第一名由锦江带领的橙队的成绩是4分51之后，我觉得可以一搏，
0: 可以去拼一拼试一试。
2: 是的。
0: 好，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如何？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0: 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将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黄队出发啦！负责第一二关的是张健健，落脚点可以再高一些。
2: 好，健健是我们觉得非常稳的选手啊，
0: 是。把他派在第一关也是想先开个好头，
2: 嗯，稳住稳住健健，因为我们已经在趣味夺得了第一名，所以呢我们希望在竞技这边我们尽全力去完赛啊。
0: 好，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紧紧地抱住我们的关卡。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好，我们黄队出发啦！
0: 负责第一二关的是张健健，落脚点可以再高一些。
2: 好，健健是我们觉得非常稳的选手啊，
0: 是。把他派在第一关也是想先开个好头，
2: 嗯，稳住稳住健健，因为我们已经在趣味夺得了第一名，所以呢我们希望在竞技这边我们尽全力去完赛啊。
0: 好，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紧紧地抱住我们的关卡。

0: 接一下，接一下，好，传递完蛋，抓紧出发。来，瑞斯，这一关呢，对于女生来说需要比较强的一个平衡能力，核心的力量。哎，不错哎。
1: 是的，上岸赛道表现还不错，稳住。晃动幅度不能太大，往中间点踩。
0: 对，在这一关其实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脚下如果踩不稳，手上也抓不牢，就会很慌。
1: 是。

0: 心理障碍，大步向前迈。
1: 队长说的没错，克服自己的恐惧，加油。
0: 好，稍微荡一下啊，用惯性把身体往咱们的岸边带一带。好，漂亮。好，瑞斯来到第四关了。这关呢，瑞斯选择的是爬这个网子，咱们这边呢选择这个过关方式可能会稍微耗点时间，但是它的落水率很低，我们保完赛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尽量抢一点时间啊。好，我们可不可以把脚往边上跨大步一点？不要害怕，大步的跨出去。找到下一个落脚点，哎，对，大胆的跨没有关系。来，我们稍微抢一点时间哦，瑞斯，加油，你是最棒的。好，太棒了，很好很好。好，再快一点，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来，我们的手脚并用。好，下一关的来，好漂亮，传递给了熊良慧。第五关，第五关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是体能消耗非常大的一关。
1: 是的，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虽然新人居多，但是表现得非常好，每一关的衔接包括女生闯这些比较难的赛道都不在话下。
0: 对，你看看咱们今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特别棒，简直太骄傲了。
1: 是的，好的，注意接应，注意接应。
0: 好，传递腕带，传递腕带线，快。松手，哎，对，荡过去，别怕，松手。

能冲的最高点，不行就抓住这个边往上爬啊！来，尽量冲到最高点，跑起来，一定要跑起来，大波腿。

0: 辛苦了，辛苦了，赵姨。由于我们黄队呢，在竞技赛道这边，我们单程啊，光过来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成队的往返的总的时长了。所以说，竞技赛道呢，我们可能是无缘这个第一名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很为你们的表现骄傲。没关系，我们和成队在最终的终极对决见吧。
1: 黄色战队呢，在最后时刻用时已经超过橙色战队往返的总时间，所以在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名的就是橙色战队。回顾一下，在

0: 趣味赛道获得胜利的是黄色战队，那么接下来将由橙色战队和黄色战队共同进入终极对决。下面让我们进入到终极对决时刻，我这个站位突然有一点恍惚。
1: 怎么说？
0: 左边是倩文，右边是锦江。哎，这个我们在冲冲家族搭档默契，关系特别和谐的一个好搭档。
1: 是。
0: 进入到终极对决当中。
2: 是的，平时我俩啊，在生活中都是相互帮助，特别和谐。
1: 平时我都让着你。哎，
2: 谁让着谁？
1: 今天我代表橙色战队，我就不能让你了。
2: 我高低今天也让不了你。啊，
1: 不好意思。
2: 我让你看一看咱们战队的实力。
1: 行行行啊！
0: 比赛还没有开始，两个队长之间的火药味已经起了。现在我面前的抽签箱呢，代表的是稍后进行终极对决的是男生还是女生。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抽到的是红色球，那么将进行比拼的是女生队员；如果我抽到的是白色球，那么进入终极对决的就是男生队员。接下来我们晃动一下抽签箱，
1: 完全交给命运。
2: 是的，我们黄队不怕，我们男生女生都有精兵强将啊，听命运的安排。
0: 我抽到的是白色球，将进行比拼的是男生队员。
1: 来，林敏。哇，
2: 欢迎黄队的是刘洋。
0: 哎呀，没有想到在终极对决，我们仿佛迎来了总决赛一般。
2: 你看看这个实力，就你说强劲不强劲？
0: 是，黄色战队派出的是新人刘洋，虽然参赛的时间比较短，比较新，但是刘洋的实力我们有目共睹。
2: 没错。
0: 橙色战队派出的是林敏。
1: 林敏，年轻人啊，在老冲冠王面前就稍微靠边站一站，好不好？姜还是老的辣，知不知道？
2: 姜后浪推前浪，前浪们就回去休息休息，让后浪们上吧。
1: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浪给你，只有林敏带来最快的速度，好不好？哎呀，
2: 咱们赛道上见。
0: 你们俩先控制一下你们俩自己啊，不是你们俩比拼，
2: 我们要打起来了。
0: 对，好，我们接下来请两位队员来到中间，我们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出谁先出场，获胜的队员可以选择先出还是后出。
1: 好，
0: 来，石头剪刀布。
1: 好的，来，林敏，你选择先出战还是后出战？
3: 我后出战。
1: 好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就请刘洋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刘洋，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刘洋出发了。第一关直接都不用手扶了，
2: 看到没？这就是年轻的新兴力量。
0: 是的。好，刘洋，
2: 第二关不成问题啊。好，刘洋这一关用身体的惯性荡过去，荡到下一个吊环，没问题。
0: 刘洋可以的，相信刘洋没有问题。36秒，速度非常快。来到第四关，第四关同样是考验手臂力量。
2: 是的，刘洋这一关呢，我们稳妥啊，千万不要落水。哇，他每一个手握一个杆，天哪，太快了！
0: 我觉得他似乎都没有喘气，直接就过去了。
2: 是的，腿上，
0: 加油，刘洋，
2: 加油，刘洋！
0: 哇，速度太快了。
2: 好，可以落脚了，走。助跑，快点冲上来了，刘洋！
0: 好的，
2: 准备，快快！
0: 刘洋整体打向
2: 刘洋，
0: 刘洋，
2: 快！
0: 时间定格1分18秒94。

0: 确实，刘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和比拼。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身边的橙色战队的队员林敏可能会压力剧增，但同样也可以化压力为动力。
1: 是，林敏，什么样感受？
2: 把压力化为动力。
0: 好的，
1: 加油。
0: 对于林敏来说，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决定着两支战队

0: 队到底是谁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林敏，请听口令。3, 2, 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确实，刘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和比拼。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身边的橙色战队的队员林敏可能会压力剧增，但同样也可以化压力为动力。
10: 是林敏，什么样感受？
11: 把压力化为动力。
0: 好的，
10: 加油。
0: 对于林敏来说，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决定着两支战队到底是谁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林敏，请听口令。
1: 3, 2, 1，Go！
2: 加油，林敏！
0: 林敏出发了。两位冲关王之间的对决，异常精彩，异常好看。
10: 好的，八秒钟来到第二关，没有任何停留。来，究竟是我们橙色战队进入到半决赛，还是黄色战队，就要看林敏的表现了。
0: 好，平板落地。
10: 好的，撑住啊，尤其是三四关是你的强项，加油。
0: 好的，
10: 目前很稳啊。35秒来到第四关，
0: 看一下第四关的表现。好的，速度也非常快，刚刚试图想尝试跳过去一个，我们还是先求稳。
2: 来，稳一点，林敏，撑住。
0: 看一下第五关林敏的表现。好的，非常的轻巧。

0: 来吧，一鼓作气。哎，时间定格一分21秒17，这样一个成绩可能稍有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林敏也是拼尽全力了。此时此刻，我想听林敏说两句。
1: 还是有点累，
0: 累。但是刚刚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完全拿出来？
1: 中途那个抓杠有点失误，我想一次性抓两个，哎呀，突然泄力了。
0: 老城关王对自己的闯关还是有要求的，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林敏已经做到了心中的最好，也感谢每一位老城关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0: 是的，谢谢林敏。林敏和刘洋在赛道上为所有观众贡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再一次感谢两位队员，也感谢两位对手之间的比拼。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场终极对决胜利的就是黄色战队，有请。
1: 来吧你们，
0: 黄色战队用自己的实力以及最后终极对决刘洋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场海选的胜利，恭喜黄色战队顺利进入到半决赛。
1: 也正是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激发了我们队伍这么强劲的力量，这份胜利属于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半决赛见好不好？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半决赛黄色战队的精彩表现。
2: 我们的比赛继续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而且头套
3: 太可爱了吧，是像是来自己介绍一下吧，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毕超淼，今年十

0: 苗苗啊，
1: 哎，我问一下，这蘑菇是你自己选的还是？
2: 我自己选的。
1: 自己选的，这像个负重奔跑的那只脑袋啊！准备好了吗，小蘑菇？
2: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祝你好运了。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加油，毕昌苗现在也是一名大一的在校生，从小一直看着我们的节目。

0: 跑步机的传送带没有我们第一关这么长。
1: 是的，上去之后要迅速的再往上，要走吗？迅速的起身再往上走。好嘞，他就是最后那一下啊，这个时机把握的都不错，两关都是这样。
0: 很好，三二一，走。
1: 好的，第三关

0: 酒瓶子，
1: 没问题。
2: 这是一个步伐非常稳健的女生啊，很好，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喽。
3: 好的，欢迎来到忐忑楼梯啊！这个小蘑菇远远的看特别特别的打眼，哎，也是个好办法，背着走，
2: 这样行吗？
0: 走，哎，走，哎，走，哎呀！
3: 一定是蘑菇影响了你的发挥，
1: 出现幻觉了是吗？
2: 蘑菇更

0: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三轮第三场海选到此圆满结束，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为我们贡献的精彩绝伦的比拼，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11:45准时锁定安徽卫视收视夺冠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解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聪明啊！
1: 别动啊！别动！
2: 啊！别动！别动！
3: 放下枪！
2: 再动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他！
0: 你还真不怕死啊？啊！
2: 别动！
3: 别动！
4: 多谢。
1: 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帮我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直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怎么可能？
1: 喝光，愣着干什么？喝光。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
0: 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1: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
0: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1: 钥匙不在你身上。
0: 我钥匙从来不在他身上。

0: 你放在哪儿了？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你觉得我会放在哪儿？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
1: 放那儿太危险。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是吗？就算是，你也找不到。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峰的目标是哪里？大唐银行。真和季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主任，
1: 关于蓝冰的事，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2: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1: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满福的保镖会例行检查。

太累了，明早8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的，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你为什么摆脱自己人？我答应你，那自然会做到。不要监视我。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逃。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你也是知道的。
1: 继续，要么停止。时间、地点，凌晨2点钟，4号码头。陆峰拿到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都安排好了。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在跟我谈筹码吗？
1: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话，
0: 好。我只想拿到东西。
1: 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

0: 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我们再打通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1: 我在四号码头等你，停车。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2: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
3: 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去四号码头。
1: 是。
0: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3: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3: 对，
0: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4: 他们没在找陆峰。
1: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4: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1: 没有提及。
4: 没有收件人？
1: 没有。
4: 这么重要的任务，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5: 进来。
1: 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
4: 确定吗？
1: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4: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谁和蓝冰接头？
1: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4: 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1: 是。
4: 沈潇死后，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1号码头。
1: 是。
4: 大同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1: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4: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1: 明白。

0: 来问你干什么？
1: 。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都行了。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
1: 是。
0: 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
1: 知道。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
0: 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时候

0: 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是，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啊，有人生啊，有山啊。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向宇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香鱼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香鱼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香鱼，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香鱼。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我亲自执行。
3: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4: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3: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你带回来。

0: 滑翔鱼了吗？
1: 还没有。
2: 老坤，
0: 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2: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1: 知道。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胶，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下。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他已经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
1: 你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的确非常成功。

0: 我们破产，应该高兴才对。
1: 信任你吧，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
0: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别再说了，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你打给过吗？没有。
1: 这个东西唤醒我，知道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知道吗？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哼哼哼，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0: 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
1: 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0: 东西还在陆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1: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0: 我尽快。
1: 两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怀疑过你的身份吗？
0: 应该没有。
1: 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我没有参与，主要负责人是霍飞。
2: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
3: 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

0: 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会怎么交差？
1: 回不去了。
0: 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我认命。我什么都给不了你，除了你的原谅。
1: 我想什么都不需要。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审官呢，经吕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审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
2: 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3: 进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4: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5: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6: 不敢当。
4: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6: 听说过。
7: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
4: 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6: 是。
5: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6: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5: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6: 是，明天一定送到。
5: 今天。
7: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6: 是。

0: 的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2: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1: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2: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1: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2: 这个穆新鹤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1: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

0: 就给我下了命令，
1: 去外边了，
0: 好像去见什么人。
1: 知道见谁吗？
0: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1: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2: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3: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2: 明白。
3: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2: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3: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4: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你们抢东西，想交给冯守，换陆峰一条命。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东西不在我这儿，
1: 那就是在陆峰手里。
2: 和守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您的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只是跟踪？
1: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 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1: 抓，他们想抓华向宇。
2: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1: 对。76号
2: 谁在负责？
1: 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2: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盯住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1: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2: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有人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备抓他。
1: 从现场看是这样。

0: 这个也这么可能，东西不在华夏云山上，
1: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强云就能找到陆峰。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2: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1: 还要清除这个人。
2: 明白。
1: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峰又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倪幽灵也在吧？
1: 在。
0: 必须拿到东西。
2: 说说你的计划。

0: 你真了解我，是找他吗？天王，你到底是谁？我的话你还不信吗？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 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 换我们俩自由。
1: 军统局副局长穆西赫。

0: 是。
1: 你到底是放手的人，还是穆希赫的人？
0: 我为穆希赫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在美国的时候。
1: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0: 爱上你以后，
1: 差点就为你骗了。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0: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1: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0: 悄悄给我，
1: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穆希赫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0: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把悄悄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
1: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悄悄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它交给穆希赫，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0: 这个仇非报不可，
1: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0: 军统76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先利用穆希赫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1: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郭丽云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也不能放弃，你懂吗？
0: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悄悄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0: 被抓还是被杀，咱二打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

0: 东西在哪？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地活着，信吗？
1: 想要的东西，还记得那一枪吗？
2: 当然，永远忘不了。我会双倍还你。
0: 你还有机会吗？
1: 除非你杀了我。
0: 想死没那么容易。

都来不及了。你不是要杀死任相吗？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退出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

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三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

0: 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2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为什么？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 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 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苗长天是陆峰的父亲，是的。
1: 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

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

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您。
1: 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峰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峰身上吧？
0: 我不知道。
1: 还能找到陆峰吗？
0: 他肯定会去救华湘宇的。
1: 华湘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0: 如果华湘宇出现意外，陆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可以给你打麻药的，只是请你告诉我陆枫在哪。陆枫在哪？我不知道。
1: 近期股市动荡起伏，现播报最新的股票价：2323，光明电业3.44；1342，杭城荣茂5.68；3762，盛虹糖业1.43。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2: 那是你还不知道。
0: 快了。
1: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
0: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1: 你帮我救华湘雨，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湘雨，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我拼了命地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寿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王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1: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

0: 情绪波动很大，
1: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2: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1: 我也没想到啊。
2: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1: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2: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3: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76号的视线。
1: 务必找到季云中留下的东西。
2: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
1: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2: 确定？
1: 确定。花小鱼怎么样了？
2: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1: 那我们怎么救他？
2: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1: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2: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1: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鱼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鱼，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4: 你冷静一点。
2: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1: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2: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在上海了，有兴趣见面吗？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认我父亲？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生。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1: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所以他收养了你。
1: 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2: 闪官真的不会见到我，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3: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2: 您放心，我会正确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
1: 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允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
0: 日本人妄想武谋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
1: 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 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渗透莫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2: 请问还需要多久？
0: 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3: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
0: 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我是他的上线。 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七月6号死死地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当然。
3: 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可惜了，
3: 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5: 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 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嘉亮，
6: 嘉亮必然死亡。
5: 执行命令。
6: 是。
5: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你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的安全。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组一箭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幸福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
1: 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同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
0: 你又让我放了他，
2: 知道了又怎样？
0: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2: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0: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2: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0: 处长，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 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
0: 我相信你。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
1: 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
0: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1: 是，
3: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霍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
1: 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胶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凉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胶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2: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相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相宇交给我们。陆丰
1: 会把胶卷交给我们吗？
2: 他现在急于救花相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1: 你先和陆丰周旋。 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 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3: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相宇，恐怕。
4: 花相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5: 是。
4: 是因为要救花相宇，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5: 我不会先认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相宇的情况。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我有准备。看来花相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4: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希望你三思而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胶卷。
5: 狗就是狗，只有
6: 未命是从，才有饭吃。可他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5: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
6: 任主任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5: 除了花相宇，其他人都可以。佩服，
6: 少佐果然智慧。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相宇换取陆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5: 敢问少佐，为什么？
6: 如果陆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5: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那他身后的人呢？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峰，如果您用花项羽和陆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4: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
3: 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4: 那胶卷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3: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
4: 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项羽活着？
3: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项羽还有一点私心。
4: 说。
3: 花项羽是穆希和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穆希和身边。
4: 你有信心吗？
3: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项羽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有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2: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2: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2: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日本人又动作了，我不会再背叛陆枫。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枫呢？
1: 我不明白。
0: 陆枫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滑翔翼。

0: 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1: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峰不死。把真胶卷画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峰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除非你能够拦住陆峰不去。

0: 这些都是闪光最新组队人员名单，都是历届魔鬼训练营毕业的，都查过了，都经过中程测试，没污点。要不，你先休息一下吧。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
1: 但都是闪光培养出来的人。您是担心？总之，继续盯着闪光的一举一动。
0: 是。
1: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 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0: 是。
1: 这花项羽，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0: 你先去吧。

0: 跟瑞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1: 别管我，
2: 好，阿姨。
1: 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2: 条件？
1: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什么东西？
2: 你们在大凤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
1: 交卷。
2: 交卷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2: 我很难相信你。
1: 你只能选择相信。
2: 拿交卷换花项羽，
1: 我得考虑一下。
2: 给你10分钟考虑。

0: 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
1: 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焦娟和花香玉带回来。
0: 是。
2: 起立，所有人，出发！
3: 是。
4: 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枫不会跟你做交易。
5: 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4: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
0: 你推测的对，
6: 花香玉被移交到76号了。
0: 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玉都是死路一条。
6: 我知道。
1: 要想找到救花香玉的方法，就要了解对手。
0: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
1: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0: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6: 什么诱饵？
0: 但是要把焦娟保护好。
6: 谢谢您的好意，但如果牺牲您，我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1: 对，
6: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6: 我会小心的。

0: 很正确的选择。时间、地点，
1: 下午3点，凤鸣山广场。
0: 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2: 是。

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了。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么在我房间？
1: 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0: 我不喜欢毛衣。
1: 我不太会撒谎。既然你都回来了，给你量一下吧，两分钟。日本人让你拿胶卷去换花香鱼，你如果不去，他就会死。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在哪儿？什么时间？
0: 我不希望你参与。
1: 你应该清楚，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花向宇都活不了。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吧。
0: 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向宇。
1: 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0: 我只能先选择活着的人。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是志在必得，不会给陆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

0: 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1: 不用，一个人能漂亮，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老金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的保证陆峰的生命安全。

0: 馆，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杜峰决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
2: 真胶卷在你那儿，给我吧。
1: 处长，杜峰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2: 我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把胶卷给我。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1: 我确定。我想救如风。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2: 你知道这胶卷里面是什么吗？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这影响了整个战局。把胶卷给我，把胶卷给我。
1: 处长，我不能让陆峰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
3: 告诉我。
2: 凤鸣山广场。
1: 救出陆

0: 小娟，小娟，你不可能给我，你要用它来救华相宇，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往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相宇。
1: 你喜欢华翔宇。

0: 都准备好了，如果交卷是真的，
1: 陆枫必须得死。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他。

我不需要你，快离开。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帮你一下吗？

0: 下雨了，
1: 交易地点变了，跟我走。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太低估我了。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
0: 会呢，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嘉宾还给你。

0: 交卷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想好。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交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祥宇都活下去。我现在还有选择吗？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
1: 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祥宇脱身吗？只要真交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机会到了，看你配合的程度。
0: 看来任道远对交卷的内容非常好奇，
1: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交卷。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祥宇。
0: 就安全了。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交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想不想知道啊？我怎么能活到今天？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这帮人？
1: 先鉴别真伪。
0: 不会拿自己和花香云的性命开玩笑。
1: 要么给我，要么给花香云收尸。

0: 信任的人吗？
1: 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总应该相信中国人吧？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

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还是让他保护你吧。

0: 当中，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

0: 一住建减量，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跟华妃和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是我欠你的。

0: 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已经深陷泥潭，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你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他没得选择，
0: 别让自己后悔。
1: 我已经决定了。
0: 我也决定了。我哪儿都不去。

0: 蓝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项羽，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0: 胶卷到底在哪儿？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
1: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这个家园只有我一个人看管，家园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离开家。不过我有意外。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部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华贤宇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华向宇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向宇和陆峰不可能活着离开。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1: 一定要保证花项羽的安全。

0: 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呢？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对不起，我回不去了。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 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来。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生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2: 你还方便发来祭奠？繁星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骑士的神秘人领导，他现在人就在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骑士。
1: 孟西河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孟西河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刚才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0: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
1: 你最终还是把小姐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0: 你是什么时候把胶卷冲洗出来的？
1: 检查好名之前。

0: 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
1: 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
0: 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
1: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命，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我们就前功尽弃。

0: 在要尽快的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的。
1: 是，
0: 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1: 是。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2: 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
3: 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
2: 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3: 名单呢？
2: 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3: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出现了，才回来呀，朋友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类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叫什么名字，孩子？几岁了？来看看这什么。

0: 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

0: 几岁了？
1: 五岁。
2: 你们找错人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3: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4: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2: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3: 说出你的身份。

0: 就是，这就对了。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0: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2: 我怎么信你？
1: 你没有选择。
2: 您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1: 地址？
2: 北区。
1: 具体一点。
2: 北区五道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你说闪光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光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记吧。
2: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记。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 就是当年的袁宗傲，现在改名闪关。闪关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
1: 这18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关的痕迹。苗华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边分路了，往哪个方向？
1: 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2: 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
1: 你是怎么确认的？
2: 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相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1: 军营中是我们安插在木西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2: 你们也有密码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1: 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2: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了。

0: 多年的好兄弟。
1: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2: 什么诱饵？
1: 我。但是要把教军保护好。
3: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4: 哪一个？
5: 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七号。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马上撤退，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1: 是，
2: 刘光，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1: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这个订单太重要了，安全起见，还是等我们安全撤离之后，我再写给你吧。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今天的新闻，需警惕，不用经验，不看学历，出境务工月入30000，骗你没商量，伸援手。祖孙不慎落入湍急河水，热心市民暖心救援。
8: 如果见到这种时候，肯定会伸把手。
7: 要严惩，夫妻高速公路遮挡号牌逆行，驾照扣掉了21分。暖人心，麦克雨后抢收，民警将热饭和水送到田埂上。
9: 好的，我已经抢到了，辛苦了，
10: 谢谢，谢谢。
7: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境外就能够找到工作，月薪30000，零门槛包吃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很多人会心动。有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出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此类案件。
11: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2: 四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11: 哪些方面不正常？
12: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13: 这是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14: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对外

0: 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2: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1: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3: 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拙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4: 你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1: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了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4: 我看他们网上也有那些证书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的，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那些合同书还有那些签证书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1: 彭女士分两次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只需在家安心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3个多月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为何彭女士还会被骗呢？
2: 正规的具有这个出国劳务办理资质的这个公司，它是应当经过这个商务部的审查授权之后才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应该还有相关的这个证书。而本案当中呢，他们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出国劳务中介服务这样的字眼。中介服务和本身有资质这是两个概念，中介服务只是为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居间的服务。
1: 当时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2: 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这个金额呢，对于被害人来讲的话，其实 虽然他们确实本身的经济条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2万的金额相对来说可能通过一些筹集的方法和亲朋好友们借一借都是能借到这个数额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

0: 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万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1: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0: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1: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2: 为铲除此类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逐一筛查，并启动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对劳务中介乱象的整治。
1: 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察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
3: 大量的这个受害者呢，会去打这个12345进行一个投诉，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对外劳务合作这个业务，它是商务部门在主管，所以一般呢，工单会派送到这个商务部门。但是商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限，这个执法权限又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相关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你去定性它，说它是这个无证经营，可能就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去把所有类似就是投诉这个数据归集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不是一致的。
1: 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的资质进行了比对。同时，检察官还收集了一批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的中介名单。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咱们也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另外，如果说确实对这种企业不太明确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在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是真的有这种授权。
2: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找工作你会通过哪些渠道呢？欢迎分享讨论。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今年1至4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全国高5.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长三角和中部第1位。今天起至27号，我国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前啊，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之后，家属需要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的话，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长三角一体化正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青浦医院的走访。
4: 新生儿还有操作手册，还得上路学习。
5: 家住上海青浦的陈红光

0: 最近喜得贵子，在他印象里，新生儿办证要跑很多部门，他有点担心自己办不明白，但来到医院后不到半天功夫，所有手续就顺利办结，这让陈红光非常惊喜。
1: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一件事儿，只需要我身份证的有效期，就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证通过网上全部调出来。
2: 我老婆是安徽人，我是原籍是江苏徐州，上海和安徽、江苏近期都是互通的，然后也是省去了线下各种填资料，然后排队的一些麻烦。
0: 长三角出生一件事于2023年推出试点，将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件事，家长只需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2个，办理时间从18天压缩至5天左右，申请表从6份整合为1份，实现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长三角出生一件事目前已基本实现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3: 一方面通过打破地域限制，解决群众跨省办事难的问题，二呢是通过推动区域体化，实现了公共服务的跨省便利共享。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呢从能办向好办治办努力，第二方面呢是从一件事向全周期延伸。
4: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不仅受益于一体化便民服务，今后企业办事也将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地跑到一网通。本月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实行，让企业只进一扇门就能便利实现跨省办事。
0: 赵延琼是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正在为一家连锁咖啡店办理苏州开新店的手续。以前企业异地开店需要去当地交材料，跨省往返补手续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直接连线苏州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在线为企业办理手续。
5: 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0: 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如今已是赵延琼的工作标配。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他亲历了跨省办事便捷度的持续提升。
6: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以及它的一个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那现在我们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0: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开通跨省通办事项超400项，建成虚拟窗口点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平对平实现面对面，企业进一扇门就可以跨省办事。
7: 企业相对较复杂的一些设立变更注销，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0: 未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还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提速提质。
4: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纷纷涌现，不仅让深山里的好物走出大山，也让手机屏幕成为连接城乡、助农增收、展示乡村形象的新窗口。
8: 在池州市青阳县杨田镇的农展中心，当地的好物推荐官正热情地向屏幕前的网友推介九华黄精、野生葛粉等特色农产品。负责人徐金峰告诉记者，过去是农户提着篮子找市场，现在通过电商直播，大家坐在家里就能接到来自天南地北的订单。
9: 我们一个小时可能播个40-50万，有的我们最高峰一场播800多万，以前都不敢想。25年我们达到3

0: 三个多亿。你像我们这个葛粉也是出口韩国日本的，单款这款我们创汇大概在700多万。
1: 以良田镇为代表，青阳县正全面推进电商进村，通过持续开展助农直播，推动韭华黄精、臭鳜鱼等本土产品走红网络。全县已建立起86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实现了电商服务行政村全覆盖。
2: 聚焦特色优势农文旅产品，联动各类资源，打造直播消费场景，延伸电商产业链。2025年，我们全县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4.03亿元。
1: 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开在展销中心，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在宣城市郎溪县，正值当地的特色草莓番茄成熟上市时节，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搭建在种植大棚里，助农主播一边展示采摘过程，一边热情解说。
0: 今天我们就把直播间啊搬到了种植园，通过2个小时直播，我们今天是卖了近2000元，接近50单。
1: 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村干部和年轻人主动站到镜头前，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在合肥市长丰县马影村，党总支书记定期邀请新农人返乡创客做客直播间，不单是卖特产，更与大家分享一个村庄从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奋斗故事。
3: 我们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来进行和大家我们的村民在一起，在线上把马影的故事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创客来走进直播间，形成一个共享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马影，来游玩，来体验。
1: 这些小小直播间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有效连接了农产品与市场，正为全省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空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4: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行，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够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 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 AI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6: 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的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5: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6: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4: 近日，江西全南县遭遇连续强降雨，在一路口交汇处，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慎滑入了湍急的河水中，祖孙二人被河水越冲越远。危急时刻，两位热心市民挺身而出，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7: 当天早上7:20左右，雨势猛烈，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载着孩子，因路面湿滑，车辆失控冲入河中，两人瞬间被急流裹挟。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市民果断脱去衣物，跳入湍急的河水中。他奋力游向两人，正好路过的全南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找来一根长竹竿伸向水中，让祖孙俩

0: 抓住，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
1: 他下了水呢，我就边上这里刚好有个竹竿，我就找竹竿，竹竿伸过去了。
0: 在确认两人身体无大碍后，曹柏林默默返回了工作岗位。而那位跳入河中救人的热心市民，穿好衣服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也悄然离去。
2: 我就给他这个老师，你叫这个老师，老师就给他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觉得
1: 啊，作为每个市民啊，不管无论是做各行各业，如果见到这种事，肯定会伸把手。
3: 高速公路严禁掉头逆行，因为危险性太大了。可是有人为了赶时间，走错路了之后，竟然遮挡车牌，玩起了逆行。前段时间，在江西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就有一对夫妻干出了这样的荒唐事，最后被交警合并处罚，驾照扣掉21分。
4: 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台，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5: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6: 走好远了，
5: 你走好远，你还原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
1: 你逆行了，师傅。
6: 我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4: 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5: 刚刚遮挡号牌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的，俺想没想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人民日报的内容。神舟23乘组今晚出征太空，中国空间站将迎来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她也将成为中国第4位上太空的女航天员。下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回顾一下这4位中国女性，她们温柔有风骨，明媚有力量，她们是了不起的航天女将。
7: 我会一直心怀山海，言有星辰，永葆初心，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
8: 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7: 星河滚烫，梦想发光，我会努力拼搏奋斗，永不停歇。
9: 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
3: 为中国航天点赞，也为中国女性点赞。湖南襄阳眼下呢，正是抢收小麦的季节，麦客争分夺秒抢收，常常忙得顾不上喝水吃饭。民警啊，就贴心地把热饭和水送到田埂上，还提醒他们注意防暑，注意安全。
10: 抢收辛苦啊，大姐，咱们来这几天了？
11: 有半个月了。
10: 半个月了是吧？这几天连阴雨，帮咱们老百姓抢收，你辛苦了，来吃饭。
11: 谢你了。
3: 景明一家亲就这么具象化了，期待今年有个好收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山东有一小男孩在路边玩耍的时候呢，发现有小羊冲上来，他第一反应赶紧躲开。哎，没想到这个小羊啊是有求于他，想让男孩帮忙给够树叶吃，于是小孩和小羊之间出现了温暖的一幕。

是不是超级治愈啊？小孩哥温暖了小羊，小羊也完整了小孩哥的童年。最近啊，有一位宝妈记录下了这样可爱的一幕，孩子打针一脸的淡定啊，抱着娃娃的老爸却强忍眼泪。这老爸先是焦虑心疼担忧，针头扎进宝宝胳膊的时候，老爸好像也感觉到了疼，哎呀，鼻孔都在使劲儿。发现宝宝没反应，他又瞪大眼睛，一脸意外。

哎呀，护士阿姨，快快快快打吧，再不打我爸要吓哭了。你看看多可爱的生活影像呀，要多多拍摄，好好保存，这都是父爱的证据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很多人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手臂啊腿上啊会长出一些小红点，不疼不痒，按压不褪色。那有人呢就对此很担心啊。其实这些红点最常见的情况呢是血管瘤，40岁以上的人长了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叫做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也很小啊，就是针头或者最多黄豆那么大，鲜红色或者樱桃色丘疹。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小红点的数量还会增多，一般来说也不会增大，就是大小不太会变，还是始终是不痛不痒的感觉。虽然这个带有一个瘤字啊，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它是良性病变，对于健康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也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常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出现了什么搞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就医。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安徽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将创新实力转化为创业活力，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奋进155科技谱新篇，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举行。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建设乡村宜居好房子。安徽常态化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平安安徽建设持续向好。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3: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城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

0: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1: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0: 让雄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0: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
2: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
3: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0: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
4: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5: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4: 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并宣布启动2026年度4大科普系列赛事。
7: 我被评为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今后我们选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8: 对我们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周期之内，从核心零部件啊到这个科技产业落地啊，真抓实干。
6: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安徽省优秀科普图书成果展和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并开展科普互动体验等，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9: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批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展现我们中国大国重器的一批精品图书，我们希望孩子读到我们的图书以后能够明白我们现在

0: 的底气其实就是科技自强。
1: 看到很多高科技的产品，然后我大受震撼，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十分的强大，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用科技的力量创造价值。
2: 活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将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3: 通过精心组织系列活动，厚植科技文化底蕴，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着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技人才、崇尚科学精神、勇于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
4: 这两天，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5: 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池州市东至县从今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水，截至今天中午11点，全县最大降水量达118.3毫米。强降水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堤防巡查等工作。
6: 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
5: 在明光市，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多个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黄山市涉险依托智慧监测平台，精准掌握辖区雨情、水情变化。
7: 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全面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大部分房屋依山而建，人口密集，地质灾害隐患点多。今天，党员志愿服务分队加强巡查，对居民进行安全宣传和提醒。
8: 前期我们就对地质灾害点跟斜坡建房这些重点部位进行了一个风险排查，另外对辖区的危房户和地质灾害点的重点户实行专人报保。目前呢，我们是24小时值班，一旦有了突发情况，我们随时撤离这些人群。
5: 针对强降雨，芜湖市繁昌区加强值班值守巡查，统筹安排应急物资，及时启动排涝设备，保障围内不积水。
6: 我们今天早晨8点及时启动排涝设备，经过2个小时的排涝，目前水位已经降到了安全水位，确保不发生内涝。
5: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26号，全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9: 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在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部能达到90毫米，雷暴大风考虑到7到9级，局地有可能达到10级以上，也可能引发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灾害风险，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也增大。
4: 本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24号至26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今天10时，省防指决定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有关市和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强化联合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突出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小水库和尾矿库安全度汛、城市内涝防范，强化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漫水桥、涉水路段、景区景点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4个一律要求，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人员，做好抢险救援队伍、物资、通信装备等前置备勤，强化巡查防守，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响应期间

0: 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遇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1: 住上好房子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0: 达到八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1: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0: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2: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0: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兴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3: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0: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4: 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结构性能和建造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美好乡村以及我们的好房子是相匹配的，助力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5: 自2021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开展以来，安徽坚持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健全长效机制，深化系统治理，全省社会治安环境持续净化，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6: 常态化扫黑除恶重在机制建设，省委出台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均设立专门机构，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在这一机制保障下，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被依法铲除。在长江池州段棕阳段水域，李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盗采江沙，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检察机关同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首犯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1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9名被告人分别获刑。全案追缴违法所得5000多万元，并判处生态环境修复及惩罚性赔偿金1.7亿元。一审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全部服判不上诉。
7: 我们坚持刑事打击与生态修复并重，通过公益诉讼追索修复费用，不仅追究刑事责任，更要让破坏长江生态者付出经济代价。
8: 1.7亿元的惩罚性赔偿体现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对潜在违法者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生态保护效果的统一。
6: 扫黑除恶不仅守护绿水青山，更向城市基层网络空间、金融放贷等领域纵深推进。聚焦村霸、乡霸等突出问题，2025年共打掉6霸类犯罪组织39个，深化网络空间治理，5年来打掉裸聊、敲诈、软暴力催收等网络黑恶团伙142个，继续开展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工程建设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从源头上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在宿州市，张某兵等人以合法注册的公司为掩护，专门从事

0: 非法逾期贷款催收，有组织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经依法审理，首要分子张某兵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其余成员均被依法判处相应刑罚。
1: 对该案涉案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也通过本案警示所有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人，任何假借合法名义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坚持协同攻坚、城防并举，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余元。全省法院共审结1、2审涉黑涉恶案件1031件，黑财执行到位44.46亿余元。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456件，2143人，全省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在宣城高新区的这家工厂里，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
4: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3: 就在1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
5: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3: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
6: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3: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织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
7: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3: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及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1至4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8: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讲师团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暨创新思政课进高校”活动。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从创新、改革、振兴、融合、奋进5个方面，采用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生动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淮大地的鲜活实践，集中展示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面貌和突出成就。
9: 聆听了本次宣讲，让我更加明白青年党员、医学生骨干要心怀家国、扎根基层，把个人理想

0: 融入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当中，以青春之力践行初心使命。
1: 通过安徽人最亲切最熟悉的一个戏曲的方式，把六尺巷的礼让精神讲给年轻人听，让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礼让，多一份和谐。
2: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将重点面向机关、企业、高校青年及社区、农村基层群众广泛开展，持续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浓厚氛围。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5月23号，记者从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院、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会召开的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座谈会上了解到，当前服务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展服务经济是安徽顺应世界潮流、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29383亿元，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跨界融合成效明显。今年1到4月份，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7%，拉动项目投资增长3.6%。前四个月，安徽绿电交易电量44.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含绿量。近日，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9662万元，着力推动全省足球普及与提高，打造足球赛事品牌，构建三级青训体系，完善场地设施。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5月23号在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开幕，期间将举办非遗展演、全民健康跑、亲子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20多项活动。5月23号至24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奖板比赛在合肥举行，汇聚华东六省一市数百名精英选手，以奖为媒，以赛会友，共赴全民健身之约。今天，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挥拍开赛，来自全国25支代表队的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赛程为期8天。今天，铁人中国 T51.5 2026年度第三站比赛在芜湖开赛，5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热血对决。5月23号，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迎来办学20周年。作为全国首家以独立剧种命名的二级学院，截至目前，这里已培养黄梅系人才近1000名。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7: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因此今夜到明天，安庆市的岳西县、池州市石台县、东至县等发布山洪灾害。

0: 向橙色预警。另外呢，黄山市屯溪区、惠州区、休宁县、祁门县以及涉县等地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
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8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大雨转阴。淮北阴转大雨21到26度，亳州小雨转暴雨22到25度，宿州阴转大雨21到26度，蚌埠小雨转暴雨23到28度，阜阳小雨转暴雨23到26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滁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六安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马鞍山小雨23到30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宣城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池州大雨转小雨23到3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3到31度，黄山市大雨转暴雨24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

0: 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1: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2: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1: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要有，
1: 是吧？
0: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骑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

0: 成效。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2: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5: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6: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5: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5: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

0: 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量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8: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2: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4: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5: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赋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6: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5: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

0: 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

0: 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咱回屋去。
1: 哎，你别拉啊，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2: 咋了？咋不吃饭了？
1: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
2: 秀儿，你说的对，哎，咱一会儿再吃，回屋先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哎哎哎哎，
3: 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陪送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的15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了。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地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3-5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4: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山崖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4: 爹，这你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5: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呢，
3: 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儿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诉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
2: 哎呦，
4: 咋办呢？
2: 那，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死老头子

0: damage. 哎呦！
1: 娘说了，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
2: 娘说的对，吃饭。
1: 爹谈，
2: 俺不想唠，先吃饭吧。
1: 来，
3: 你看，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天的。啊，这些，那边，你的。
2: 你干啥？啊！啊！
3: 林子，哎，林子，你闻吧。
2: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3: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
4: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啊，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啊！
3: 啊，银子，俺给你看两宝贝。啊，这根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跑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对了，这是俺杂米还赚，这些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走啊！
2: 你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3: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怎么那么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里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了。
1: 大肚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2: 对呀、
1: 啊，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的？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1: 那不挺劝是吧？
2: 俺找东家说去。哎，我自己说去。
1: 你别拦着。穷吗？
2: 哎，你别拦
1: 着。哎，你别劝着。东家不见客。
2: 不见客？那俺坐着不走了。我不走了。
1: 那不挺劝啊？
2: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1: 俺不管你了啊。
2: 我就坐在这儿了。
3: 讲，吃饭了。
4: 哎，
5: 回去吃。爹，爹，这一家人要别扭到啥时候啊？

0: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1: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送送地。

0: 好了，俺说说吧，别俺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 那宁学祥没有麦地赎俺这件事儿，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 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 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媳妇儿。
1: 你咋？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哎，
0: 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1: 嗯。走。
2: 公子跟你说，忙着不得见你，我还不走的。想赖在俺家吃当铺啊？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姐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1: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2: 你是要用电？哎，对对对对！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1: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2: 铁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3亩地啊，连续3年租子也交不起。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
3: 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2: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你账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2: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慌了，俺不信你呀。
3: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公子送客，
4: 轰走！
5: 别说实话了啊！哎，
3: 反正。

0: 狮子多了也不养，家里断粮了，您再借我一斗地瓜盖。到底是谁欺负人？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永电？到底是谁欺负人？他娘的！
1: 哎呀，总，你劝，跟俺来了害的是。
0: 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2: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好，坐吧，谢谢。谢谢。哎，他俩家伙，就是天天家要不得，咱们赶紧丢了，快把他俩拽回来。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让可偷偷捅庙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哎，俺那个憨儿啊。 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你说谁狐狸精？
3: 你才是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哎呦，
2: 你们都听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3: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倒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哎呦！ 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给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俑变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
4: 快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娘，
2: 姨子回来了。
4: 爹，
2: 娘，啊，
4: 咋的了？这是
2: 铁头娘，
4: 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2: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膝，你说俺宅子清吗？
5: 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的时候，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6: 你说俺想干啥？哎呀，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棺材，装俺的生日的棺。
5: 你看，你看，哎呀，求求你看他厉害的！你敢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的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
6: 别说了，
5: 到了秋天多大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他娶回家。
6: 你娘，
5: 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听的。
6: 娘，
5: 既然你念到了这份上。 俺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说清楚，把冯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0: 你可曹先生，
1: 你不听话，你怎么不听话？冯天成，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2: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1: 你别拉！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来，打，打，打下来，打！
3: 都怨你，都怨千银。
1: 他不嫁咱最好。
4: 去躺着啊！
5: 谢谢
4: 大娘，躺着。哦，
6: 谢谢大娘，
7: 谢谢大娘。
1: 拿着吃，
4: 拿着拿着回去吃。
6: 谢谢谢谢谢谢，
1: 拿着回去吃。散了吧，走吧，
5: 出事儿了，快走吧。铁头，
1: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一读书就犯困。
3: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2: 你想让俺帮你读？啊，
3: 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2: 这篇。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3: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2: 你是说这几句？啊，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3: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跟俺解释解释。
2: My dear 就是亲爱。
3: 啥意思？
2: 就是。
4: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5: 哎，好。
2: 先看。
3: 晚点歌，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2: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6: 咱家那些个永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2: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6: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永电的，谢俺由着你散尽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2: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

0: 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1: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
2: 口无遮拦！
3: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店铺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1: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
3: 这宫女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哎，文景哥，你干啥去了？
0: 俺出去转转。
3: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0: 素素，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3: 三步去啊？
4: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行啊，走。啊，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小小气就没事了。
5: 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6: 娘，其实按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要是真赚着银钱，
4: 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单身，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 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做么呀？嗯，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
1: 哎，
4: 你忙吧，俺这还喂鸡去呢。你忙
1: 啊。
4: 哎呀。

0: 铁头，忙着呢。
1: 忙啥呢？
0: 这地是俺永店了，弟。
1: 以后俺就在这守着。
0: 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
1: 睡到颗粒归仓，卖了钱娶媳妇儿。
2: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1: 你说嘞？
2: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1: 不给永店啊？
0: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2: 他是说了，但是 他又变卦了，
0: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啊？
2: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那有啥办法？你找他有啥用？
2: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1: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了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1: 二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
1: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2: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1: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2: 是少爷真没在？
1: 真没在。
3: 小青啊。
1: 哎，
3: 是谁来了？
1: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3: 叫他进来吧。
1: 哎，
4: 那进来吧。哎，这边。
5: 哦，
4: 这边。
6: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6: 永电的事儿
5: 啊？
7: 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8: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7: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啊，280亩地都有了。
8: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7: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8: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9: 爹，大脚，哎，吃饭了，来，
10: 屋里吃。
9: 哎，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7: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9: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11: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9: 娘，
11: 我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
9: 哎，爹，
10: 嗯，
9: 吃饭。
8: 嗯，您不回屋吃了？
10: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8: 行了，爹。
9: 来，
8: 哎，娘到底要干啥呀？
9: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8: 哎，吃饭，吃饭。
9: 吃饭，爹。
2: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6: 费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俺倒是有个主意。
2: 那您说。
6: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电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3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电的事还能有个缓儿。
2: 这行吗？
6: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2: 哎，那俺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6: 哎，小青啊。
1: 哎，
6: 给费大哥装5斤身子走。
2: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6: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2个费字儿，不是？
2: 是。
6: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0: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着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哎，我，不合适，你看拿着，你看拿着，坐坐，哎，好，记一下啊。
1: 小，是俺呐。
2: 俺们家铁头赶紧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1: 你说这铁头，哎，
3: 铁头，
1: 铁头，
3: 哎，大哥。
1: 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
3: 小心！
4: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3: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
1: 不错不错，<笑>是吧，哥？
3: 我跟你说，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就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4: 我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3: 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
4: 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娶进门，俺娘到时候认爷的认，不认他也得认。
3: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4: 哎，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笑>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
3: 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还怕个雨。
4: 铁头，要按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3: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笑>
4: 行，
3: 走吧，回去吧。
4: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娶银子吧，啊！

0: 我是非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活人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用电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电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永电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
2: 哎，
3: 你回去等信儿吧。
2: 哎，好。
4: 大奶，这肾，肾，哎，肾，宋林，来走。
2: 啊，那肾啊，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5: 大奶身体好。
6: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7: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6: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样了。
8: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9: 你找俺有事啊？
10: 俺来看看俺的地。

0: 永定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1: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了。
0: 是，俺知道，毕竟永殿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1: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0: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1: 啥事儿？
0: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1: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土路鬼给做的永殿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0: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2: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3: 你是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4: 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1: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秀。你都知道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吧？
4: 你想做么啊？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1: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2: 贾永殿？
3: 我贾永殿
2: 啥意思啊？
1: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4: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
2: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看说说。
5: 李郎中，这边。哎，
6: 好好好。
5: 少爷，
6: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7: 怎么了，少爷？
6: 您看安静，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身发现凳子上有血，你赶紧给俺看看吧。
7: 好好好好。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9: 横的太阳。哇！

0: 心更近。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精彩回顾。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0: 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生姜。
12: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名满精彩内容。
14: 并无血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性而已。
15: 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14: 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16: 别跑，大小伙子抓兵呢，往哪跑，你傻呀。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名满更精彩。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3: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9: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14: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15: 俺今天可真漂亮。
14: 那可不，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15: 醒醒啊！
10: 哎，
14: 秀啊，装扮好了吗？
10: 咋样？
14: 俺闺女真好看。这是10块光洋，是娘的提亲，不是跟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10: 娘，
14: 苏苏也有。
10: 哎，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14: 姐，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8: 退退退退！哎
14: 呀，咋了这是？
8: 退！啊！退退退！
16: 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头冻硬了，不嫌臭啊？
17: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
18: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让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
16: 没见过这样。

0: 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显丢人。哼，
1: 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免费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
2: 哎呀，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1: 当锄头？
3: 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4: 您这看着有点衍生。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
5: 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4: 俺姐是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5: 干这个的。
4: 啊，姐，姐，啊，哎，
5: 走。
6: 时间还早着呢，等亲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7: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铜锣宫骂走了。
6: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
7: 这是要退彩礼。
8: 告诉费罗老师，安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9: 小青，刘管家，
8: 哎，少爷，少爷，这么晚了，为什么痴心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我去，
9: 你是不是出事了？
8: 跟小小有关系？
9: 鸡公岭，杜大鼻子。少爷，少爷，这可不行！别拦着！俺这刀可不是直送的。
10: 让开！
9: 大伯伯，
10: 少爷，
9: 把所有的门都给俺牵出来！快点！啊！山上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抄着家伙，把这帮兔崽子们杀得有来无回！
10: 你这个死爹！
9: 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搁你这耳朵给他送过去。
11: 俺哥宁可金是清奇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9: 行了，还替你狗皮疙瘩？俺明儿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可惜了了，这小脸蛋儿。
11: 你不要命了啊！
12: 哎呀，受了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兄弟，包提亲干啥呀？你是想拿这些手腕美是不是？
13: 两位人，<笑>
12: 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哥，
13: 干什么？
12: 哥嘴对嘴问你啊！
13: 你让开！
12: 来人！放开我！来人！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俺吗？
13: 郭二哥。
6: 嘉泽，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12: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
9: 别藏了，学校的赶紧给俺滚出来！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
12: 行，带着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就赶紧跑。
9: 哎，
12: 你别去，大舅，
9: 娘们让你跑，
12: 大舅，别跟你爸爸。
9: 小姐。

0: 秀秀，他回来了。
1: 嫂子，文典呢？哎呀，
2: 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1: 俺在马桌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0: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1: 俺不信了，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3: 文典，
4: 文典，
2: 你让开，让他看。
0: 睡一起，他能说啥？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这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

0: 小小，你昨天可担心死！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不是来不及了吗？小二，你跟爹说个实话。
1: 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俺就没听说过，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除非……啊，那顺从小姐现在还好吧？
2: 好几疗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几疗吗？
3: 爹，过来！
1: 咋了咋了？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3: 你爹吧。
4: 陆陆锦堂的生母好爹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
5: 俺宁秀秀没有爹，
1: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殿哥吗？咋又嫁给冯大脚了？姐，咋回事啊娘？
5: 秀秀，你这儿要去哪儿啊？秀秀，
1: 哎，文殿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冯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5: 喜轿？停车！停车！
1: 哎，
5: 不许走！不许走！
1: 哎呦，
5: 不许走！
1: 哎呦，
5: 秀秀，
1: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
5: 哎呦，冯家少爷。
1: 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去画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5: 你胡说！
1: 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哪去再把祖国受罪不就救，又把俺叔叔得罪人，俺们还不得让你娘高的？
5: 好心的，好心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6: 回头给你住碗面啊！好了，
7: 真是提亲了。
6: 怎么了？
7: 你咋能敢招呼事儿呢？
6: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妮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7: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6: 呀，别叨叨了，这下滚！滚！
7: 让滚回肥家去！
8: 不是，你干什么你？
6: 就是死，也得死在肥家。
7: 不行，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
6: 新娘子来了！
7: 哎呀，新娘子来了！
6: 来了，来了！
7: 哎呀，新娘子！
6: 快快快！
7: 他
6: 嫁给了多少陪送啊？嗯，
7: 甭提了。 他娘说这事儿，
6: 哦，那有100亩地吧？
7: 你听俺把话说完，
6: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

0: 师母弟总该有了吧？
1: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十五亩。
2: 啊，十五亩啊？
1: 嗯。你儿媳妇没要，
3: 死活不要。
0: 啊？还没要啊？
4: 嗯。要吃的吗？哎。俺饿了。
0: 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啊！
5: 大小屋里的，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0: 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6: 上。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十五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
4: 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7: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4: 我走了能咋样？俺就是死也不会要回那十五亩地。
7: 俺知道，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
4: 你帮俺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俺不这样，俺笑话。
7: 不是笑话你，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4: 俺放下。
7: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4: 俺放下，
7: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修修过得比谁都好。
8: 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0: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7: 秀秀就没有。
0: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7: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8: 白秋，
7: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8: 大秋，
0: 哎呀，
8: 哎呦，
0: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俺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8: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那咋这行啊个事儿啊？
9: 苏苏。

0: 白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只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这倒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真张开眼看看了。
4: 凤儿，凤儿，赶紧过来。
5: 您别理他。
4: 有事儿，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
6: 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黄跟洋黄都怕她累着手腕。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
4: 呸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
2: 我，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5: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4: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5: 啥呀？说不对吗？
4: 你这样，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

0: 对呀、啊，水上过瘾了，这十五亩地没了呀，
1: 没了呀！
2: 你看看，中了！拿这鸡蛋，这样画画鱼啊，小种。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个担子都知不道。
3: 俺不挑，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0: 多大的盆啊？
3: 你装得下俺就成。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缸废了，废了！
4: 慢点哎哎，那、哎、靠中间点儿。
5: 财主的女儿。
3: 对了吗？哎，
6: 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
1: 这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4: 是啊，行吗？
3: 可以。
7: 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
1: 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7: 凤儿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十五亩，明天他就要五十亩，后天他就敢要五百亩。咱家有多少地呀、啊？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8: 哥，你咋来了？
1: 今天是小寒。嗯。咋还砍柴呢？
4: 嗯。哥，进去坐吧。嗯。
8: 哎呦，慢点，慢点，别！哎，别掉了，
1: 没事，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废浊市呢，再租块好地。哦，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0: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
8: 了。哎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9: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10: 这都被您看开了，
9: 那就直说了啊。俺凤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11: 是凤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10: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11: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10: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11: 也挺好。
10: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0: 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流出油，
1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俺们娘俩这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15: 出么事了？
14: 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11: 说啥呢？
14: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底朝天。
2: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4: 爹，

0: 这地咱不能种。
1: 为毛呢？
0: 您说为毛呢？
2: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
3: 放开！
4: 先走，
3: 先
4: 走，你先走，
2: 你放开他！
3: 哎，
2: 放开他！
3: 别走！别走！
2: 放开他！
3: 放！
5: 这头咋了？
3: 俺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4: 别走！别走！
5: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3: 俺们都算啥了？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想咋活啊？
5: 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0: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5: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6: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7: 你真的不能去，你
8: 今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7: 这个地你不能离呢，你不用。哎呀。
9: 小涛，没完了！
7: 哎呀，做么呀，做？
2: 咋了？
8: 你干嘛呢？外贼一党，家贼难防。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
7: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没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
0: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2: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7: 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8: 呀呦，磨你！
9: 没事儿。
2: 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9: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3: 旭兄，
2: 哎，
3: 他是不是诓俺的？
10: 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2: 费家嫂子，俺谢谢您。
5: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2: 好，嗯。
10: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2: 您说啥事儿？
10: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2: 俺劝。
10: 哎，
8: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7: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8: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8: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8: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1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
12: 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13: 大脚。
9: 哎，哥，
13: 你咋在这儿？
9: 俺来找杜先生。
13: 你认识杜先生
9: 啊？
13: 哎，你们认识？俺妹夫。
11: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3: 上哪了？
9: 哎，
13: 好，
11: 好，快走。

0: 杜先生，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大伙说是不是啊？是。抓住他！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2: 怎么了？
3: 我家老子青旗会啊，出战大捷！
2: 真的，
4: 真的，
5: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青旗会犹如神兵天降。
6: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7: 咋回事，秀？俺以为俺舅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6: 他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8: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啥你受了多少罪啊？
6: 俺去跟他们说。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 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了，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9: 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6: 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吗？吃吧，苏苏，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门点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门点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7: 俺知道了。
6: 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7: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6: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7: 俺嫂子，
9: 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7: 俺还没恭喜你呢。
6: 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这谁都知道，东岭上学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撼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1: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2: 正绝地呢。
3: 喂，干啥去啊爹？
0: 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4: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哎，学士，跟俺哥俩提亲，老二的地俺收了，
5: 也16一亩？
1: 那咋可能？
5: 30一亩？
1: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
6: 10块一亩，那俺也能买40，不是4亩。4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
7: 二叔，二叔。

0: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1: 干什么呀？
2: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3: 那俺买总算数吧。
0: 哥。
3: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2: 你咋这样呢？
3: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碧，你咋能说那种话呢？
4: 你是没看见，俺爹的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5: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4: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啊，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
5: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7: 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8: 咋了？
3: 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9: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10: 这个呀不是土扇，
11: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10: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
12: 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13: 对了，
12: 行了，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
10: 来，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5: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12: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10: 啊，咋干
12: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左氏那个老寡妇。
5: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14: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4: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14: 那么容易呀？
5: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俺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10: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15: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电，要减租减息。
0: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16: 莫意思啊，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7: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16: 哎，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7: 啥？
16: 你想啊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涌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
7: 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行。

0: 啊！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俺找宁学行，让宁老东家出来。铁头兄弟，回头再说。弟兄们，走！操练车！
1: 这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
2: 老师，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3: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咋行去啊？
3: 滚！哦呦，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
4: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
5: 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喷俺一脸粪。
3: 冯老二，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
5: 不喝，你那是马尿。
3: 你喝不喝？
5: 不喝。
3: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2: 别动着，动着，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5: 俺没
3: 这个事儿，老亲家。
5: 俺不认，
3: 俺认。不可能。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光子，关门。
2: 呸呸呸！哎呀，
6: 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飞家嫂子，那转脸儿专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7: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6: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3: 行了，都拉下脑皮啊！跟俺有啥关系？出去，出去！
8: 长得就是你，冯铁头，就赖你啊！被拉着俺家当家的去参加什么土山会啊？把东家听说俺要跟他对着干，把俺家的田都给俺收走了，俺都下了种了。
9: 你们这是要干嘛？
10: 段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9: 嫂子，你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7: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
8: 爹，爹！
3: 跑慢儿，跑慢儿！不好好在家保胎，你跑回来走慢儿。
8: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3: 是不是费左神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跟人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11: 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鬼脸游街？

0: 血了。
1: 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0: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2: 哎，
3: 我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4: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殿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再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弟子。
3: 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
4: 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5: 你这你我也知不道呢，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4: 嫂子对不住。
6: 咋不想干了？
4: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
7: 他找俺干啥？
8: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7: 带了多少人？
8: 就他自己啊。
7: 叫他进来。
8: 得嘞。
7: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9: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10: 农协来了会咋样？
7: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我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2: 刘年，
3: 你送我，
2: 你跟俺走。
1: 去哪儿啊？
2: 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
1: 哎，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
1: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4: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4: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他不是诚心的。
2: 好了，
5: 好了，
6: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7: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8: 别动！别动！
9: 大小伙子，抓兵的！
10: 快点，快点！
9: 往哪跑？你傻呀！
10: 快点！好，给我站住！
11: 说走前看见他跟着龟龟妖走了。

0: 秀秀，哎呦，
1: 姐，
0: 哎呦，秀秀，秀儿，
1: 嗯，姐，
0: 秀儿，秀儿，你咋了？
2: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0: 哎呦，哎呦，
1: 啥？
0: 哎呦，
3: 老凤这又红了。哎呀，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4: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5: 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波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
4: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腰啊？
5: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
4: 这么大一条河啊，
5: 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
4: 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
5: 这就是渔民的土地呀。
6: 新人啊，
7: 大脚，这是露露，
4: 不会说话。
6: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4: 来。
6: 前方中有
7: 行吧，俺走了。
1: 哎，你骗俺啊？
4: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1: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怪不得越来越瘦呢。来，站着吃啊。吃吧，
6: 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3: 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0: 好好好，竹蛋。哎哎
8: 哎，一个就够了。
0: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3: 鸡蛋呢、啊、
0: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3: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0: 那再煮一个去。
3: 对，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啊，
8: 他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
3: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不了啊、哎、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0: 他们说啥？
9: 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10: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
3: 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10: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3: 啊，养一辈子？
11: 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12: 快到车上，
11: 快！走！快！
12: 上！
11: 站住！都站住！你好，
12: 小虎，小虎，
11: 是小虎，太他妈贪财了！
12: 哎，干啥？
11: 哎，你干啥去？
12: 救小虎啊！
11: 疯了！
12: 别开船！
11: 有办法！
12: 别开啊！
11: 有办法！开船！
12: 走了
11: 啊！
12: 好。
1: 咋了，姐？
10: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 找哥干啥呀？
11: 出生都得死，
1: 我去找咱哥。
11: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12: 走，
11: 你想让俺嫂子当面，就赶紧回家。
12: 二哥，快放下，
11: 好汉不吃眼前亏，
12: 你放下。
13: 喂，这边，喂，
3: 快，爸爸你先拉那边去，我别过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

0: 太亮价，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精编版。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5: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6: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7: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8: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9: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名漫精彩内容。
3: 并无心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4: 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3: 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5: 大熊会抓兵的，往哪跑，你傻呀。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名漫更精彩。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常常在想，如果再一次行走在家乡的大地，我更想要抬起头，看看这片星空。一些人，一些声音，
1: 千脚万脚，叫人求真。
2: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
1: 但愿人长久，千里。
0: 一些低落散开，不曾褪色的墨迹。一些绽放后再不凋零的年岁，涉过时光的河川，我看见原来是人间的灯火凝成这不落的星河。万川归海，每一道涓流都可爱，星河璀璨，每一束微光都灿烂。
3: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实的灯火我们已经播出30期了，我想每一盏被点亮的灯火都在诉说着安徽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温度和它的底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词特别美，叫璀璨星河里的点点灯火。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条璀璨的星河，那我们安徽的人文历史就是这条星河当中永不落的灯火。所以今天咱们从数星星开始好不好？哎呀，
1: 特别好，一听到周勋姐说数星星，看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话是真的，你登上了黄山之后最真实的感受，
0: 发自肺腑的。
1: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黄山当成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天下第一奇山。
0: 那我觉得黄山已经成为安徽在世界上的第一张名片了，但是安徽的名片绝不止黄山这一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颗星星山水开始说起啊。
2: 安徽这个徽字，它就是山水人文，这双人是我们6000多万人口。徐霞客说，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但是其实呢，除了黄山，还有我们的古南岳、天柱山，汉武帝都千里迢迢跑来拜岳，封他为。

0: 南岳，那么山下面呢还有400多方，可能还要多那个摩崖石刻，宋代的一些苏黄米蔡这些大书法家的石刻都在那儿，也是个非常好的遗产。然后我们还有
1: 九华山、
0: 敬亭山啊、狼牙山啊，山好水也好，你看那个灰字下面是个细字，那个细从甲骨文金文下面那三撇就是三条河，我们从北向南淮河，然后长江在这段叫皖江，800里皖江在下面新安江，三条水带出三个文化圈，淮河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江文化，也就是徽州文化，
1: 有山有水，山水相依啊。
0: 所以呢，这个山水人文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2: 我想一定是这样，安徽的这个山山水水啊，会激发出文学家、艺术家的这种灵感。这一片山水孕育出很多传世的诗文，而这个诗文呢，又给这个山水啊，增添了很多生命的分量。举一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其实我们讲一般山水，经常用湖光山色。现在我们比如讲到西湖，大家一般都杭州西湖，对吧？扬州的瘦西湖，
3: 对。
2: 但是呢，我们安徽过去也有极有名的西湖，颍州的西湖，激发了很多作家留下他们的佳句，这个佳句又让这个西湖永久的生活在我们脑海里。我们说欧阳修的采桑子，这描写这个暮春时分的颍州西湖，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
0: 西湖好
1: 飞絮蒙蒙啊，
0: 十首一口气写了十首。
1: 当时一定是喝了口子叫诗情迸发。
2: 苏东坡也写过浣溪沙，但他题目叫荷花，但他写的是颍州西湖的十里荷花，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接下最后两句就是跟酒相关啊，而且我觉得是讲酒的传是名片，一定是喝了酒去逛颍州西湖的啊。光阴虚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现在也许很多朋友对颍州西湖不太了解，但是你看这些诗文，跟这个颍州西湖相得益彰，互相赋予对方生命，
1: 山水与诗文啊，就是安徽的浪漫基因。它含蓄婉约，如绵绵的丝线，不断不绝，像一颗璀璨的星星，每一面都在折射出不同的浪漫色彩。它是多元交融、兼容并蓄的，就像口子叫的“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我们特别熟悉的黄梅戏的那段唱啊，请您准备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露水青山带笑颜。
1: 这么美好的浪漫的情话融在我们的山水之间里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安徽人骨子里的浪漫。所以我们的第二颗星来了，浪漫。说到浪漫，钱教授，您肯定是个浪漫主义者。
2: 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种浪漫，在安徽的这个文学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对吧？有的可能跨度很大，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它有一个浪漫的传统，延绵不绝，你比如我们的孔雀东南飞，过去课本里都有，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咱们在汉乐府诗歌里边，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跟北朝的木兰辞，等于我们称为南北双璧，您看这个是写汉献帝时代的，焦仲卿和刘兰芝，我们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婚姻的悲剧，对吧？因为受当时礼教啊、家庭关系，导致了这一对夫妻啊，苦命的夫妻，
0: 而且很恩爱，
2: 很恩爱的一对夫妻，等于离开了这个人世。那按说这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一个故事，但是在《孔雀东南飞》结尾的时候，焦仲卿和刘桂芝纷纷化成了鸳鸯，又留下一个浪漫的余响。时光过了1600多年，那到了吴敬之的年代，乾隆年间，他留下了《儒林外史》。
1: 对，
2: 《儒林外史》这一部小说是讽刺小说，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鲁迅先生的评价8个字很有名啊，秉持公心，只摘时弊。那如果从这样的评价以及这部小说的这个

0: 特色来讲，好像看不出什么浪漫。不，这部小说里满是浪漫。
1: 嗯，
0: 啊，你像里边的这个杜少卿，
2: 嗯，
0: 和他的娘子，
2: 嗯，
0: 在这样一个时代，
1: 嗯，
0: 啊，居然能够杜少卿能够牵着自己夫人的手，游山玩水饮酒，完全不惧别人的眼光，在整个安徽的这个历史上。浪漫甚至也是一个主调，
1: 嗯，所以安徽人骨子里是有浪漫情节的，
3: 是啊，
4: 从我们这个诗词文学的这个源头啊，同时我们还有最早的一首诗，它就四个字，说的是大禹治水来到了我们的蚌埠的怀远涂山，它和涂山娇结为连理，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么涂山娇呢怀孕了，靠着那个涂山南坡的石头上天他就哼，这是最早的吕思成就是说南音之死，他只有四个字，何人兮，我听过龚琳娜的唱，那个音调特别美，前面两个是诗词，就是我苦苦地等候我的爱人，兮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声调，过去的诗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这首诗就是我们这个南音之始，也是中国第一首爱情诗。在后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诗经》，淮水汤汤，忧心且伤，对吧？因为淮河泛滥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是还希望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那个淮水汤汤是大家都很有名的。
3: 其实听两位教授跟我们讲这个浪漫的时候，我都在想，我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浪漫的呢？
0: 嗯，
3: 我高考那年有一部特别浪漫的电视剧，叫《金粉世家》
0: 啊，
3: 那时候我总偷着看，那有一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燕西和青丘他们躺在花海里那个感觉，特别浪漫的那种感受。那时候我们都特别开玩笑说怎么追女孩子，你看看《金粉世家》学一学。后来我了解到张恨水先生，
0: 他原名叫张新远，
3: 嗯，
0: 是咱们潜山那边的人，这是一位奇才啊，
3: 嗯。
0: 其实他生在1895年，但是他最早发表作品是1911年。
3: 嗯，
0: 你想他16岁就开始，
3: 哇，
0: 已经小有名气了。
3: 是，
0: 所以像您说的《金粉世家》，包括后面我们讲的更火的《啼笑姻缘》，
1: 嗯，
0: 这个都是20多岁、3岁就写好了。
4: 因为李煜的词字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0: 对，
4: 所以恨水。
0: 对对，张恨水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一位作家。你看的是《金粉世家》，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偷偷看《啼笑姻缘》，
3: 嗯
4: 嗯，
0: 我们偷偷看《樊家书》啊，啊，看《凤起》啊，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都还没有普及，更没有今天的什么动漫游戏，没有手机也没有。张恨水先生应该是教会了一代甚至几代年轻人
1: 怎么练
0: 拥有他们的浪漫，
1: 听到他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安徽的文学著作呢，是既有诗人的风骨，又有民间的智慧，既有历史的沉淀，同时又有时代的锋芒啊，非常的不一样。
3: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替真正的年轻人去摘一颗星，你看我们在这踏着青聊着，即将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孩子们
1: 紧张了，
3: 正卷着呢，对吧？
1: 所以今天这颗卷的心咱们要好好的数一数。其实说到卷啊，我觉得安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书写了掷地有声的很多个第一，所以今天我们要卷一卷，为我们的莘莘学子打气，借古人的力量，好不好？教授，您知道桐城派了，
0: 那当然，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
1: 嗯，
0: 如果从今天倒回去看，
1: 对，
0: 那么在200-300年来，它几乎是一统天下的一个流派。桐城派呢，也不仅仅是个文学流派，
1: 嗯，
0: 它有思想史的价值。最早是桐城四祖嘛，
1: 嗯，
0: 啊，戴名士啊，刘大奎啊，方苞、姚鼐啊，
1: 嗯，
0: 这么四个人，
1: 嗯，
0: 然后开了一个风气，提倡学习《左传》，学习《史记》的笔法，要讲义理，要文以载道，要在文章当中反映出当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尊崇啊。那么他拥有自己的一个文论系统，他有自己文学评论，他有自己一套标准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在孩子写文章他是有章法的。然后到了咱们清代晚期一点，大家都很熟悉的曾国藩啊，方东树，梅增亮，这些都是桐城派的健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桐城派不光是让他们能写一首好文章，实际上对他们人格的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到了再晚一点，那么还有林纾、马其昶、桐城。

0: 哎呀，真是文脉如酒，愈酒愈醇啊！我觉得我们安徽的文脉呢，就像是口子叫歼二零一样，意在时光中历久弥新。桐城派也是开枝散叶，涌现出的这些才俊鸿儒，彪炳史册。
1: 其实说到桐城派，我们就不得不说桐城中学啊，赫赫有名。
0: 对。
2: 天下文章齐在桐城乎？姚门四杰
3: 是
2: 到了曾国藩，他提出义理之章考据，又提了一个经济之学，然后他带出他的幕僚弟子鲁仁，他是桐城派的殿军人物，他又当了李鸿章的幕僚，三千年一大变局。面对这个大变局，甲午战争、反抗八国联军战争以后呢，京师大学堂他也要，九八年建立以后，把他聘为。宗教系
3: 是
2: 他要去学日本，去考察他的学制，于是他1902年东渡日本，和因为他在日本支持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盯上了，他不能回去了，他就回到了桐城，他立志，那我大学去不了了，我先办一个中学，于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的中学桐城中学，他写下了对联，首先是横批冕城国旗啊，希望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和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百十年后人才分信披胎于此，荣眠终身代起银行，这是他的校歌，觉得鲁仁很了不起，是吧？那么他的弟子之一呢，年范生回去以后呢，当了校董，办起了南开中学，后来南开大学，请了张伯苓当校长。在学生当中，他看好了两个孩子，公费资助，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所以吴汝仁到周恩来，师徒也是三代。
3: 这师徒传承是非常
2: 非常重要，所以恩来总理年轻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是在那样一个氛围上起来的。
1: 如今啊，桐城派文艺载道的精神仍然在朗朗的读书当中呢，是代代相传。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安徽大地，你会发现在这片热土上，教育的光芒从来没有暗淡过。除了桐城中学之外呢，我们还曾经有走出过19位文武状元的中国状元第一线修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我看来，其实安徽的教育既有登科及第的荣耀，更有为天下育英才的胸怀啊！
3: 我想安徽文化有一个传统，经世致用，他敢于走出去，敢于创新，敢于去做一些实践，这是安徽的一个重大特色。我想可以讲这么两个人，说第一贤相，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贤相管仲，就是安徽颍上人。管仲在公元前645年大概去世，已经离开我们现在非常久远，春秋时期，他是被他的一个朋友叫鲍叔牙，推荐当上了齐国的国相。当国相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按照土地的好坏来调整税收啊，整顿这个人才的任用啊，富国强兵啊，去搞渔盐之利啊，搞经济，各方面非常拿手。管仲从小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主要是其实经商的人，做生意的，这也是一个安徽的一个传统之一。他这样走出来，鲍叔牙非常的欣赏他。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管鲍之交，他跟鲍叔牙合作做生意，管仲会多分一点。那么那鲍叔牙没有觉得他特别贪婪，而是非常理解他，因为他有老母要奉养，他要尽孝。比如他给那个鲍叔牙出主意策划，好像也不管用，鲍叔牙也没有认为管仲的水平不够，他会发现管仲身上很多好的东西。鲍叔牙跟齐国的国君讲，如果你要把齐国变成天下的一个强国，那你得管仲过来。管鲍之交其实也是安徽这个大地留给我们这个传统当中一则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而且管仲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管子86篇，当然现在只有76篇了，这部书里边的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昌宁十二知礼节，衣食住而知荣辱，这就是管子的话。

0: 明确告诉你这道德教化和经济基础、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包括他有还有重要的话，他讲礼义廉耻，
1: 国之
0: 是国之四维，

0: 在安徽历史上出了很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啊，这个名扬天下，位极人臣，创下一片江业，这非常多。但是还有一路人才也是非常重要，比如有个叫陈大卫的啊，陈大卫是1606年去世的人，大概生在1533年，他就是经商的，而且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呢，因为经商的需要，他特别注重实用数学，他喜欢书法，同时喜欢数学，数学是实用数学，过去古人是筹算，那他把这个珠算去进行了他的总结，写了所谓《纸纸算法统中》这么一部书。那这部书就太重要了，因为在这部书之前，中国没有关于珠算的这样的专门理论著作，所以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里啊是非常注意陈大卫的，甚至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数学家之一。咱们看这个电视里面的纪录片，比如搞两弹一星研究的时候，因为大型计算机不够嘛，所以出现过成千上百的科学家或者科学家的辅助人员，人手有的有两只算盘，双手打的，做着这种海量的计算，还是用的陈大卫的开创的这个传统。
1: 安徽的骄傲，
0: 是的，
1: 满腹自豪啊。
2: 然后就想到我们中国的中华法系，中国法治的鼻祖就是我们六安的高尧，他是上古四圣尧舜禹的司法官，他发明了中国最早的法律啊，比如说画地为牢，他是以德教化，你一个人犯错误了，你在这儿没有牢房的，给你画个圈子，你自己想好闭门思过，想通了不犯法了，你出去你就可以走了。但是你如果犯法的时候，他立五行那最严重的大辟就是砍德，他在五行之外呢，他立九德，夫妇人伦社会纲常。那么这个高尧呢，又被他后面的一位乡邻刘铭传，他很崇拜高尧。后来他当了台湾巡抚以后，他家里也有点钱财了，他就重修这个高尧墓。到台湾以后，他要用高尧的这个法治思想来治理台湾。刘铭传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也非常了不起，他是淮军的第一名将，进了淮军以后，当时很多将领啊兼辟之事，猜拳喝酒啊，曾国藩和李鸿章就看到那个营帐里就他一个人在那读书，喝酒一盏啊，吟诗一首，长啸而立，但这个人将来一定是个大将才。小时候出过天花，排行老六，所以叫刘六麻子，所以刘六麻子保台湾就变成后面我们这儿家喻户晓的故事。他战功很高，28岁打下常州就当了直隶提督，因为他没有功名，这个吏部啊他没学历，不高兴回家一待了14年，他的老师他的领导李鸿章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多读古人书，尽思天下事，后10数年这个世界还要赖你来扶持。这封信他就挂在作为座右铭，曾国藩也给他的大前三方十条写了一个序，说你这个用兵不足故长，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所向无敌，但是好侵略刺辱，侵略对手要好好的修炼，你要好好的敛心静气啊。所以刘铭传把这两个老师的教导记在心里，在清朝是重文轻武，所以他一定要当文职，能够施展抱负的。他读了很多书，然后到了台湾，用他的很多计策取得了抗法保台胜利，朝廷兑现承诺，1885年10月份任他为台湾首任巡抚，也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法理政府台湾建省第一任的省长是我们安徽人刘铭传。然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近代化改革，现在变成了台湾的近代化之父。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2: 人生之路啊，教育为先。我们安徽自古呢是兴学重教，安徽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是如星星般涌现了很多的英才啊。正是因为人才辈出，所以我们安徽在创造创新的这条道路上一路繁花，披荆斩棘啊，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所以请教一下我们的翁教授，安徽的发明其实也有很多的第一，对吗？
3: 比如说啊，我们近代的机械制造工业是在我们的安庆内经界所曾国藩创办的，当然设计的一个黄埠号火轮船，那是中国第一艘火轮，是第一个军事工业，虽然很小，但是开创了第一。再往前推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桐城派的一个也是一个大人物，他当过直隶总督，他把南方的棉花放到北方海河流域，他画了16幅棉织图，然后他为了推广，他要征得乾隆皇帝的同意。乾隆皇帝一看特别开心。还有一位我们讲的农学家，王珍农书，他这个农书里头呢，比天工开物更要进一步全面，就是农业方面的一些科学制造。他还发明了雕版印刷，他当过经德县令。我们经德它有个乡叫板书乡。
4: 咱们安徽的这个卷王星不仅止于文化，还有科技。左手执笔，右手摘星，世界上第一台 VCD 是我们安徽的，世界上首颗量子卫星母子号是我们安徽的，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九章是我们
5: 九章，
4: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安徽人呢，自古以来就是在传承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发展。哎，说到这儿呢，又想到了我们的口子窖歼二零，传承千年的古法技艺，独家创造了菊花红心区，然后开创成就了浓头酱尾中间青这样一个兼香的风格。我觉得在这些的背后，都是与大山大河之间滋养着这一方文化血脉的甘泉。
3: 在华夏文明的浩瀚星空当中，我们安徽文化在里面灿烂的点点星光，就是那些无数的智慧的先哲，我们的孔孟老庄诸子百家，我们的近代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了上海，开创了洋务运动的40多项第一，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候，真正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是落在实处的。到了我们近代，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岗村，安徽敢为天下县。
6: 我想安徽的这个历史人文的成就，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它是安徽这片大地长达数千年持续不断坚韧不拔的一场大修行。安徽的文化，安徽的人文成就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成就的主流，也是全人类人文成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大家看，从绝美的山水间走进安徽的文学浪漫，从可爱的卷王星里细数出那么多可敬可爱的先人智者，而这个短暂的时间，我们展现的仅仅是历史长河里的沧海一粟，还有太多的人和事啊，他们或许不在史册的首页，或许没有被浓墨书写，却曾经在历史的某一个瞬间，用一颗赤子心点亮了中华文明的星火。星河灿烂，灯火永续，我们在这片灯火的照耀下，拥有了方向、力量和信念。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能，他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他流血了。
1: 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哮喘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0: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2: 哎，
3: 我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4: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殿了，就不想再折腾。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弟子。
3: 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
4: 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忙安排。俺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5: 你这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4: 嫂子，对不住。
6: 咋？不想干了？
4: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
7: 他找俺干啥？
8: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起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7: 带了多少人？
8: 就他自己啊。
7: 叫他进来。
8: 得嘞。
7: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9: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10: 农协来了会咋样？
7: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

0: 东家，俊，给俺把铁头衔纸取来。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房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小敏，
2: 苏苏，
1: 你跟俺走。
2: 去哪儿啊？
1: 你和别的人睡了，跟俺回屋住。
2: 哎，苏苏。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
2: 你一天都没吃。

0: 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1: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0: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1: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0: 嫂子，苏苏他不是诚心的。
1: 好了，
2: 好了，
3: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4: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5: 李峰！大小伙，跑！抓兵的！
6: 快点，快点！
5: 往哪跑？你傻呀！
6: 快点！走！给我站住！
7: 说走前看见他跟着龟龟妖走了。
1: 哎呀！
7: 秀秀，哎呦，
1: 姐，
7: 哎呦，秀秀，秀啊，
1: 姐，
7: 秀啊，秀，你咋了？
8: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7: 哎呦，哎呦，
1: 啥？
7: 哎呦，
9: 老风这又厚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10: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这么大一条河，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
11: 呀，新人啊！
12: 大脚，
13: 这是露露，
12: 不会说话。
11: 真的？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2: 来，
11: 前方中有
12: 行吧，俺走了。
1: 你骗俺啊！
10: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1: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怪不得越来越瘦呢。来，站着吃啊！吃吧。
11: 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还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0: 那待会儿活动现场见。
1: 好的，怕我认不出你吗？那我先去拿东西，然后去化妆了，免得来晚了被诺娜小姐骂。走吧，浩天哥。
0: 走。

0: 右边。
1: 我都不知道你订了房。
0: 没房间你怎么换衣服啊？
1: 我在楼下的卫生间啊。
0: 疯了吧，人那么多。
1: 喂，又不是在大堂当众换衣服。
0: 我舍不得。
1: 舍不得？刚才昊天哥是说舍不得吗？

0: 乔尼好了吗？乔尼，你是要换衣服去参加活动，不是等活动结束了再去？
1: 知道了，已经换好了。

0: 刚刚还一直在催我，我换好了不走吗？
1: 去哪里？
0: 去活动现场啊。
1: 去活动现场，没错。

0: 乔妮，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只需要微笑，客人走过来你带一下路就可以了，有事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1: 好。
0: 裙子挺好看的。
1: 我穿的礼服吗？
0: 嗯。
1: 裙子好看，但我不好看吗？
0: 你也好看，但如果你再多笑一笑会更好看。希望今晚一切顺利。
1: 好，
0: 我先下去接我爸。
1: 嗯，
0: 加油。

0: 请保佑我今天一切顺利好吗？
1: 哦啊，哇，这么漂亮，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稍微一打扮也很漂亮呀，看来诺娜小姐的眼光挺独到的，换你到门口迎接重要的客户。走吧，我们快到现场去吧。
2: 嗯，好的。
1: 乔妮，等一下你就站在这里，诺娜小姐到了之后会告诉你要带客人去哪边。
2: 好的。嗯
1: 啊，诺娜小姐来了。
3: 穿得很不错。
2: 谢谢。
3: 准备好了吗？客人开始到了。

0: 四叉哥，到很久了吗？
1: 昊天，我刚到，诺娜已经上去了，我在这里等爸。
0: 哦，爸正好到了。
2: 如何？里面的活动怎么样了？
1: 还没进去呢。
0: 布置得很漂亮，跟我们公司首次自己销售的项目，非常的大。

0: 这不是段桑先生吗？
1: 你好，
0: 你好啊，段桑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1: 祝你们预售成功！
0: 谢谢谢谢。
1: 那我。

0: 儿子工作做得怎么样？哦，剪了头发看起来很帅啊。维尼这孩子呀，工作的时候特别努力尽职。
1: 那请先进去吧。
0: 嗯，好。
2: 哎，
0: 请吧。
2: 请。
0: 请。
2: 都快认不出来了。

0: 你好。
1: 这是给您准备的小礼物。
0: 谢谢啊。
1: 这边请。
2: 您好。
1: 你好。你好。这边请。
2: 哎，干嘛？
1: 那是不是维尼呀？
2: 是啊。
1: 哇，剪了头发，没想到这么干净帅气啊！
2: 难玩，重点呢不是他剪了头发，重点是他是跟大老板段桑先生一起来的。
1: 天哪，深藏不露啊！为什么我没在意他呢？这么有钱，
2: 就说你蠢吧，我都救不了你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如果他想要你早就下手了。
3: 爸爸，段三先生你们好，我来带段三先生进去入座吧。
4: 嗯，好好招待啊。
3: 嗯，好，这边请。
4: 乔妮。
5: 是。
4: 是我。
5: 啊，维尼哥。
6: 工作

0: 简直是变了个人。你好，请问您的名字？
1: 查达。
0: 查达。里面请。
2: 哎，跟郝田一起睡，我睡不着。哎，还是在这里睡，舒服多了。哎，这样的生活好安逸。

0: 但乔尼不接电话，是不是出事了？
1: 他去上班了。
0: 哦，那爸，你跟他在一起吗？
1: 嗯，我在昊天家看电视。
0: 啊，你不是说担心乔尼，害怕安东伤害乔尼，所以赶着去看他吗？那如果现在安东去找乔尼的麻烦，你能做得了什么？啊，你明不明白啊？
1: 啊，先这样，我先挂了啊。这对，先做好准备。
2: 嗯，你爸爸说了什么？
0: 没说什么，奶奶。
2: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爸没有跟去，他在昊天哥哥家睡觉呢。
2: 啊？臭小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他不是说要去保护乔妮的吗？哎呀，只能希望帕莱在天之灵保佑他吧。真是的。

0: 还需要很久吗？所以怎么安排？
1: 这一区是重要客户区，但是没有您的名字。
2: 我也是重要客户，我有邀请函的。
1: 但是那
2: 怎么样？
1: 那我先去问一问。
3: 怎么了，乔妮？
4: 你还要跟客户在这里争执多久？大家都看着呢。
1: 但是重要客户名单上没有他。
5: 但是他有邀请函。
4: 但是什么呀？怎么能像在菜市场一样在这里跟客人起争执？去给客人找桌子坐下，先解决问题。快去。
0: 怎么说？
1: 那请这边请。
5: 该做的就这些吧，
4: 没我们什么事了吧？行啊，诺娜小姐还在那儿呢。
1: 请你先坐这里等一下吧。
2: 我是重要客户，你就让我坐在这个角落？
1: 就是
2: 不要在这里支支吾吾的，去叫你的上司来。
6: 抱歉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他就是这样接待重要客户的吗？让我坐在角落多余的桌子，这样的话就别邀请我来呀。既然都不尊重我，我也不会买你们的公寓的。
6: 我真的很对不起啊，
2: 怎么能让这种人来工作呢？连客人都不认识，不仅以为我不是重要客户而看不起我，还安排这种破桌子给我。既然你不尊重我，那我也没必要尊重你。
6: 小姐，小姐，
7: 乔妮，

0: 强力，你怎么任他欺负啊？
1: 他是客人啊。谢谢你啊，昊天哥。
0: 就算他是客人，但他做的也不对。明明没他的名字，但是却想坐在重要客户区。你做的对，他拿水泼你，是他做的不对。要回去吗？
1: 原本我打算换衣服的时候告诉你的。
0: 告诉我什么？
1: 我之前听到鲁培哥和南婉姐的对话。阿蜜姐去哪儿了？
0: 你真的答应诺娜小姐了吗？
2: 至少有上司顶着。
0: 但这可是重要活动啊。
2: 但我们不会坏了工作的。
0: 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啊，万一要是情况失控怎么办？被诺娜小姐抛下，我们的工作就不保了。
2: 诺娜小姐吩咐的，我们必须要做。别抱怨了，我们必须要做的，要丢工作一起丢。
1: 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跟刚才那位客人有关？
0: 那你为什么要听南婉的话？
1: 因为他毕竟是客人，我当然要先解决问题了。
0: 如果我们回去，就表明你承认你做错了。

0: 来迎宾吗？对不起，都怪你，害我们失去了一个客户。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他想去重要客户去，那又怎样？
1: 你别太过分了，诺娜，态度这么恶劣的客人回去了更好。
0: 如果出现刚才的情况，乔尼应该来

0: 告诉我，让我去处理，而不是那样子赶客户走。
1: 他是不是诺娜小姐的客户，所以名单里才没有他？
0: 是谁的客户，这点重要吗？
1: 重要在于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0: 你做错了事还怪到我头上，你还是去别处实习吧。
2: 他哪里也不去，他就要在这里实习。
0: 昊天，
2: 走吧，乔尼。
1: 昊天哥，你先进去吧，活动结束后我在这里等你。

0: 天你为什么一直维护他？明明是他做错了。我跟你说过，天坦做错事的人很恶心。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是他没处理好，出这种事惹客户生气，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辞退乔尼，客户应该会高兴一点。
1: 是客户高兴还是你高兴？你明明知道乔尼只是个实习生，才十九二十岁，没有任何经验，你还让他负责这么重要的客户。错的人是你，你作为管理者该知道怎么用人，而不是随心所欲乱用人。如果你觉得乔尼可以胜任，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代替你？

0: 哥你好。
1: 是乔妮吗？我都认不出来了。
0: 好。
1: 堵车，所以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我带你进去。这是项目的宣传册。

0: 要说你对那个女孩也感兴趣。
1: 我对你更感兴趣。
2: 我们公司对于普明尊豪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对于有品位追求优质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个公寓将会是最佳选择。

0: 个项目大概要多久啊？
1: 啊，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吧。
0: 哦，好的。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也不会在乎的。
3: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造成什么影响。
4: 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接电话呀？哎，他们穿成这样，再看看我的打扮，我能进去吗？
5: 哎，等等等等，抱歉，需要我帮忙吗？
4: 我找昊天，
5: 找蜡烛。
4: 哦，你认识啊？认识就带我见他。
5: 啊，不行。
4: 为什么呀？
5: 嗯，我们现在在沙屯，但我带你去大秋千那边，我一定会被开除的，而且我还在值班呢。
4: 大秋千？去那里做什么？
5: 你不是找蜡烛吗？
4: 是啊，
5: 那边有很多商店卖蜡烛，不管你要祭拜蜡烛、大斋节蜡烛，还是大蜡烛、小蜡烛都有。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来找今天来这里举办活动的公寓老板儿子。这样子看我，是不是要把我一脚踹出去？
5: 那我可就踹了。
4: 我开玩笑。

0: 哎，我也开玩笑。哎，等等，你要去哪里？
1: 开房。
0: 哼，要想订房间，得往那边走。
1: 没有前台吗？
0: 嗯，前台在那边。
1: 我可以去看看吧。
0: 嗯，请吧。
2: 要当一个淑女怎么这么难受啊？想要漂亮点，差点把自己累死，还是不要。不管漂不漂亮了，我真是服了，漂亮也要被骂，还要倒霉。哎，
3: 累了吗？
2: 嗯，维尼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你来之前就在这里了。
2: 啊，
3: 如果累可以先去休息，我来替你做。
2: 不行，今天你是客人。
3: 哪门子的客人？
2: 当然是客人，你可是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还跟我说身上负担多。
3: 我爸是有钱，但不代表我也富有。
2: 那肯定也是有些钱的。
3: 乔尼。我可以追你吗？

0: 要开房。
1: 开房现在只剩下豪华套房了，先生。
0: 很好啊，多少钱一间？
1: 每晚5000，包含早餐。
0: 5000？
1: 5000包含早餐的。
0: 包含早餐？
1: 是的。
0: 可以刷卡吗？
1: 可以的，信用卡还是普通银行卡？
0: 嗯，
1: 请问您用哪一种呢？
0: 福利卡。
2: 你过来，过来帮忙。
3: 保安，快抓住他，快！
2: 去哪里了？
3: 抓住他！
4: 不用了，维尼哥，不用了。
5: 你累了吗？如果累了，要我送你回家吗？
4: 没关系，等一下活动就结束了。
5: 然后你要跟昊天先生一起回去。你喜欢他吗？
6: 这件事还是让乔尼自己跟我说吧。

0: 走吧，乔尼，回家了。
1: 可以回来吗？
0: 可以啊，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了，应该不需要陪重要客户聊天。
2: 你指的是我吗？
0: 没错，你是客户，可对活动并不感兴趣，反而对工作人员更感兴趣。走吧，一起回家。
2: 因为我真的对乔尼很感兴趣。如果你这个哥哥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追求乔尼。
0: 我很担心我妹妹，不喜欢让别人来追。
2: 好吧，那乔尼，你也不用回答，是否愿意让我追求了。因为我会一直追求你，直到你答应为止。

0: 为什么不回答说不喜欢他，不要他追？
1: 我正打算说的，但是
0: 还是说你不回答是想让他追你？
1: 不是，就维尼哥是我在办公室里唯一的朋友。
0: 但也要说清楚啊，他只是你的同事，不是别的关系。
2: 过来，喂，快追，快，
3: 好好，
2: 回来。
0: 我很担心我妹妹。
1: 只是兄妹吗？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我想多了？
0: 要不要告诉她，我对她不只是兄妹之情？还是说我真的只是宠他而已？
1: 喜欢我就说出来吧。
2: 要去哪里啊？

0: 亲热到什么时候？快来救我呀！你们两个快来救救我！
1: 你找的不是那个人，用电枪电他。
2: 啊，好。
3: 张科说，
1: 看吧，该死的家伙，赶紧电他！电量不够强啊，给我！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害得我跑得好累呀！
3: 张科叔，

0: 我觉得要是不行，还是先躺下休息吧。
1: 没事，谢谢。
0: 我想到还有点事儿。我都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先走了。是。
1: 你叫什么？
0: 这个保密，不能说，请原谅。
2: 冷静点，詹克叔，你要来为什么不先跟我说？
1: 我打你们两个电话都没人接呀。
2: 哦。
1: 我刚到，你们两个挺激烈。
3: 你疯了，詹克叔，不是那样的。激烈什么呀？
2: 对不起啊，詹克叔，刚才活动现场太吵了，而且比较忙。
3: 还有啊，詹克叔，你这身打扮，谁都会怀疑的好吗？幸好先遇到我们，否则啊，就去警察局里喂蚊子去吧。
1: 哎，那打扮成这样，但是富豪的人也有很多，为什么曼谷人要根据衣着来判断一个人呢？你看看我这个样子。哎，多么有
3: 钱，是富得流油了。那先借给我3000吧，有急用。
1: 我有急事。你叫什么？
3: 一说到借钱就说有事。
1: 你叫什么名字？
3: 詹科叔流油了。
1: 下次一起看世界杯啊。
3: 詹科叔，你是不是想多了？安东他们可能只是有别的事来曼谷。
1: 没有想多，肯定跟你有关，不然会去你家翻箱倒柜吗？
2: 可安东到底为什么缠着乔尼？他都已经知道乔尼把地城租给我了。
1: 回家再说行吗？先回家，然后再谈。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待在。

0: 这儿啊，我感觉我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你看，
1: 哎，
2: 你还好吗？
0: 没事。
2: 好吧。
0: 我感觉电了之后更强了。
2: 乔妮，我
3: 没关系，我理解。刚才那只是意外，

0: 这次我是故意的，可以不当你的哥哥了吗？
1: 不是哥哥。
0: 做我的女朋友吧。
2: 我已不在，又开始卿卿我我了。
1: 詹哥说我跟你一起回。
2: 不用，跟浩天一起回吧。
3: 卿卿。
1: 詹哥说

0: 回答我吗？
1: 就还不确定。
0: 还没确定就先答应啊？
1: 还可以这样？
0: 可以啊。对不起，我不该逼你答应的。对不起。
1: 我。

0: 的妻子孩子回来制造麻烦吗？如果乔妮在这里的话，林龙呢？在哪里？
1: 任务失败，但目标受了伤。

0: 如果方便的话，请两位到警局做个笔录，可以打电话给我。
1: 好的，谢谢。
0: 我先走了。
1: 好的。那人闯红灯撞过来的，我还没看清楚就撞上来了。
2: 对不起。
1: 你干嘛道歉？撞的人才应该道歉。走吧。
2: 走？不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吗？万一有伤还可以及时治疗。
1: 我觉得只是一些外伤，我没事的。才这么一下就花了这么多钱，再多待下去估计就要变成穷光蛋了。走吧。痛吗？
2: 啊，就有点。
1: 那你觉得要住院吗？
2: 还是回家吧，但是你需要照顾我一段时间，可能手脚不太方便。

0: 占棵树都睡着了，
1: 让他睡吧。
2: 是不是安东干的？
0: 不知道啊，占棵树。
3: 骗子，好骗子，好骗子啊！
0: 原来是做梦，
1: 睡着了还能梦到安东啊？
0: 他很关心你，所以才来曼谷的。
1: 你需要什么就打电话给我。
0: 乔妮。
1: 嗯。
0: 今晚可以跟我一起睡吗？
1: 什么？
0: 我只是担心我起不来上厕所。在医院的时候你还答应要照顾我呢，这就改变主意了？
1: 没有。我先去洗澡，等一下再来。

敢问啊？今晚可以跟我一起睡吗？我在想什么？含羞。睡啊，我今晚一定会好好照顾昊天哥，照顾你的脸，你的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1: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城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2: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1: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1: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
3: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
4: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1: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
5: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6: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5: 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并宣布启动2026年度四大科普系列赛事。
8: 我被评为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今后我们参与更多更好的

0: 有了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对我们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周期之内，从核心零部件啊到这个科技产业落地啊，真抓实干。
2: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安徽省优秀科普图书成果展和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并开展科普互动体验等，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3: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批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展现我们中国大国重器的一批精品图书。我们希望孩子读到我们的图书以后，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最硬的底气其实就是科技自强。
4: 看到很多高科技的产品，然后我大受震撼，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十分的强大。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用科技的力量创造价值。
2: 活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将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5: 通过精心组织系列活动，厚植科技文化底蕴，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着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技人才、崇尚科学精神、勇于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
6: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起步有力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9.9%和39.4%，汽车产量保持全国领跑，服务机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3929.5亿元，同比增长34%，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77.2%，其中汽车底盘出口增幅达118.8%。
7: 制造业向上向新的趋势明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动力源和压舱石的作用。前四个月外贸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过半，汽车和新三样出口翻番，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济结构向优向好的趋势特征。
6: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网上零售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总体保持温和。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03475亿元，同比增长8.8%，人民币贷款余额97557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增长11.5%。
8: 这两天，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9: 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池州市东至县从今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水，截至今天中午11点，全县最大降水量达118.3毫米。强降水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堤防巡查等工作。
10: 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强县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
9: 在明光市，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多个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黄山市涉险依托智慧监测平台，精准掌握辖区雨情、水情变化。
11: 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全面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在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大部分房屋依山而建，人口密集，地质灾害隐患点多。今天，党员志愿服务分队加强巡查，对居民进行安全宣传和提醒。
12: 前期我们就对地质灾害点跟斜坡建房这些重点部位进行了一个风险排

0: 查。另外，对辖区的危房户和地质灾害点的重点户啊，实行专人报保。目前呢，我们是24小时值班，一旦有了突发情况，我们随时撤离这些人群。
1: 针对强降雨，芜湖市繁昌区加强值班值守巡查，统筹安排应急物资，及时启动排涝设备，保障围内不积水。
2: 我们今天早晨8点及时启动排涝设备，经过2个小时的排涝，目前水位已经降到了安全水位，确保不发生内涝。
1: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26号，全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在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部能达到90毫米，雷暴大风考虑到7到9级，局地有可能达到10级以上，也可能引发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灾害风险，农田致涝灾害的风险也增大。
1: 本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24号至26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今天10时，省防指决定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有关市和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强化联合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突出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小水库和尾矿库安全度汛，城市内涝防范，强化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漫水桥、涉水路段、景区景点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4个疑虑要求，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人员，做好抢险救援队伍、物资、通信装备等前置备勤，强化巡查防守，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响应期间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遇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住上好房子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4: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两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5: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4: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6: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4: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

0: 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兴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七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1: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0: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2: 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结构性能和建造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美好乡村以及我们的好房子是相匹配的，助力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3: 今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宣城高新区的这家工厂里，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
5: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4: 就在一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
6: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4: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
7: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4: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织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
8: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4: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及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1至4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可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他独辟蹊径，定向培育粗毛兔，取得重大成果，赢得世界之最。
3: 皖西长毛兔它的产量能够达到1200克一年，所以我们当时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
2: 他身体力行带团队，脚踏实地做科研，30年如一日，致力科学探索。
3: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对呀，
4: 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
3: 就是在家里和办公室都可以处理工作。
2: 他主动让贤，讲业后进，扶植人才，俯首甘雷，科研路上老黄牛。
3: 我们的团队都是一些博士，他们很优秀，那我为什么不把贤这个不主动让贤呢？
2: 揭秘中国首例定向培育粗毛兔的前世今生，细说一位女科学家的科研创新之路。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只可爱的兔子。表面上看，这只兔子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如果我告诉您，它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仅有12年时间，在这之前的自然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品种的兔子，您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惊奇呢？没错，这是一只定向培育成功的粗毛兔，因为它从小到大都是在咱们安徽繁育而成的，所以科学家们也把它叫做皖系长毛兔。可别小看了这只小可爱，它的诞生呢，可是创下了多项世界第一呢。
1: 2010年12月，温顺可爱的兔宝宝家族迎来了一位新成员——皖系长毛兔。作为一个新品种，数据表明，皖系长毛兔成年兔体重在4公斤以上，年产毛量1200克以上，毛纤维长7到12公分，粗毛率15%以上。各项性能指标均居国际前列，年产毛量更是超越法系长毛兔，成为新的世界第一。这种长毛兔的培育者是一位在科研一线辛勤耕耘30年的女科学家，安徽省农科院的研究员赵辉玲。
0: 好，下面我们来欢迎赵辉玲赵老师做客榜样演播室。赵老师，我们挺好奇啊，也想请教您一下，这个长毛兔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2: 长毛兔的显著特征就是以产毛为主要的目的。嗯，它生产的兔毛可以用于这个纺织，做一些兔毛衫，还有说针织面料，做西服啊，还有做保暖内衣都可以。
0: 那国内之前有没有长毛型的这种粗毛兔？
2: 国内以前是有长毛兔，但是没有专门的粗毛型长毛兔。嗯，所以皖系长毛兔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粗毛型长毛兔。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粗毛型的长毛兔培育出来以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2: 没有，
0: 完全就是靠进口，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既然是可以进口的话，干嘛我们还要去研制，费这个功夫去研制它呢？直接就进口好了。
2: 这个意义就大了。因为进口的话需要大量的引种外汇嘛。那就是可以为我们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第二个就是说，国外的品种引回来以后，它由于这个饲养环境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和国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引回来的兔子在国内表现的性能并不理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品种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种业的卡脖子技术就已经就是得到有效的解决了。就是我们就不至于在种兔方面被国外卡脖子了。我们有自己的种源，
0: 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2: 对对对对。
1: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0: 通过毛兔和肉兔跨界杂交，以培育出一种全新种兔的设想，成为国际学术界争相发力的热门课题。当时20多岁的赵辉玲对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闯劲儿，全力以赴开始对这项开创性事业进行探索。为了获取第一手实验数据，赵辉玲每天往返于实验室和兔场之间，风雨不辍，制定育种方案到采集实验数据，凡事总是亲力亲为，细致入微。一场勇攀高峰、持续20载的科技攻坚战就此展开。
1: 它的难度体现在这么几个，一个是它，我们这个皖系长毛兔啊，它是在理论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它是突破了这个传统的育种理念，采用不同类型的家族品种之间进行杂交以后，通过系统选育培育而成的。那么这个首先的话，你就要敢想，这种事的理论突破我们要敢想，对吧？然后呢，你敢想了以后，你还要有勇气有胆量去尝试，对吧？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面说它是一个创新，从育种实践来说它又是一个突破。
2: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它是一个创新，那么在技术方面它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大的困难？
1: 就是因为皖系长毛兔它是选用的一个以长毛为主的德系长毛兔和以产肉为主的新西兰白兔，所以它们这两个杂交亲本的话，它的生产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类型之间差别很大，生产目的都不一样。杂交以后的个体的话，它的现状就可以说是不确定。
2: 我听说除了你说到的这些难点之外，还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是吗？
1: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大概90年代初期，分到农科院。当时我们农科院呢，还有自己的实验牧场，实验牧场里面有兔舍，大概1000多笼位的样子。那我们做育种工作来说，相对在合肥比较方便，对吧？工作生活都能兼顾起来。那么后面由于这个城市建设嘛，我们就被迫把兔子迁到了安徽的固镇，因为当时固镇有一个国家级种兔场。所以那边有基本的条件。
2: 那你们人也要跟着过去了？
1: 我们人的话就是两边跑嘛，因为我们合肥还有工作嘛，另外固镇的话基地工作也是不能放弃嘛，就两边跑嘛。但是的话90年代初期的时候，90年代大概中晚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交通条件也不是太好嘛，去一趟固镇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嘛，大半天，要还要转车真蹦不，我个子又小，背个大箱子来回一跑一趟的话，就是说也挺辛苦的。所以我一去一次以后，回来以后一般的话都是要生一场病。
0: 此时的赵辉玲不得不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科研事业也因此遭遇瓶颈，直到几年后才再次出现转机。
1: 然后到了后期，又接着我们那个农科院又申请到了一片地以后，又盖了一点兔舍，然后我们又把兔子
2: 又搬回来
1: 、搬回来大概有养了几年吧，大概到2015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养殖业它有气味嘛，周边的养殖户、周边的那个农户
2: 居民
1: 他就有投诉，所以我们又没法在合肥养了。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又把兔子搬到了吉西，就是
2: 现在
1: 对，安徽的吉西，现在兔子一直养在吉西。
2: 现在在吉西了。
1: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养一个兔子辗转多地啊。
1: 对呀、
2: 实在是辛苦。
1: 是。
2: 那你动摇过吗？
1: 这个东西要是没动摇也是不现实的。动摇过
2: 是在哪一个节点，在哪一个契机，你是觉得你是最坚持不下去的一个时候？
1: 这个是最艰难的时候，可能是把我兔群移到那个皖北去的时候，要固镇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是那边条件差落后，另外一个家里的小孩比较小，所以的话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说作为一个女同志，到底是先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我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于如何平衡好家庭和事业，这就是一个人的能力问题。所以我给自己打气，

0: 一定要坚持，坚持这个就这样一直就没有放弃。
1: 那你觉得这样坚持到后来再回想一下，你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我觉得一个人嘛，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对吧？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从读书到大学，然后到研究生，国家也花了很多钱给我，对吧？我们那个是读书，什么都是包啊，那个饭菜票给我们，国家给钱给我们吃饭，然后还有生活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把我培养成人。然后我如果说在这个科研岗位又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单位，有你的自己的正确的岗位，然后你要给自己定位好。如果说你就是说这上望着那上高，觉得自己不满意，或者就跳一个槽，或者换其他的学科去做的话，也不能不一定会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说，当时我就这么想，觉得一放弃，也就首先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1: 从1991年开始课题攻关，一直到2010年成功培育，赵辉玲在粗毛型长毛兔科研之路上坚持跋涉了整整20年。作为一名女科技工作者，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些可爱的兔子。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对她锲而不舍精神的最好写照，而取得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则是对她科学精神的最好褒奖。
0: 广西长毛兔嘛，它是我们国家通过的第一个国家级的粗毛型长毛兔，对吧？就是这个品种的培育的话，它能够丰富我们国家的畜禽的遗传资源。这个畜禽遗传资源是我们国家的家底啊，我们是需要保护的，需要去培育，去通过工作或者研究以后去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芯片吧，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嘛，把芯片掌握在自己手上。
1: 那这个粗毛型兔芯片现在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呢？
0: 目前的话，全球的话就是法国有一个粗毛型长毛兔，叫法系长毛兔。其他的话就是只有我们中国这个皖系长毛兔了。
2: 时间回到1991年。当时年仅26岁，研究生刚毕业没多久的赵辉玲来到了自己此生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工作单位，安徽省农科院报到。满腔热忱的他被分到了一个叫做草食动物研究室的部门工作，相比当时热门的家禽、生猪、饲料、兽医等研究方向，草食动物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就是家兔、牛和山羊，和猪、鸡、鸭这些热门品种比较起来，算得上是绝对的冷门，而且科研经费少，很难出成果。这些现实的难题与困惑，时刻都考验着这个新来乍到的年轻人。
0: 因为兔子是个小产业嘛，它不被重视，银行很多的一些项目指南或者政策上面都没有兔子，所以它会就相对猪和鸡来说要做起来要难很多。但是我说既然来了嘛，也是说做什么都是做，我做猪和鸡也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做兔子也会是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一个女同志嘛，去做猪啊这个东西觉得
1: 反差太大了，
0: 不太从情感上面来说
1: 接受不了，
0: 乐意
1: 有点抵触。
0: 因为呢就是兔子呢我觉得也可爱，因为加上我导师也一直是搞兔子的，对我的这种熏陶还是蛮有影响的。所以我说我认定的事情我就要做下去，我说成功与否我不在意，但是过程我很认真就行了。成呢是我的命，不成也是我的命，我只能坦然接受。
1: 你做事情认真的这个劲啊，我相信也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啊。是不是你在研究这个兔子的过程当中，你孩子也挺受你的这个感染的？
0: 是的，我家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当时带着小孩嘛，有的时候周末的话就会把小孩带到兔场去，那个时候在合肥嘛，对吧？
1: 他应该很喜欢你研究的这个兔子吧。
0: 然后呢，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人小学老师不是经常喜欢问孩子嘛，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嘛，
1: 对
0: 吧？我家小孩当时就很，
1: 当时
0: 很小，他说我妈妈是养兔子的，因为我这孩子眼前就是说我妈妈就是天天在兔房里面跟那些饲养员一起在喂饲料啊、打针啊、喂药啊、搞卫生啊。好像他当然他也不懂什么叫科研哦，但是他就觉得在他心中我妈妈就是养兔子
1: 的，
0: 所以他见到的就是这些工作。
1: 那你心理上面会有落差吗？
0: 我觉得孩子的话很天真啊。嗯。

0: 阴阳五季啊，我确实也不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养兔的吧。
1: 经过长期持续发展，截止到目前，安徽省农科院已经在全省建立了4个稳定的家兔育种基地，拥有标准化笼位10000多个，硬件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从饲料配置到卫生防疫，从清洁管理到定量投喂，严谨规范化的操作模式确保了每一道流程的科学高效，科研创新获得累累硕果。
2: 我知道在您的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农户还有养殖户，他们会去找到你，只要碰到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您。
0: 这个因为这么多年来嘛，我一直做兔子研究，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全省只要有兔子的地方我可能都去过，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全国各地养兔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基本上。所以说在兔子上面的一些生产或者一些技术问题，基本来说我是游刃而解了，就是没有太多问题可以难到我，因为我也参加过这个生产实际嘛，在兔场也待了很多年嘛，所以说我每次到农户家里做技术服务的时候，帮他们当场解决问题以后，然后把我的号码主动留给农民，我说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农民能够打电话给我，他对我的一种信任，对吧？他首先想到肯定说只有赵老师能够跟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信任是我应该珍惜的，而且有就是有他们这样无数次的让我去解决问题，也就成长历练了我，因为没有这些经验，没有这些就是个解决的实际问题的这个机会，你怎么可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呢？
2: 您是直接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就给到他们了？
0: 对对 对, 对，
2: 让他们一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您。
0: 对，
2: 但您不怕就是他们也会干扰到您的生活吗？
0: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对呀，
2: 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
0: 就是在家里和我办公室都可以处理工作。如果说有比较紧急的话，我会立马赶到现场，这是我一般的工作风格。我觉得最需要保护的是农户。
2: 皖系长毛兔的诞生填补了我国在长毛兔育种领域的空白，由于饲养周期短，出毛量高，很快受到了养殖户与市场的青睐。最高峰时仅在安徽省境内的养殖量就达到了400多万只。可是赵辉林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科研目标，并且再次取得重大成果。
1: 这只通体金黄的新兔种是赵辉林主导培育的又一个杰作。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仅仅才1年的时间，可它却是赵辉林带领科研团队12年奋力攻坚的结晶。这种名为皖南黄兔的小家伙，采用本土福建黄兔与新西兰白兔作为培育亲本，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地方资源培育的国家级新兔种。
0: 皖南黄兔它是肉兔，它是主要的产品是产肉，那么产的肉呢是我们大家吃的，就是说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嘛，就像猪肉啊、鸡肉啊、牛肉一样的，它可以上餐桌的。
2: 那么在这个皖南黄兔之前，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在肉兔这个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0: 但是就是在这个培育品种之前的话，我们国家在有一些肉兔的地方资源，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福建黄兔、九一山兔、万载兔，还有四川白兔，很多很多的地方资源，这些地方资源呢为我们的这个肉兔的产业发展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里所有的地方资源都有一个缺陷，它就长得比较慢，就是出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农民养殖的效益不突出，所以呢养的人就比较少。就是为了针对这个现状，我就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资源的生长速度提高一点，让农民的效益提上来了，那不这个品种就它的优越性不就很强了吗？
1: 值得一提的是，皖南黄兔的培育成功不仅让本地肉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更是开创了产学研合作开发的典范。企业出钱出场地，科研单位出技术，资源互补，强强联手，产生了1+1=2的效果。
2: 那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亲眼目睹啊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的诞生，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这个两个品种的审定呢，我都是非常的激动的。10年的时候，毛兔品种审定的时候，那天我也是非常激动。

0: 有时晚上的话就是几乎是彻夜未眠。那么去年的2021年的12月份的这个现场审定，因为当时通知我们审定的时候时间很突然，就临时通知的，做个择业的所有的做好以后呢就开始开会，开会当时我就代表团队做了技术汇报，汇报以后当时我们主持人他就给我说说，你们团队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当时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就说了四个字，我说谢谢大家，然后就是全部是这么就是热泪盈眶。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就说我一定要抱抱我团队的每一个人，他们跟了我10多年，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我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一个高强度的一些工作的安排，他们是就是任劳任怨，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往返黄土的今天。当时我就是这种残忍的愿望，就是觉得其实我算不了什么，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 如今年近花甲的赵辉玲仍然像个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常年奔波往返于实验室和兔场基地。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科研资历的资深研究员，他不但思维缜密，业务过硬，而且对于市场动向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他看来，一个脚踏实地的科研人员绝不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而是应该紧扣市场脉搏，紧盯市场反应，把市场作为科研人员开展学术活动的一个新阵地。
0: 因为科研的目的，我觉得是首先它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市场，为这个生产解决问题。如果说你不从市场和这个生产产业中去发现问题，市场需要什么你不清楚，你在家里真正的看看文献，做的你的这个实验，这些东西做出来以后成果如果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不能解决生产上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科研成果都没有意义。不是不能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文章而文章，
2: 是
0: 那是没有意义的，
2: 还是要为这个市场服务的。
0: 对，
2: 您说的这个我们理解啊，但是呢您是长期从事这个科研一线的，那您又如何去做到跟市场挂钩呢？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有心的话，什么事情都会有机会。当然你讲的道理很，这个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你天天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做怎么去了解市场？
2: 是
0: 的。那比如说我们就利用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的机会，比如说我到四川开会了，对吧，一个学术会在四川召开，那我开过会以后，比如说早晨晚上或者开过会以后再用一天时间去跑跑他当地的市场，对吧，去超市，然后去一些养殖户家里了解一些情况，这样的话不就有机会去了解一些市场和生产了吗？而且你每次都这样做的话，你的脑子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些印象了。
2: 但是这个搞好科研这一头就已经够忙的了，但是你两头都要去兼顾啊，忙上加忙，您为什么要这样给自己加码呢？
0: 确实很忙，对呀，就是说你要做你的自己的实验室的工作、办公室的工作，另外你还要去了解市场，还要经常出差，对吧？但是我觉得嘛，就是说不忙肯定也不现实，不累更不可能。尤其像现在我都快60岁的人了，对吧？精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我比较说了，就是说清心寡欲吧，就是这样，也不觉得也太累也多忙。因为你想想嘛，一天24小时，你除了吃饭睡觉，我也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最多看看书，其他的没有什么兴趣爱好。那你不做工作又做什么呢？
2: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兔子身上。
0: 是的，是的。
1: 2005年，赵辉玲不负众望的成为安徽省农科院草食动物研究室的学术领头人后，他带领着这个只有8名成员的科研团队，又连续突破多项课题难关，比如优质肉用山羊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就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的1等奖，成为安徽省农科院响当当的国家级创新团队。当初的冷门学科冷板凳变为招人喜爱的香饽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科技人才投身于此。可到了2018年，

0: 已经当了13年研究室主任的赵辉玲，却主动让贤，辞去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不解。
1: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首先我的个人性格决定我会这么去做。我觉得研究室主任给我的话，只是给我一份工作，多了一份工作，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我没把它当作是一什么一个是官职啊，或者职位啊，有多大权力啊，没这么去认为。而且确实的话，在我们科研单位的话，这个也确实没什么可以讲，这是我的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团队的每一个人啊，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是博士，学历比我高，对吧？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先进、前卫，方法就掌握的方法又很新。第三个，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还有知识结构，还有这个领悟能力，各方面呢都在走下坡路，所以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呢，那我为什么不主动让贤呢？
2: 你说是这么说哈，但是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胸怀，就是以前的下级现在变成了自己的上级。然后呢，您的这个资历啊、水平啊、年龄啊都摆在这里，您是怎么去处理这种关系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和认知问题。首先，我是最大的特点，我可以说毫无保留的说，也不是毫不谦虚的说，我确实是真心爱我的团队。我们团队的孩子，我真的是，可以真的是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看待的。你想一想说，如果说你自己的孩子更优秀了，做得更好了，这个你作为长辈的话，你当然是高兴啊。这是个心态问题。
2: 可是您是国家级创新团队的一个领头人啊。您好像不像是一个领导，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
1: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就是说，我能跟我的团队在一起哦，我们是由于缘分走到了一块，我应该珍惜他们。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只是说年龄比他们大一点，然后呢先遇到一些事情而已，比他们没有优秀的地方。因为就是我们完全是同事关系、长幼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会对这种把这个研究室主任让出来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种行为吧，也没觉得有多高尚，我觉得是这样的。
2: 觉得很谦虚啊。那对于现在的这些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其实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要知行合一，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执行力。一旦你有这个内心里面有这种感知和良知的时候，一定要落实，要赶快行动，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你做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也有失败的可能，你不做一点成功的可能都没有。
2: 好，让我们感谢赵老师做客榜样节目，我们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少奶奶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哮喘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经而已。不可能是月经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经了呀，而且你看，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1: 小青，哎，我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2: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弟弟。
1: 你要真这么想，我趁早别问我。
3: 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1: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3: 你这，我也知不道呢，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

0: 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
2: 咋？不想干了？
1: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了。
3: 他找俺干啥？
4: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3: 带了多少人？
4: 就他自己啊。
3: 叫他进来。
4: 得嘞。
3: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5: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6: 农协来了会咋样？
3: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2: 刘勉，
3: 刘松，
2: 你跟俺走。
1: 去哪儿啊？
2: 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
1: 哎，松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
4: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5: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4: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5: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4: 嫂子，苏苏他不是诚心的。
2: 好了，
1: 好了，
6: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7: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8: 别动！别动！
9: 大小伙子，抓兵的！
10: 快点，快点！
9: 往哪跑？你傻呀！
10: 快点！
9: 好，
10: 给我站住！
11: 说走前看见他跟着龟龟妖走了。哎呀，哎呀，秀秀，哎呦，
12: 姐，
11: 哎呦，秀秀，秀啊，
12: 姐，
11: 秀啊，秀，你咋了？
13: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11: 哎呦，哎呦，
12: 啥？
11: 哎呦，
14: 老凤这又红了。哎呀，哎。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15: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16: 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波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
15: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
16: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
15: 这么大一条河啊，
16: 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
15: 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
16: 这就是渔民的土地。
17: 呀，新人啊，
4: 大脚，

0: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2: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前方中有
3: 星。别拼了，俺走了。
4: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4: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捡个脑子，等着啊！怪不得越来越瘦呢。来，站着吃啊，吃吧。
5: 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6: 那肚子里的玩意儿，它不能没食儿啊！
7: 好，好，好，竹蛋。
6: 哎哎哎，一个就够了。
7: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6: 鸡蛋呢？
7: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6: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7: 那再煮一个去。
6: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7: 他们说的，
8: 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9: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
6: 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9: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6: 啊，养一辈子？
10: 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11: 快到车上，
10: 快，快，
11: 上。
10: 站住！
11: 给我站住！
10: 小虎，
11: 小虎，
10: 是小虎，太他妈摊牌了！
11: 快开车！别开！
10: 小虎，哎，
11: 你干啥去？
10: 救小虎吧！
11: 疯了！
10: 别开车！
11: 有办法！
10: 别开啊！
11: 有办法！开船！
10: 走了！
11: 啊，好。
2: 咋了，姐？
9: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2: 是找哥干啥呀？
10: 他过来！
2: 哎，
10: 放下！放下！出事！出事都得死！
2: 我去找咱哥。
10: 不是，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11: 走！
10: 你想让俺嫂子当面就赶紧回家？
11: 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12: 喂，这边，喂！
6: 快，爸爸，你去拉那边去，都别过来。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是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

0: 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上二万二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共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2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山南多云，7到23度。和田市浮尘转阵雨，18到2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称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

0: 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1: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2: 场地的门在您右手边。
1: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0: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1: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3: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4: 对，
3: 当时是
4: 白岩松那节目。
3: 对，
4: 咱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3: 对。
1: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5: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1: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峰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5: 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 我跟清风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都看，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

0: 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2008年的，你看，这是20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1: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峰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2: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
3: 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4: 收播放上下 WIWIAVVIDEO 一不明对象。
5: 哎。
6: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5: 对吗？
7: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8: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北京残奥会驻团长媒体见面会。
3: 哎，就是这个。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北京电视台跟我们一起拍的，每天一条。
8: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也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7: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9: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导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边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岩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1+1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8: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都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11: 而且都在北京，
8: 都是在北京，对
11: 对。
1: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1+1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12: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13: 那个并且帮我给大家一人发2张那个小贴纸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是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1: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0: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啊、工作啊、上班。但是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2: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嗯、
3: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0: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4: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5: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4: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5: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杖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杖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6: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7: 往右
6: 啊。这靠啊。
5: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1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杖项目。
7: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就是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6: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7: 举手。
6: 哎，就是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哎，走了啊，慢点啊。
5: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6: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你再等一辆。
7: 14
6: 这是几路？14上吧，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5: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

0: 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1: 我就开始特别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0: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四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2: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0: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3: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0: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4: 咱们来一个北京宅呀。
0: 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艳双录制了一期美食节目。
5: 大点啊，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6: 行，
5: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像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九个年头。
0: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双从小的爱好。
5: 大家好。
0: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5: 降了，

0: 东西，当然去就是是像有的那酱炸。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2: 李艳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3: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4: 您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3: 使流量，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1: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0: 大家好。
2: 立冬这一天，一加一的周例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6: 好，这是一个室内滑雪机，它这个就是原理类似于跑步机，大家了解过？
7: 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6: 手
7: 上
6: 扶着，
8: 人家就扶你俩在这儿，走。
9: 面包油。
8: 觉得我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
10: 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2: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2: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11: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2: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12: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啊，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

0: 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1: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进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2: 学习
1: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3: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4: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5: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是拿的金牌
6: 到了吗？
5: 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2: 让我去采访一下。
5: 对，就在
2: 先去他们队里看看。
5: 对对。
3: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5: 现在上镜看那个，可以先感受一下，
2: 这个会是一样的吗？
5: 不一样，
1: 不一样，
5: 不一样。
2: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5: 冬奥会，
2: 冬奥会不会？
4: 你看一下，
2: 这我
4: 会这。
5: 那边那个是冬奥会，是一个
2: 中文字儿的冬奥。
5: 对，看过这个是残奥的这个标志，残奥的标志。
7: 这是会徽，是残奥的会徽。
5: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是。
3: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4: 当那个北京2022。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湖书店，人家进整合。
1: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2: 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一条，后面一条往哪里的那个画舫船？
3: 真是不会再中了噻，还有啥你来中？

0: 竿帆船是太湖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太短了，是中船了。
2: 好了。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要买鸡的哪做工程，哪牛来用杀公鸡做马仔，不晓得这个皮呢。劳力体制从体制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市手餐厅，再开始到水家市手餐厅，再开始有这个厂。四条。
0: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些人问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
3: 那也蛮很给，也带爸也带妈，真亲。
1: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跟汗毛缝里都是小的，还有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人物能想得多，这些也蛮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
4: 你上他们稍微慢点，这个地方你等一会儿让电脑拖上好了吧。
1: 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烧，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地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4: 远一点。
0: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5: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到。

0: 凌晨好是八月。
1: 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
0: 就是出事了才是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正着的。
2: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0: 他就是九零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管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2: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3: 考试也许就是
4: 做好什么事做了这个，
5: 你去看，
4: 怎么样？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附近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很怕，我见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抓紧衣裳了。啊，这书铺的哪样？考试
3: 退休了。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好的划船应该是不是？对，
4: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5: 谁？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就是要住，不愿意讲，反正你有含义，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最喜欢唱那些那个故事，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拐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住，老的都住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但是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又得难，不一样。

0: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后，要自己造火住的，也要跑码头的。

0: 斜沃尔斯呢比较难干，他现在不是要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十二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四五十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千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大日子还我来去吃夜饭。
1: 老蒋三十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十吨到近千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十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一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3: 船回家，
4: 一船回家，
3: 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3: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紧张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紧张啊。
5: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个附近，然后我们提前调走。
3: 你刚刚这个倒数船，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

0: 这两只火锅贴。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渔民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蒋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太公出生于1919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金吃啥用呢？
1: 王真才是第一。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大家还吃饭呢，

0: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七十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1: 三号的九两年六岁好像是要跟年纪跟他
2: 我倒也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色彩生意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就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催眠，我管我，你十八岁我就犯去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去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3: 三位来过。

0: 2014年六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机油、齿轮油、液压油、传动油、五种油，
2: 这里面要看，就要经常检查，
1: 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不是刚刚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屏、这个隐私屏都要看的。想起他这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啊。
4: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5: 看到四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6: 刚刚你爸也开船，
7: 嗯，
6: 你呢？
7: 啊，
6: 你呢？
7: 我是妈。
6: 你爸也开船啊？
7: 废话，我爷爷都开船，就是船二代。村这边四代都是的。
6: 那你看这有个船四代，这不更屌吗？
7: 春雨暗号啊，现
6: 在。你家真四代？
7: 我家
6: 四代单船开船啊？
7: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
8: 绝代了啊！他下了一杯，他又不会让他开船。
0: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役。
7: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着我也不行。
6: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7: 干不干？
6: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对呀、
7: 啊，出路啊！
6: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7: 出路吗？随便找啊！
8: 连超带回来去混个菜刀 CSC 连事情都做连事情的。
6: 行了的，你是混来的。
9: 我那个
6: 喝的真的 gay。
9: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啊。

0: 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在等着我，我们这样滑过去，慢慢慢慢就学会。
1: 喂，我的英里。
2: 展秋明，先过来了。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3: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0: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会懂。
1: 孙子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0: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1: 这个台灯了啊，小玉啊，这个台灯你到四本来搞这个呢，老李个祖先啊，老子东德三国有什么？先前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发多个在。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也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讲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4: 哎呦嘿，哎好，哎呦了哈，哎呦了哈，
1: 来，没事，能一点把跳伞，你这伞这个是啥的？人等我来个讲。
4: 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好。到底小猴子没把那些的搞理解，我老了一只眼看不
1: 见。哦，收的。
3: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1: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了。
5: 你都身子真更不红了。
1: 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山也旁边四也川。那时候最好吃东西，
6: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1: 渔民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其实都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一样，现在嘛那个做鱼嘛，考那个计划，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0: 小浪倒是不懂他们的辛苦，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轻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吧，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7: 换时从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还经过了叫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8: 蒋方正那边突出点重点。
0: 好。
8: 他们首先国家四 A 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能无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0: 两半都你讲吧。
8: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半。
7: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3: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7: 还有七层八面。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

0: 发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1: 小三，你可以多这多久？
2: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3: 哪里？你先坐在哪里？
4: 大哥，
5: 牛肉。
1: 牛肉，就坐在那先坐那个。啊。啊，过来可以升价没哈？
5: 那你啥年
6: 不轻？
5: 啊？
6: 年大不轻。
5: 年大不轻噻。是牛肉，要炒。
2: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7: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2: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点歌。
1: 二小姐，
2: 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0: 那不要。
2: 二小姐，那您别拿回筐子。
3: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1: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0: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电弧用电，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典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3: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0: 真的啊？
3: 真的。哎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
1: 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0: 俺也可以吗？
1: 可以。稳住，别晃，稳住，稳住，稳住。

放风筝也不能让素素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素素，潘小鬼是罪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嫂子，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给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乎他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他着急想回家劝他爹，结果被他爹给骂出来了，说他是您派去探他底的。
1: 俺都走在他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1: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俺的？
1: 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
0: 哎呀，还杜大哥呢，叫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那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0: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就俺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了，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
1: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1: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0: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
2: 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3: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2: 啊，恁上车能坐下？
3: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牛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
2: 啊，那行吧。咱东家发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4: 土楼股马上就到，好吧？
3: 土楼股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0: 好，东家啊，
4: 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摆齐哈，再等一等。
5: 别。秋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6: 大脚回来没？
5: 没有啊。
6: 这咋回事啊？
5: 俺这不都一群人，这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这不都要揍我啊？
0: 揍吗？都围着揍吗？啊？啊？哦呦！
7: 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8: 干啥呢？
5: 看看看看，这不懂吗？
7: 走走走，俺亲自泄气。
4: 邓家开始了。
2: 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带了啊。
2: 还有啊，
10: 我带了啊，俺也拿了。
4: 李老三，哎，过来，
2: 人是。

0: 想永殿还是简祖简玺啊？永殿真是我的好同志。哎，永殿啊，永殿，同志，咱还等三叔呢。
1: 等、哦，这是令八兄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命情？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
2: 兴许只有他会见，
3: 兄长说得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
2: 稍等，咱马上开始啊。有一套程序啊。
4: 别愣着了，快点啊！三婶，厉老三要用电。哎，宁有童，
5: 来了，还有费良才。好，来，
6: 用电哈，
4: 用电，来对。
7: 老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4: 咱带地契了？
6: 我们有啊。
0: 盲了你也大肚子，那懂这七百多亩地呢，办了你半把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6: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找你，还好了。
0: 大家伙儿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8: 懂了吧，都弄吧。
0: 哎呀，大侄子啊，你看雷行吧，一步。哎呀，这刚刚开始啊，这俺慢慢来。哎，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儿办。
6: 一等哈，还有个事儿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芦芦井15亩地啊，凤大乔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舅舅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0: 领，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1: 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2: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弟弟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他给俺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3: 那是大脚懒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2: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意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4: 大脚，
5: 哎，
4: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影店了呢？
5: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4: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5: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着去，你这是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敢说说？
1: 大人，他们已经来了。
2: 警卫。

0: 的，这是您刚给的永电的地契。
1: 俺们还回来了。
2: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大家。
2: 俺领你们的猴，你们也领上俺的猴，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奶奶，是奶奶。
2: 俺也不会像吕金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0: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3: 哎，几位，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0: 东家，

0: 俺是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在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俺再也不用去砸米夯了。俺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
1: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哎呦，天啊！

0: 不行了，林子。
1: 哎，
0: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1: 行，哎，爹您歇会儿。
0: 哎，
2: 爹。
0: 啊。
2: 爹，饭来了。
0: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3: 林子，您咋来？上来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3: 俺倒是想蒸馍了，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
0: 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能吃了。
2: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3: 哎，不饿，不吃了。哎
2: 呀，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3: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4: 大脚，吃饭了。
5: 哎，
4: 爹，吃饭了。
6: 大脚啊，
7: 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他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加殷勤。
4: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加殷勤了？
5: 咱回屋去。
4: 哎，你别拦俺，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8: 咋了？咋不吃饭了？
4: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0: 三回无差，哎，你别拉，这一有事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1: 咋了？咋不吃饭了？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
0: 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0: 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秀儿，你说的对。
2: 咱一会儿再吃，回屋歇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 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裴宗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的十五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废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
3: 你要干什么？啊？
2: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气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
3: 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4: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4: 小兔崽子，山崖圈儿一不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儿，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儿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爹，这您就不对了，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儿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2: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那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呐！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哎呦，
1: 咋办呢？那。 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5: 娘说了。 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娘说的对，吃饭。爹他，
1: 俺不想唠，先吃饭吧。来。
6: 都是俺用电了，啊，这些，那边，林子，哎，林子，哎，林子，你闻闻，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这不是土，这是俺的地呀，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
7: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儿，是白面饺子味儿，是果子仁的香味儿，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儿啊！啊！哈哈哈哈！啊！

0: 林子，俺给你看两样宝贝。啊，这可是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
1: 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对了，这是俺杂米还赚了，这些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
0: 走，
2: 俺去挖点野菜。 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0: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怎么这么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那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里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1: 大犊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2: 对呀、
1: 啊，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俺咋的？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1: 那不挺劝是吧？
2: 俺找东家说去。我自己说去。
1: 别拦着。穷嘛。
2: 你别拦着。
1: 你别劝着。东家不见客。
2: 不见客。那俺坐着不走了。我不走了。
1: 那不挺劝啊？
2: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1: 俺不管你了啊。
2: 我就坐在这儿了。
3: 爹，大脚，吃饭了。
4: 哎，
2: 回去吃。
4: 爹，爹，这一家人要别扭到啥时候啊？
5: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6: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3: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送送地。

0: 吃好了。
1: 跟俺说说吧，憋死俺了。
0: 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俺这件事儿，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

0: 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
1: 媳妇儿，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就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0: 哎，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0: 东家，您答应俺给俺永店的，
1: 在大姐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早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0: 瞧俺这记性啊！你是要永店？
1: 对。
0: 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1: 那您现在给俺永店呗，也不迟。
0: 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铁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啊，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齐，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永店？
1: 东家，您给那些个永店户，他们都还清您账了？
0: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那，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永店，俺怕你把俺弟黄了，俺不信你啊。
1: 东家欺负人。
0: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胖子，送客。
2: 洪总，
3: 说实话啊，哎，
1: 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杆。
0: 到底是谁欺负人呢？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永店，到底是谁欺负人？
3: 他掌柜，哎呀，总之，他把你劝，跟俺来了害的事。
4: 我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5: 谢谢大娘。

0: 好足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带两家回来，就是天堂家要不得，他们能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2: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尿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哎，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3: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
2: 哎呦，你们都听了啊！哎，
0: 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4: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勇变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
5: 少说两句吧，人都晕了，快快快抬起来，抬满屋。
0: 这要是在俺院里咽了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5: 抬满屋去够。婶子，您醒醒啊！
3: 娘，娘，娘，
6: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3: 喝喝。娘，
7: 吉子回来了。
3: 爹，爹，
8: 娘。
6: 啊，
8: 咋的了？这是铁头娘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0: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膝，你说俺宅得清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8: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俺的杀人的嘴。
0: 你秀秀，你看他厉害的，你敢听好了啊！敢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
6: 别说了，
0: 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听的。
9: 既然颠到了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0: 你可
9: 放羊子，
0: 你怎么听话？你怎么不听话？封铁头，
8: 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9: 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8: 你别了啊！
0: 铁头，
8: 打下来，咱俩都踏实了。

0: 谢谢大娘，躺着。哦，谢谢大娘，谢谢大娘。拿着，拿着回去吃。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娘，
0: 拿着回去吃。
2: 好了，
0: 走吧，
2: 开刀去。
0: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
1: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0: 你想让俺帮你读啊？
1: 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0: 这篇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1: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0: 你是说这几句？啊，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1: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给俺解释解释。
0: My dear 就是亲爱。
1: 啥意思？
0: 就是。
2: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3: 哎，好。
0: 先看。
1: 晚点歌，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0: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4: 咱家那些个永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4: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永电的，谢俺由着你散尽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0: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4: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0: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4: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5: 哎，文景哥，你干啥去啊？
0: 俺出去转转。
5: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0: 素素，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5: 散步去啊？
0: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5: 行啊，走。啊，
6: 难为你这么想。嗯、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嗯、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

0: 事儿。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1: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准。

0: 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儿的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
1: 你忙吧，
0: 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呀。

0: 铁头，忙着呢。
1: 忙啥呢？
2: 这地是俺永店了，弟。
1: 以后俺就在这守着。
2: 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
1: 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0: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1: 你说嘞？
0: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1: 不给永店啊？
2: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0: 他是说了，但是 他又变卦了，
2: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
0: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他有啥用？
0: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1: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了啊。
0: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1: 二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0: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
1: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2: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1: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2: 是少爷真没在？
1: 真没在。
3: 小青啊。
1: 哎，
3: 是谁来了？
1: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3: 叫他进来吧。
1: 哎，
4: 进来吧。
1: 这边。
4: 哦，
1: 这边。
5: 费大哥，晚点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5: 永电的事儿
6: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7: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6: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7: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6: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7: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8: 爹，大脚，吃饭了。

0: 来，
1: 屋里吃。
0: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2: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0: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3: 是俺出的道道，哎呦，这不叫挖的道吧？
0: 娘，
3: 我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哎，
0: 爹，嗯，吃饭。嗯嗯，
4: 您不回屋吃了？
5: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4: 行行行了，爹。
0: 来，
4: 哎，你说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4: 哎，吃饭，哎，吃饭，吃饭，
0: 吃饭，爹。
5: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了，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6: 飞大哥，嗯，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4: 对，
6: 嗯，俺倒是有个主意。
4: 那您说，
6: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还能有个缓儿。
4: 这行吗？
6: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了，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4: 哎，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6: 哎，小青啊。
7: 哎，
6: 给费大哥装五斤身子走。哎呦，
4: 大奶奶，这个使不得。嗯，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6: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不是？
4: 是，
6: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4: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走了。
6: 哎，
4: 我，不合适，你可
3: 拿着，大奶奶，
4: 你可拿着，
3: 坐坐。哎，记一下。
8: 秀秀，是俺呐！
9: 俺们家铁头跟俺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4: 你说这铁头，哎，
10: 铁头，
0: 铁头，
10: 铁头，大哥。
11: 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0: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1: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啊，
12: 不错不错，
10: 是吧，哥？俺跟你说，
11: 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0: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啊，
11: 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
10: 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11: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0: 哎，哥哥，你过来，你看，
11: 俺准备在这上边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4: 铁头，要俺说啊，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大的结实啊。

0: 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1: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0: 走吧，回去吧。哎，都别去了。你们啊，就踏踏实实等俺娶亲去吧。啊。

0: 我是非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婚姻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用电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电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永电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哎，你回去等信儿吧。
2: 哎，好。大奶，这肾，
4: 肾，宋国林，来走。
2: 啊，那肾啊，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5: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6: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5: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样了。
7: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8: 你找俺有事啊？
9: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电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8: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可能不好了。
9: 是，俺知道，毕竟永电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8: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9: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8: 啥事儿？
9: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电是假的。
8: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土路鬼给做的永电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9: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电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电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6: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5: 你是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10: 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8: 没你老事，俺找宁秀秀。你都知道吗？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10: 你想做么啊？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8: 找谁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6: 贾永殿，
5: 我有贾永殿，
6: 啥意思啊？
8: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5: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
6: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赶紧说说。
7: 李郎中，这边。哎，
8: 好好好。
7: 少爷，
11: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1: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2: 俺今天可真漂亮。
1: 那可不，想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2: 醒醒啊！
0: 哎，
2: 秀啊，装扮好了吗？
0: 咋样？
2: 俺闺女真好看。这是十块光阳，是娘的提携，不是给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0: 娘，
2: 苏苏也有。
0: 哎，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2: 行，姐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3: 退退退退！哎
4: 呀，咋了这是？
3: 退啊！退退退！
5: 狗强使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托动硬了，不嫌臭啊？
6: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啊？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那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
5: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6: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脸面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7: 俺也摊上事儿了，你把锄头当了，给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6: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2: 您这看着有点眼生。
0: 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
1: 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5: 俺姐又不是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看这个呢。
8: 时间还早着呢，等亲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9: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铜锣公骂走了。
8: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
10: 这是要退彩礼。
9: 你回去告诉费佐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11: 小青，刘管家。
12: 哎，少爷，少爷，
11: 这么晚了，为什么吃席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
12: 我去，
11: 陆你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
8: 鸡公岭杜大鼻子。
12: 少爷，少爷，这可不行！
11: 别拦着！俺这刀可不是吃素的，
12: 让开！大肥肥，
8: 少爷，
12: 把所有的马都给俺牵出来，快点！啊！山上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抄上家伙，把这帮兔崽子们杀得有来无回！
9: 你这个死爹！
13: 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只耳朵给他送过去。
0: 俺哥宁可金是青旗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9: 行了，还听你那狗屁哥呢？俺明着告诉你，已经被俺打

0: 下山了，
1: 可惜了了，这小脸蛋儿。
2: 你不要
3: 命，你不要命了啊？
4: 哎呀，生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请你报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安美是不是？
5: 老美人，
1: 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
2: 你要干什么？
1: 哥嘴对嘴问你了。
2: 你干什么？你让开！你让开！来人！放开我！来人！
6: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吗？
2: 郭二哥，
3: 亲家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
7: 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6: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趴下，趴下，
8: 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
9: 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
1: 行，但是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就赶紧跑。
2: 哎，你别去。
6: 他娘的，让你跑！没人听你的吗？太小气！东家，东家！

0: 秀秀，他回来了。
1: 嫂子，文典呢？哎呀，
2: 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0: 俺在马桌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2: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1: 文典，
3: 文典，
2: 你让开，让他看。睡一起，他能说啥？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这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

0: 小小，你昨天可担心死！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不是来不及了吗？小二，你跟爹说个实话。
1: 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俺就没听说过，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无非……哎，那四叔小姐现在还好吧？
2: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跟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1: 你俩快过来！
3: 咋了咋了？
1: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3: 你爹吧。
4: 陆陆锦堂的生母好爹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5: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

0: 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1: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殿哥吗？咋又嫁给方大脚了？姐，咋回事啊娘？
2: 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3: 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2: 喜轿？嗯。
4: 停车！停车！哎，
2: 不许走！不许走！停车！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风大脚的？
3: 哎呦，费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2: 你胡说！
5: 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哪里在马祖国受罪不去救，又不按说送就送人，俺们还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6: 花姐的，花姐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7: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8: 好了，你真去提亲了？
7: 怎么了？
8: 你咋能干这回事呢？
7: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8: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7: 呀，别叨叨了，这下
9: 滚，滚！给俺滚回肥家去！
3: 不是。
7: 嫁给了多少陪送啊？
10: 嗯，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哦，
7: 那有100亩地吧？
10: 你听俺把话说完。
7: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10: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7: 啊？15亩啊！
10: 嗯，你儿媳妇没要，
11: 死活不要。啊？
7: 还没要啊？
12: 嗯。要吃的吗？哎，俺饿了。
7: 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菜主家的闺女啊？
13: 大脚屋里呢？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7: 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14: 啥。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
7: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
12: 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15: 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2: 不走又能咋样？俺就是死，也不会要回那15亩地。
15: 俺知道，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
12: 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俺都这样，还笑话？
15: 不是笑话你，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1: 俺放下。
15: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1: 把俺放下。
15: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
8: 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7: 出嘛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

0: 你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俺们家的地， 房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白秋，
0: 您就当没养这个儿。
1: 白秋，哎呀，
2: 哎呦，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那咋行啊？这是。

0: 这是白住家的闺女下地干活，可真新鲜啊！可不是嘛，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吃刀片喽，宁家的老祖宗啊，真张开眼看看了。
1: 凤儿，
0: 快，
1: 干
0: 过来！
2: 您别理他，
1: 有事儿，俺去看看。
3: 哎呦，亲家来了呀！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花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呸！我告诉你，大眼狍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我。
4: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当闺女了。
5: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3: 我告诉你，大眼狍子。
5: 嘛呀？说不对吗？
3: 你这会儿，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5: 大脚
3: 说了，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5: 爹。哎。
3: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5: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3: 爹来了，
6: 爹长脸了。
7: 爹，你也是，假没一句能得到啥呀？
3: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15亩地。没了呀，
8: 没了呀。
9: 你看看肿了，拿着鸡蛋这样画画鱼啊，消肿。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敲过蛋子都知不道。
5: 俺不疼，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7: 多大的盆啊？
5: 装得下俺就成。
3: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7: 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缸废了，
3: 废了！
10: 慢点。
5: 哎。哎，
10: 对对，靠中间点。
11: 财主的女儿。
5: 对了吗？
12: 哎，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
8: 这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10: 是啊，行吗？
5: 可以。
13: 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
8: 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13: 凤儿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

0: 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1: 喏，你咋来了？
2: 今天是小寒。嗯。咋还砍柴呢？
3: 嗯。哥，进去坐吧。嗯。
1: 不，慢点，慢点。哎，哎，被掉了。
4: 没事。
1: 掉了。
5: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0: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
1: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6: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7: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6: 那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8: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7: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8: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6: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8: 也挺好。
6: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0: 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让它流出油。
9: 俺们娘俩这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10: 出么事了？
9: 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8: 说啥呢？
9: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5: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
3: 爹，这地咱不能种。
11: 为毛呢？
3: 您说为毛呢？
8: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
12: 放开！铁头，铁头，你铁头，
8: 放开他！哎，放开他！
12: 铁头，铁头，
8: 放开他！
12: 放！
8: 这头咋了？
12: 俺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种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1: 铁头，铁头。
8: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12: 俺们都算啥了？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这是挖人心呢？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啊？
8: 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3: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8: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5: 你真的不能去，你
13: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5: 这个地你不能离呢，你不用。哎呀。
3: 没完了！
5: 哎呦，做么呀做？
1: 咋了？
0: 你干嘛呢？外贼一挡，家贼难防。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快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
5: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我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
3: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8: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5: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
13: 哎呦你啥要摸你
3: 没事儿，
8: 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3: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

0: 烧水啊，然后就进城了。
1: 进城喽！
2: 旭秋，
3: 哎，
2: 他是不是夸俺的？
3: 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飞家嫂子，俺谢谢您。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好，嗯。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您说啥事儿？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俺劝。哎，
2: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4: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5: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2: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5: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2: 什么意思啊？
5: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2: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6: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
7: 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8: 大脚。
9: 哎，哥，
8: 你咋在这儿？
9: 俺来找杜先生。
8: 你认识杜先生
9: 啊？
8: 哎，你们认识？俺妹夫。
6: 哎呀，这也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8: 枪拿着。
9: 哎，
6: 啊，好，快走。
9: 杜先生，
10: 大脚，你也来了
9: 啊？瞧这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大伙说是不是啊？
11: 是。
6: 抓住他！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
12: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13: 怎么了？
12: 国家老子青集会啊，出战大捷！
13: 好，真的吗？
12: 是啊，
13: 真
12: 的。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青集会犹如神兵天将。
14: 张老师，
12: 嗯，
14: 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13: 咋回事，二秀？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3: 还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13: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3: 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15: 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16: 来，这个也是你的。
14: 还有吗？
16: 吃吧。苏苏，喝这个，喝啊。
3: 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
3: 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14: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4: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0: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1: 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这谁都知道，东岭上学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领高久旱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1: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2: 正指着地呢。
3: 喂，干啥去啊，爹？
0: 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4: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哎，军师，跟俺哥俩提亲，老二的地俺收了，
5: 也16一亩？
1: 那咋可能？
5: 30一亩？
1: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
6: 10块一亩。那俺也能买40，不是4亩，4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
7: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
0: 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5: 干什么呀？
1: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3: 那俺买总算数吧。
7: 哥，
3: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1: 你咋这样呢？
3: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碧，你咋能说那种话呢？
8: 你是没看见，俺爹的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0: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8: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啊，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0: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9: 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10: 咋了？
3: 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11: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12: 这个呀，不是土扇，
13: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12: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
14: 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
15: 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
14: 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15: 对了。
14: 行了，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
15: 来，
12: 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

0: 开批斗大会，
1: 铁头牵头。
0: 嗯，
1: 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嗯，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2: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0: 啊，咋干？
2: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市那个老寡妇。
1: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3: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4: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3: 那么容易呀？
1: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0: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5: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店，要减租减息。
6: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7: 莫意思啊，
5: 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7: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5: 但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7: 啥？
5: 你想了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涌店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
7: 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
5: 啊！
8: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7: 俺找宁学祥，让你们老东家出来。
8: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
9: 弟兄们，
10: 走！
8: 操练起来！
10: 是。
11: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
12: 老师，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13: 对呀、啊，
7: 你们全都跑了，俺一个人咋进去啊？
13: 滚！哦呦，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搐的跟核桃似的，
8: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
14: 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喷俺一脸粪。
13: 冯老二，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
14: 不喝，你那是马尿。
13: 你喝不喝？
14: 不喝。
13: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12: 别，多点，多点，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4: 俺没
13: 跟他是老亲家，
14: 俺不认，
13: 俺认，不可能。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光子，关门。
12: 呸呸呸！哎呀，
5: 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费家嫂子，那转脸儿专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6: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5: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15: 铁头，铁头，

0: 官呀！属下，
1: 长得就是你，冯铁童，

0: 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段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0: 嫂子，你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2: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
3: 爹，爹！
4: 跑步儿，跑步儿！不好好在家跑个天，你跑回来走慢。
3: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4: 是不是费左师让你来探俺底儿去了？还敢跟俺要地契合啊？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跟人这样说话，赶紧拿点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师，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5: 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的，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俺挂回两油鸡？
0: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赌气。
8: 那地俺不要。
7: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9: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铁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0: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3: 啊，必须要用电。
0: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4: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重庆户。
15: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6: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17: 快点，快点，快
18: 抓紧！
16: 俺们全部退！
14: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8: 只要咱不放弃，
0: 走，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上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9: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7: 啊，没这个亲家。
0: 关关门。
2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

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对战接力第三轮海选的第三场，
2: 乘势而上，精彩飞扬，
3: 雨伞风暴，席卷赛道，
2: 黄队出击，冲挂全场，紫地乾坤，所向披靡。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4: 来吧，一鼓作气，
1: 赶紧转过身来。不行不行不行，还是没有找对方法。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男生女生向前冲》依然迎来的是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对战接力当中，新老冲关王齐聚一堂，全新回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拼规则。
5: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

0: 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今天是对战接力第三轮海选的第三场，我们看到四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加速的锦江，今天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今天的橙色战队呢，有实力担当，更有新鲜血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林敏，欢迎林敏。
1: 欢迎林敏。
2: 还有我们的凤娟，
1: 是
2: 男生和女生当中都有实力担当。
1: 橙色战队今天和我们天气一样，充满阳光，充满实力。
2: 好的，那接下来说出我们橙色战队的冲关口号，三二一，
3: 乘势而上，精彩飞扬。
1: 期待你们展现出自己的精彩。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到的是由彭毅涛率领的绿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涛，我身后就是绿色战队的队员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有十个字，我们绿色战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我们也是奔着成长与进步。哎，生机与活力是因为我们的八位队员当中有六位都是新人，所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之所以是成长与进步，我们有两位之前来过，一位是马小西，一位是我们的王斌。期待着今天两位老将也可以将你们的技巧传递给我们的新手。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绿色战队的口号。是
4: 我们的口号是
5: 绿色风暴席卷赛道。
1: 好的，不论是新人还是老将，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我们都特别期待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接下来带大家认识到的是由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今天我们的黄色战队大家一眼就看到了亮点，为什么呢？其他战队每一个人都是单打独斗，咱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6: 这儿有夫妻的。
1: 哦，确实啊，在这里。
6: 对，还有我们的日程夫妻档，夫妻同心齐力断金。
1: 是的。
6: 还有我们涌现出这两年的非常亮眼表现的刘洋，我们的新兴的可以说冲冠王了。
1: 是的。
6: 所以我们今天黄色战队对于本场比赛相当的有信心。
1: 就开始不整齐了。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到的是由悠悠带领的紫色战队。
7: 没错，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今天我带领的紫色战队呢，各位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整整齐齐四朵金花，
1: 颜值好高啊。
7: 对，而且呢，我们这支战队当中今天有很多学生朋友，所以总体来说年龄很轻。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对于这个赛道啊是永远不会畏惧的。当然我们今天除了有学生还有老师哦，这种搭配的闯关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看。
1: 忽然有一种我来赛道上考试的感觉，等待老师检验啊。
7: 那老师今天也要加油哦。来听一下你们的口号吧，拿出我们的气势好不好？三二一，
3: 死地乾坤，所向披靡。
1: 好的，四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接下来让我们即刻进入今天的对战时刻。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趣味赛道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每支队伍呢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也将分为两组，四人往返趣味赛道，四人往返竞技赛道。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率先出场的是由悠悠率领的紫色战队。
7: 大家好，我是悠悠，我们带领的紫色战队紫定营就要来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看到我们了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来迎接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比赛吧。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来，全体起立，向着起点进发。
1: 欢迎紫色战队。刚刚悠悠队
7: 长也和我们介绍了紫色的队伍啊，今天新人比较多啊，
8: 确实，
7: 但是颜值很高，
8: 对，而且呢，他们大多数是学生朋友，嗯，而且呢，有一些朋友有喜欢踢足球的，嗯，喜欢打乒乓球的，哦，
7: 都很爱运动，
8: 也有一些不爱运动，
7: 比如说，分别介绍一下我们放在趣味赛道的几个手将，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安排？
8: 好的，没问题。

0: 首先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二关是张雪。张雪呢就是比较灵活的那种，她喜欢踢足球，
1: 爱运动，
0: 对，是个女生。然后放在我们第三关的呢是王佳慧。王佳慧是学生物的，因为她是学理科的，
1: 但是呢
0: 非常期待她今天可以在这个赛道上面把第三关冲一下就过去。
1: 好的，
0: 对，我们的四五关呢就是一位男将了，于平东。于平东喜欢打乒乓球，所以灵活性的也是很不错。六七关呢是郭雨欣，郭雨欣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的赛道上哈，所以呢也是希望他今天可以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在趣味赛道，我们看到悠悠队长是派出了三位女生和一位男生的组合。这个组合呢，不知道最后结果会如何，因为你们而且还是第一个出场，
0: 对，有点紧张的。
1: 对，我们就期待一下紫色战队新人满满能不能够创造佳绩。
0: 好，
1: 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出发，走。
1: 我们看一下第一关的守将表现怎么样。张雪跑起来加油，你看看这多灵活。
0: 我们的平台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了，大跨步上去之后快走，好，迅速的站起来，跑到小星星的那边，小星星
1: 往黄色指针的方向走，
0: 对，好，再等一圈啊，错过了一点点的时机，
1: 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一圈转过去，我们必须要走了，不然会耽误太长时间。
0: 没错。
1: 提前准备好。好的，拉住他，帮忙。交接给第三关的守将。
0: 对。佳慧这一关不要失误哈，虽然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拥有这个理科生的思维。很好，很稳定，
1: 非常好，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再来一大步，对，拉住他，

0: 机会啊，这里等待好，及时出发，准备了，准备了，
1: 哎，走走，
0: 还是慢了，慢了
1: 一点，
0: 不能停留呀，不能停留呀，不能停留呀，哎呀，时间定格1分38秒67，来看一下这一步啊，首先从出脚的时候就慢了，
1: 对，
0: 上了楼梯之后一直犹豫不决，
1: 所以没有把握好时机啊。
0: 发生失误之后，我们看到于平东再一次重整旗鼓回到了赛道上。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4、5冠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于平东加油，
0: 不要受刚刚的干扰，
1: 对，
0: 我们重新出发，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1: 走
0: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不能等，
1: 停，好
0: 好的，于平东好样的。第四关还是欠缺了一些冲关技巧，等一会儿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总结经验。来看一下第5关的表现，上去以后先站稳，哎哎，小心，

0: 紫色战队今天确实运气不是特别好，新人又多，又是第一个出场。
1: 对，
0: 哇，我现在看到于平东在这边挣扎。
1: 好的，
0: 哎呀，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被我们这四根柱子查到现在了。2分53秒，交接给第六关的守将。
1: 对，郭雨欣，好，郭雨欣不要犹豫太久啊，要不然你会被他带的节奏会有点乱。

0: 果时机好的话就可以及时走。走，
1: 放我来走。
0: 接着起身，快走，没问题。
1: 好，稳住，
0: 相信自己，快来拍一下，记住，
1: 在这里。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定格，3分34秒28。紫色战队在区位赛到半程的时间，不算特别慢，
1: 对，说实话，但是也有一点长。
0: 对，接下来因为其他几支战队的表现我们无法确定，所以这个时间如果想要在区位赛道获胜的话，返程非常艰巨。
1: 对，我们要抢抢时间了。
0: 作为一支新人比较多的队伍，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2: 很激动，
0: 很激动，他主要是很激动，然后也挺紧张，但是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跌跌撞撞过来了， 对吧？
2: 没有想象中的难。
0: 哦，没有想象中难。我觉得因为对战接力每个人负责两或者一个关卡，
1: 对，
0: 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队友呢也要互相给别人信心。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位刚刚负责第四关和
1: 对
0: 五关的男生，对吧？他的这个任务是最艰巨的，我们要相信他。紫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紫色战队的返程比拼，继续走，
1: 出发。

0: 时机好就可以直接走。
1: 好的。
0: 虽然可能他还没有搞得清楚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但是在稀里糊涂当中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返程了。但是你看啊，虽然有点懵，但是他走得还挺稳，
1: 是表现得很好。
0: 对，毕竟是第一次来的我们的选手朋友们，还是要多加以鼓励啊，加油！来，于平东，这个时候要看你了。好，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紫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必须加把劲儿了，
1: 对，
0: 不容有失。抱一根踩一根，
1: 踩就直接走。
0: 不要被他绕进去了。于平东再一次为我们上演了他和这四个柱子的爱恨情仇啊，纠缠在了一起。
1: 是的，
0: 难舍难分。脚踩住，脚踩住下面的柱子，赶紧转过身来。不行不行不行，还是没有找对方法，紫色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的情况。很遗憾，由于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已经使用过复活卡，所以因为这次的落水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行，因为呢，趣味赛道当中我们的四位队员确实都是第一次来，赛道的熟悉程度也不够，经验也不够。
0: 是，
1: 对。但是呢，我希望他们可以在竞技赛道当中拥有好成绩，好吗？
0: 好，
1: 加油哦！
0: 再接再厉，也谢谢紫色战队的悠悠队长。
1: 好。
0: 趣味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有请橙色战队的四位队员全体起立，再一次说出我们的参赛口号：
3: 城市而上，精彩飞扬，
2: 出发。
0: 欢迎锦江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2: 看到我们应该就看到了阳光和希望啊。
0: 确实，尤其你今天这个服装啊，让我们感觉仿佛在海边度假。
2: 对，
0: 但是现在的心情没有度假那么轻松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2: 是，这个说到当队长啊，我觉得一定要对这个排兵布阵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
0: 是，
2: 比如说我们战队当中八位成员，我会选择到面前四位成员来参加趣味赛道。我今天就两个字，
0: 什么字呢？
2: 趣味，
0: 就是来体验的。
2: 我们是来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四位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0岁出头，
0: 非常年轻。
2: 对，非常年轻的四位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其次呢，我觉得我把所有有冲关经验的选手都安排在了竞技赛道。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因为我们今天两条赛道，如果能够保证一条赛道获胜，就有机会进入到终极对决。
2: 对，
0: 所以锦江队长也是花了心思来排兵布阵的。
2: 是，四位都是第一次来，我觉得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呢，虽然没有经验，但有的是充满阳光一样的勇气。
0: 好的，让我们看看新人战队能不能用自己的热情挑战成功。对战接力，橙色。

0: 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问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出发！首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橙色战队的叶娜。叶娜今年只有21岁啊，非常年轻。
0: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看一下，率先出发，能不能够给橙色战队开个好头？
3: 刚刚开场的时候虽然说是趣味跑，但是呢你说作为队长来说谁没有胜负欲呢？
0: 是的，
3: 还是想赢的啊。
0: 其实队长也是给队员们放松一下，让他们不要有压力，好好的闯。
3: 没错，有时候心态松弛下来可能状态就会变得好。
0: 是的。
3: 哎，刚刚时机啊浪费了，来，接下来还有半圈的时间，时机准确把握，尽量缩短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啊。
0: 准备好，出发走。
3: 好的，手环交接49秒，给到王雅文。
0: 第三关派出的这位女生身高比较高，过第三关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3: 是的。
0: 抱住抱住，脚下千万别打滑。
3: 好的，手环继续交接，给到王慧，继续加油了。
0: 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3: 哇，这三位女生的冲关啊，出乎了我的意料，非常棒。
0: 有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不给他们压力，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他们表现非常出色。
3: 是的，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唯一男生队员于涛。
0: 于涛，最后可以进行一些冲刺了，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加速跑起来。最后一关，看一看，先躲避，赶紧起身。这一关过得稍显保守，别急别急啊，别乱节奏，别乱。
3: 好，来吧，
0: 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最后一关等待了几次之后，看看啊，最终的时间是多少。
3: 来，于涛站起来，找到时机，
0: 记住，时间定格2分27秒85，这个成绩比紫色战队半程的用时快了不少。
3: 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我觉得四位新成员表现还算不错了。
0: 是的，刚刚我看到你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其实稍显犹豫，有一点点保守，是什么原因呢？
4: 求稳吧。
0: 首先让我们橙色战队有一个成绩再说啊。
3: 所以接下来返程，我觉得刚刚已经找到这个赛道上的感觉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三位女生表现不错，
0: 是
3: 作为唯一的男队员，我们继续拼了命的加油，好不好？
0: 又开始给他压力了啊！但确实把压力化为动力，于涛，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走，出发！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我觉得四位新成员表现还算不错了。
0: 是的，刚刚我看到你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其实稍显犹豫，有一点点保守，是什么原因呢？
4: 求稳吧。
0: 首先让我们橙色战队有一个成绩再说啊。
3: 所以接下来返程，我觉得刚刚已经找到这个赛道上的感觉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三位女生表现不错，
0: 是
3: 作为唯一的男队员，我们继续拼了命的加油，好不好？
0: 又开始给他压力了啊！但确实把压力化为动力，于涛，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走，出发！
3: 快快快快快！哦，他在等时机吗？
0: 是。
3: 好。
0: 好，看看接下来能不能接上。好的，直接走，漂亮！橙色战队返程的第一关，时机卡得非常好，很好很好，你看返程经验明显丰富多了。哇、
3: 不错，继续交接给到王慧。
0: 小心王慧，脚踩住，抱住了抱住了，别着急，

0: 脚蹬出来。
1: 好的，化险为夷了，接着往前走，很好。哇，橙色战队的女生队员真的值得夸一夸。
0: 是，我说到了，我们今天战队啊，趣味赛道四位都非常的年轻，年轻就是敢闯。来，3分11秒，来到了核心关卡。
1: 下楼梯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好，看，接着往下走，没问题了。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王雅文。
1: 很好，刚刚第三关表现得非常棒，别出现失误，我们橙色战队会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0: 是，王雅文今天要只有一关，但是闯得非常精彩，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叶娜。叶娜好好加油啊，撑住最后两关了。
1: 是的，最后两关不容有失，稳稳地回来，等待黄色指针靠近即刻出发，走走走。
0: 好，
1: 别动，原地
0: 别动，别动。
1: 橙色战队返程的时机都非常好，看一下最后一关，跑起来，大步跑，
0: 加油，
1: 拍下记住。时间定格4分19秒09，橙色战队在一支新人居多这样的情况之下，居然跑出了4分多一点的成绩，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
0: 别说他们满意了，我自己都非常的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说实话，作为队长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是排兵布阵。
1: 是。
0: 但是四位全新的队员给到队长惊喜，也给到自己惊喜。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要给橙色战队的四位女生好好的鼓鼓掌，夸一夸，因为在这个赛道上你们一点都不逊色，非常棒。好的，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也谢谢锦江队长，请稍事休息。

0: 战接力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
1: 大家好，我是倩文，我们黄色战队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再来一遍咱们的口号，三二一，
2: 黄色出击，
3: 成吧全场。
1: 我觉得不齐，开场就已经不齐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黄队出击，称霸全场，三二一，
2: 黄队出击，称霸全场。
1: 太棒了，这就是气势！黄色战队全体起立，向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黄色战队。我看了一眼这个阵容，让我非常惊讶。我知道黄色战队今天实力很强，但是我没想到会把这么多精兵强将就放在趣味赛道。哎，队长是怎么安排的？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术。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全场啊，我们分析了一下其他几个队伍的趣味赛道。我觉得我们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把我们的这个宝压在了趣味赛道。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趣味赛道有多强的阵容。首先第一关派出的是李长久，长久他是一个有速度的选手，他百米的成绩是10秒6，非常厉害，
0: 是非常优秀。我看到其他三位啊，可能很多观众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了。
1: 是的，二三关张日成，他是有经验的选手。
0: 是，
1: 那我们四五关派出的是黄翠萍，他是一位有胆量的选手。
0: 没错，
1: 最后六七关派出的是刘洋，他是一个有技巧的选手。
0: 看到你们在趣味赛道的阵容，我有点恍惚，感觉恍惚之间已经来到了半决赛甚至是决赛的比拼，
1: 就冲着那个去的。
0: 好的，让我们看一下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黄色战队第一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二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GO。
1: 好，出发。
0: 率先出发的是李长久。
1: 李长久
0: 只负责第一关。
1: 是，我们特意这样设计的关卡，因为第一关就想让李长久直接跑出一个速度，二三关呢就

0: 之前找到这个黄色的五角星，先走过去，准备一下。
1: 他想要一口气跑过去。
0: 哦，他想跑过去，
1: 没问题。
0: 好，三关也是交给了张日成。
1: 没问题啊，张日成，稳一点。后面接应的是黄翠萍。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就把夫妻档提上来了，刚刚47秒交给黄翠萍。

0: 10秒17，哇，黄色战队，这才只是半程，
1: 看到没？这就是绝对的实力。
0: 对，刘洋也是我们近些年来认识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冲关选手。
1: 是的，
0: 我觉得你今天在黄色战队，你的比拼你自己还满意吗？
2: 还可以。
0: 返程的时候你们计划用时多少？
3: 比一分钟吧。
0: 1分钟以内，
1: 作为队长我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你看我的队员们简直不需要任何的鞭策。
0: 是的，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需要任何的休息，恨不得赶紧接上跑。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走。
1: 走了，刘洋，太棒了，你看看这一气呵成的冲关表现。
0: 是的，他们几个冲关我们特别放心。哇，
1: 你看没有一点点的停留，传递给黄翠萍，
0: 黄翠萍非常流畅，我可以。黄翠萍近些年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每年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1: 哦，这两关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的队伍都是留给男生的，但是我们选择了用女将来挑战。
0: 是，毕竟在这个战队黄翠萍也不完全算是女生队员，嗯，实力很强劲。2分10秒来到第二关，好，他选择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想直接从黄色的指针通过。
1: 好，那等到黄色五角星过来我们就走了。好，可以直接不动啊，
0: 原地等待，不要动，
1: 不用动，直接跳下去。好，传递外带了，
0: 加速加速加速，好，按下记住，时间定格2分41秒07，这个成绩比刚刚的橙色战队半程仅仅只慢20秒。
1: 是的，
0: 但是是黄色战队全程的成绩。
1: 没错啊，
0: 问一下队长，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满意吗？
1: 那还用说吗，超级满意，
0: 也恭喜黄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请向荣队长先稍事休息，我们看一下绿色战队的表现。

0: 场的是由彭毅涛率领的绿色战队。
1: 是的，没错，坐在我身边的和大家挥挥手的就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在出发前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绿色风暴席卷赛道，
1: 走向出发点进军。
0: 欢迎绿色战队的各位队员，笑容满面，是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开心？
1: 终于等到我们上场了，要向大家一展我们的实力。
0: 好的，我们先请队长来介绍一下各位队员。
1: 今天我们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我们把两位女生放在相对比较简单的前三关，并且把两位男生放在了相对难的后几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在趣味赛道，两位女生加两位男生的组合是比较常见的，
1: 没错，
0: 所以第四个出场顺序上有优势，前面又是黄色战队创造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 是
0: 能不能够挑战自我就看每一位队员如何表现。

0: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1: 好，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加油！
1: 绿色战队率先派出的是一位新人陈胜男。
0: 对，第一关冲得很好，保持住。
1: 这个姑娘特别可爱，刚刚一直在和我们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报上节目的名了，终于来到现场了。
0: 对。而且今天是第一次上电视，特别开心。
1: 是的，而且家人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哎，小心小心，
0: 快上去，
1: 往上走啊，走到黄色指针的位置。
0: 对，
1: 再往前。
0: 好，
1: 不错，姑娘胆子挺大的。嗯，
0: 虽然有惊但无险，保持住，马上
1: 加油啊！
0: 第三关了。
1: 想一想你的家人在电视机前看着你的表现。
0: 对，
1: 很好，交接手环
0: 给到了王宇。王宇加油，平时呢比较喜欢烹饪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1: 很好，
0: 抓稳。
1: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第三关过得很平稳很顺利。
0: 对，传递一下腕带。好，男生冲，速度冲起来。
1: 负责第四关和第五关的是王斌。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稳住，好嘞，不错，继续加油。
1: 大家千万别怪我们不停的催，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点都慢不得。
0: 是的，稍微慢一下就掉下去了，手脚都要稳，没问题的。心花怒放传递到黄思远的手中，
1: 时间刚刚过1分42秒。
0: 黄思远加油，身体重心低一些，稳住。
1: 最后一关能不能把握住好时机，
0: 加油。好，胜利就在前方，没关系，后面离你还远。准备走，快按一下我们的按钮。好的，
1: 时间定格2分09秒17。嗯，绿色战队觉得虽然说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每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稳。
0: 是的，而且呢在前两关虽然有惊但无险，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强的一面发挥了出来，我对他们的这个比拼还是非常满意的。
1: 是的，来问问看，第一次来赛道对不对？嗯，
0: 对。
1: 这两关吵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4: 感觉挺好的，挺简单的。
1: 挺简单的，你们对自己还真的挺有信心的。
0: 就看我们心态好不好吧。
1: 好，那么返程呢依然交给这四位队员，看看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最终表现。
0: 加油，
1: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0: 摁一下跑，
1: 走
0: 走，
1: 出发，
0: 加油，注意防滑，这一关还是很滑的。对了，这个姿势就很正确，降低重心，手可以去抓，加油。
1: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新人来说，来到对战接力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感受和体验。
0: 对，不仅仅是个人参加比赛，而且还有团结的力量。
1: 而且每个人负责一关或者两关，难度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大。
0: 对，
1: 又可以来感受一下赛道。
0: 难度不大，但体验感拉满了。
1: 是的。
0: 手脚都要稳住。好的，漂亮，加油。
1: 返程的第五关和第四关，王斌。
0: 没错，我们可以这样过啊，没问题。
1: 很好，绿色战队整体的表现可以用丝滑来形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每一关都衔接得非常好。
0: 我们求一个稳字啊。
1: 是的。
0: 好，又来到了王宇，加油。好，好时机抓住，从底下啊，等他升起来。好，快速过去。
1: 好的。手环交接给第二关和第一关的守将陈胜男，
0: 加油，陈胜男，
1: 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特别积极活泼的女孩子，
0: 急死了，
1: 恨不得可以飞过来。准备了，黄色指针马上就到眼前，
0: 跳上黄色就可以不动了啊，稳住，
1: 注意走，快，

0: 住稳住，
1: 原点原点原点，等待，
0: 别动，到黄色上别动。对了，再跳，走。
1: 最后一关了，胜男，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够挑战极限。
0: 加油，稳住啊！好可爱，冲冲冲！
1: 来拍下起跳，
0: 按下我们的按钮。
1: 好的，时间定格4分05秒07。绿色战队虽然这个成绩没有赢过黄色战队，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开心，特别满足。
0: 对，你看我
1: 们是这样不？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男生女生向前做节目组，然后我从小特别喜欢看，就特别特别开心来参加。
1: 我听说你也是专程从外地坐高铁来到我们合肥参赛。
2: 对对对，我是中午上午的时候专门坐高铁来合肥的，
1: 特别好啊！
0: 你看我们节目多有吸引力。
1: 是的，而且第一次来参赛就取得了可以说对于自己来说最好的成绩吧，我觉得可圈可点。绿色战队带着你们4分05秒的成绩，请稍事休息，谢谢。

0: 四支战队比拼已经结束，在趣味赛道获得第一名的是黄色战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四支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对战接力，竞技赛道即可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现在我们即将要开启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是由各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成绩决定，率先出场的是由悠悠率领的紫色战队。我们又回来了，来，各位小伙伴们站到我旁边来，整齐划一，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士气，紫色战队又回来了，到了竞技赛道了，还不把实力拿出来，在等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如果你拿下一条赛道的胜利，就可以和另一支队伍进入到终极对决。
1: 没问题。
0: 所以紫色战队还是有机会拼搏一下的。
1: 对，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把更加强劲的我们的队员放到了竞技赛道当中哈，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二关是苗传龙，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1: 没错，他也是一名美术老师，他的事情也有来到过我们的赛道上哈。三四关是何一飞，来一飞跟大家打个招呼哈。一飞呢是何国强的弟弟。哦，
0: 何国强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没错。
0: 自己在家有没有经常看一看哥哥的闯关视频？
1: 没有。
2: 经常研究。
0: 经常研究。
1: 经常研究。
0: 今天是除了队伍之间的争执之外呢，还有兄弟之间的斗争。
1: 哎，对，肯定在家里面两个人就研究
0: 拼搏啊。
1: 对，没错。我们的第五关的是张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张顺之前也有来到过我们的赛道，但是大概有5-6年的时间，今天也是重返了。
0: 是啊，
1: 很精彩。然后呢，我们的6-7关的是王重红，是我们今天的唯一一位女将。
0: 看到了，紫色战队选择3位男生一位女生的阵容来到竞技赛道，看得出来是把宝压在这条赛道的。
1: 对，而且我们又是竞技赛道的，也是第一个出场的这一支队伍。
0: 好的，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拍一下就可以出发，
1: 苗传龙加油！好，紧紧的扒住，哎，你的感觉很不错啊。
0: 是的，落脚点可以再高一点，手抓住。
1: 对。

0: 西。嗯，好的，不错，来传递给何一飞。何一飞负责三四关的难度啊，大家都可以看见，不知道他能否挑战成功。
1: 是，
0: 何一飞的这个上肢力量还是很不错的。
2: 是的，
0: 喜欢健身跑步的，
2: 可以可以。
0: 何一飞不愧是何国强的弟弟，两个人平时在家一定没少讨论战略。
2: 对，
0: 好的，这一关依然是要考验你的手臂力量，我们看一看。很好，保持住。
2: 对，
0: 太帅气了，就快了，
2: 何一飞。
0: 很好很好，继续继续。
2: 好的，不错，来传递给张顺。
0: 我们平稳的哈，哎，六七关，小心，幸好是男队员呀。
2: 是，
0: 好的，哎，再给自己一点力，很好，来传递给王重红。这个地方你需要掌握一下你的自己的。

0: 整一下状态，可以抓两边，对，没错，一抓两边，对，加油加油，最后两步，哎呀，我多想学，帮帮你呀、啊，很好很好，快拍下去，住，我在这里等你，哇，很好很好，说实在的，最后一关因为跑了几次，然后一开始你跑的是比较陡的那一边，对不对？所以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怎么样？感觉如何？
1: 有点累，
0: 有点累，好，喘口气。当然了，我也希望我们紫色战队的其他三位的选手可以也给自己加油打个气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因为给你休息的时间不能太多，我们要开始了，来，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冲，滑下去，对，滑滑梯。好，没问题。好，陈红稍微稳定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2: 这一关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对，注意脚下的转换。
0: 没错，
2: 拉他一把。
0: 好，来张顺。
2: 刚刚张顺第五关表现得不错，看一下返程，再接再厉。好的，张顺表现得非常好，
0: 速度很快啊，
2: 快接应他，接应他，
0: 来何一飞，
2: 何一飞，竞技赛道最难的两关交给了何一飞，刚刚也是扛下重任，表现得非常棒，我们看一下返程。
0: 好，不着急，稳定住，何一飞好样的，
2: 再来一步，
0: 好，很好，
2: 4分21秒，正在奔跑到第四关的道路上。

0: 这样去程返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确实对于体力和技巧都是一个考验。
1: 对，
0: 再给自己荡起来一点

时间定格5分53秒96，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完成比赛，并且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当然我要提醒一下，紫色战队其实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再节省一些时间的，比如说刚刚你的队友他其实快要落地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他一下，对不对？因为第一次来可能欠缺一些经验，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成绩还不错，其他几支战队未必能够完赛，所以我们先稳住心态，看一看其他队伍的表现。再一次感谢紫色战队，谢谢。

0: 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1: 出发了。
0: 橙色战队来到竞技赛当中，我感觉像换了一支队伍。
1: 来到竞技赛道，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做人嘛，张弛有度。哦，
0: 所以刚刚是松弛感，
1: 对，
0: 现在是来竞技感。
1: 对，接下来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状态完全的拿出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讲究。首先一二关，我们都会安排一位男生，比如说我们的谢小康来闯关，因为呢，他也是有着冲关经验的。
0: 是。
1: 当然，说到有难度的关卡，我必须要使用到的是我们的精兵强将了，比如说我们的三四关用到的是冲关王林敏，林敏有10年的冲关经验。
0: 林敏在这条赛道上也是贡献出了无数个精彩的画面，今天能不能够带领他的队友一起获胜，我们也值得期待。
1: 有林敏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就是林敏，除了林敏之外，还有很强的选手，
0: 还有很强的选手，
1: 比如说五六关女生用到了李凤娟，
0: 凤娟单拎出来也是能打的冲关王呀。
1: 你知道凤娟的参赛的这个年限有多久吗？
0: 凤娟参赛有
1: 八年的时间了。
0: 你
1: 不好意思了啊，凤娟是8年时间来闯关，战绩也不错，对不对？
2: 还可以，
1: 我们主打一个松弛低调。
0: 我跟你说，锦江队长，凤娟虽然来了8年，但是她每一次来都是全新的样子。
1: 是啊，
0: 而且在我们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姑娘，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1: 对，非常可爱。但是跟男生站在一起，丝毫不会输给男生。
0: 是的。
1: 当然，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选择到了我们的队员王翔。王翔也有着5年的冲关经验。
0: 是的，王翔也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过很好的表现。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能不能够拿下第一名呢？
1: 我们今天使出浑身解数，林敏能不能拿下？
3: 必须拿下。
0: 好的，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Go！
1: 好的，橙色战队竞技赛道，我们是势必要拿下的。首发出场的是谢小康。
0: 谢小康第一关表现的也不错。橙色战。

0: 说是一支总体冲关经验非常丰富的战队。
1: 是的，综合实力非常的强劲。
0: 是，好，转动起来，前面两关可能速度没法提起来，每支战队的相差时间可能并不多，但是从第三关开始就是真正实力的较量，交接给林明。
1: 来，林明已经出场了，他比较擅长

0: 林敏撑住，林敏也是我们橙色战队当中的核心人物了，非常流畅的丝滑的闯关，来手环交接给到李凤娟。
1: 李凤娟选择通过的是第五关和第六关两关。
0: 对，因为李凤娟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在赛道上有着飞驰的小辫子的称号，所以期待今天我们的李凤娟能够在竞技赛道和三位男生队员啊做一个非常好的搭档。
1: 刚刚李凤娟也是实现了完美自救，对于女生来说过第五关其实并不容易，凤娟加油，坚持住，腹部发力，
0: 来手脚并用向上走，
1: 手臂力量用上，
0: 手往上，对，手往上撑，对了，手脚并用，稳住，可以的，
1: 加油，你的队友都非常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
0: 但今天凤娟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她需要闯的是我们的五六两关。
1: 是的，虽然压力很大，挑战也很艰巨，但是凤娟我们都相信你。
0: 好了，继续前进。
1: 第六关对于凤娟来说难度不大，好的，队友帮忙直接拉过去，交接给王翔。
0: 时间不错，王翔冲刺，时间定格2:26.52啊，对于橙色战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王翔刚刚奋力奔跑，心中是不是只有一个信念？
2: 冲上高台。
0: 冲上高台，那当然呢，我们的信念呢要一直延续下去。刚刚是半程的时间，返回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的。
0: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的，重返赛道，速度非常快。当然接下来难度呢也要交给我们的老冲关王李凤娟。凤娟有了来时路，应该会更加熟悉我们的竞技赛道了，期待在返程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稳定。
1: 王翔的操作也可以说是值得其他战队来学习，跟着李凤娟一起通过了第六关和第五关。
0: 好，已经找到经验了，非常的稳啊。我对凤娟今天橙色战队我们竞技赛道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稳。林敏可以提前给到凤娟一些支持，凤娟继续加油，已经快到达终点了，
1: 加油凤娟，林敏就在前方等着你，林敏只要能够碰到凤娟就把她拉过来。
0: 好，再撑一步，
1: 先进行手环交接，
0: 来，手环给到林敏，再次返程，看一看能不能追回一些，实际上速度非常快。
1: 林敏的这两关我一点都不担心。
0: 好，3:51，林敏继续加油，还有2分钟呢，是对于上一个战队来说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我们想要在竞技赛道拿到这样一分啊，一定要把这个拉锯给拉开了。
1: 最后两关，滚筒只要一落地，保持好平衡之后，就可以马上开始冲刺。
0: 好的，小康，稍微让自己稳定一点，
1: 保持好平衡，保持好平衡，先别着急。
0: 对，调整一下，现在时间比较充裕。
1: 手抓住，落脚点可以再跳得高一点。好，手一定要抓住。我看到其他队员也是非常着急，一直在催，快快快，我们不但要快还要稳，加油加油，最后

0: 实力。
1: 我觉得什么叫拼尽全力，从刚刚小康奔向气数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具象化了。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你最后那几步跑过来的时候腿已经在打软了，体力有点耗尽了，
2: 突然踩了个有点软，感觉腿也软了，
1: 腿发不上力，
0: 但是他依然是向着我们终点目标来继续前行。
1: 是，我要和子涵说一下，其实刚刚手环交给到林敏的时候时间还非常充裕，
0: 是啊，
1: 导演一直在和我说还有2分钟呢，

0: 是我们橙色战队今天要做的就是先拔得头筹，给后面两支没有出场的战队更大的压力。
1: 确实橙色战队的成绩目前来看还不错，但是还有两支战队没有出场，所以能不能够笑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等候。再次感谢橙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谢谢。

0: 击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彭昱涛率领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1: 来，我们请就位，站成一横排。
0: 绿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看了前面两支队伍的比拼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1: 感受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因为刚刚的橙色战队他们有很多的实力的冲将，而我们今天的这四位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来冲关，所以刚才我们在底下看的可带劲了，每一关怎么冲，有哪些失误点，有哪些优点，我们都学到了。
0: 没错，我们在观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是看个热闹。
1: 对，
0: 比如说橙色战队他们的速度可能我们一时之间无法达到，但是有很多冲关的技巧包括接应的技巧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是的，希望刚刚大家在观战的过程中都学到了精髓，对不对？对，加油。
0: 好，我们期待绿色战队的表现。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Go！
0: 好，绿色战队也出发了。
1: 第一位登上赛道的是徐强，速度还是可以的。
0: 是的，徐强个子也比较高，看得出来很适应第一关，
1: 长腿长手的，
0: 有优势。
1: 对，很快，
0: 速度不错。来到第二关，
1: 虽然说我们四位都是新人啊，但是我们新人说不定有新气象。
0: 是的，
1: 加油。第二关我们把这个腕带传递给马小西，加油了。
0: 接交接手环，关卡和关卡之间的衔接一定要流畅。
1: 对，这关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脚要跨过去，不能只用手，帮助一下队员，帮助一下，慢慢来，不着急啊，先松一只手去抓对面的，哎，对了，再去放另外一只手过来，好，就这样保持住。稍微荡起一点幅度，注意还是单手去够，好的，稳住。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赛道，所以对赛道也不熟悉，但是呢，是的，胆量非常大啊，不害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
0: 再勇敢一点，
1: 对，用手去够，好的，
0: 踩住踩住，别慌，
1: 没问题，就快到达终点了，加油，
0: 相信自己，加油，再来一大步。
1: 稳住啊，不能在最后一个上面有损失。好的，冲，
0: 1分57秒，
1: 对，加油，
0: 现在在去往第四关的路上。第四关难度不算特别大，但是比较耗费时间。
1: 对，所以我们保稳的同时也可以稍微提提速。
0: 是的。

0: 看能不能够找对方法。
1: 左右进行通关，手要抓稳，脚要踩实，大胆一点，
0: 手要用上力，不能光靠脚踩。
1: 是的，我们在这里花费了一些时间进行调整。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尽量的控制自己身体，不要晃动幅度太大，这样会耗费很多体力。
1: 是的，这个关卡已经过了一半了，继续加油。

0: 踩实了，千万不要踩空，
1: 加油。
0: 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们尽量过去了就往高处攀登，因为我们的平台比较高。好，手抓紧。我们的队员如果能够到我们的队员的话，就帮他一把啊，或者把腕带先给他也可以。腕带先交接，好，走。
1: 好，非常聪明。
0: 节约一点时间，试一点时间。
1: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不能着急。
0: 你这是怎么个过法？
1: 这是一根绳子，不是一个铁杆啊！
0: 我感觉刚刚他要走过去。
1: 是，看得出来绿色战队的队员都非常的心急，想抢速度、抢时间。
0: 对，
1: 很好，这一关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0: 表现非常棒。
1: 手脚并用，好，
0: 直接走，
1: 非常好，这一关。手往下转一点，走着，最后要进行冲刺了，绿色战队
0: 冲啊！王舒瑜胜利就在前方，加油，我们往后退一点，加油，可以抓旁边啊，冲上来抓旁边，抓住抓住，我们再来一遍，王舒瑜加油，调整一下呼吸，抓旁边，抓住两个手，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呼吸，脚步要快一点，手抓住两只手，不要抓空。对了，对了，加油，不要放弃，加油，稳住，稳住。这个时候我就很难办了，我特别想帮你一把，但是这样犯规。再来一把，再试一下。

0: 队长也是拼尽全力把自己的队员拉上来了，不容易啊，不容易。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战队来时的时间，花费了5分38秒，特别的不容易，特别是最后一关拼尽了全力。刚才呢，我们橙色战队来回只用了4分51秒，所以说我们在竞技赛道可能就没有办法争夺第一了。而且呢，刚刚我发现每位队员都尽了自己的全力，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体现。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再来挑战，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个战队进行挑战。
0: 很遗憾，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呢没有成绩，所以退出了对战接力的比拼。但其实我想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启返程，时间就已经超过了橙色战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去浪费体力。当然，如果他们已经上了赛道，我们会支持他们跑完全程。很遗憾，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毛倩文率领的黄色战队。欢迎黄色战队的所有队员。战队的所有队员，
2: 哎，我们又回来啦！
0: 黄色战队刚刚在区位赛道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是的。
0: 但是第一名的好成绩是由于有好几位实力强劲的选手在，所以获得的。那么到了竞技赛道，情况怎么样？
2: 竞技赛道呢，其实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面孔还是比较生的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竞技赛道呢，首先一二关。

0: 派出了我们的张健健。健健，我们觉得他是比较稳健的，所以派在前两关，咱们先把这个大阵压住。
1: 好的，
0: 后面呢，我们分别三四关是胡瑞斯，第五关熊良慧，六七关赵怡，三位主打一个参与比赛，享受比赛。
1: 哎，就是你们和刚刚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是反过来的。
0: 没错，
1: 就在这边你们是松弛感体验赛道。
0: 没错，但是说实话，虽然我们松弛，但是咱们在比赛上一点也不会松弛，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第一名由锦江带领的橙队的成绩是4分51之后，我觉得可以一搏，
1: 可以去拼一拼试一试。
0: 是的，
1: 好，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如何？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我们黄队出发啦！
1: 负责第一二关的是张健健，落脚点可以再高一些。
0: 健健是我们觉得非常稳的选手啊，
1: 是，把他派在第一关也是想先开个好头。
0: 嗯，稳住，稳住，健健，因为我们已经在趣味夺得了第一名，所以呢，我们希望在竞技这边，我们尽全力去完赛啊。
1: 好，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紧紧的抱住我们的关卡。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0: 3, 2, 1, GO！好，我们黄队出发啦！
1: 负责第一二关的是张健健，落脚点可以再高一些。
0: 啊，健健是我们觉得非常稳的选手啊，
1: 是，把他派在第一关也是想先开个好头。
0: 嗯，稳住，稳住，健健，因为我们已经在趣味夺得了第一名，所以呢，我们希望在竞技这边，我们尽全力去完赛啊。
1: 好，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紧紧的抱住我们的关卡，转动起来。
0: 好，一二关没有问题，来准备接应一下胡瑞斯，来接一下，接一下，好，传递完蛋。抓紧出发，莱瑞斯，这一关呢，对于女生来说需要比较强的一个平衡能力，核心的力量。
1: 哎，不错哎，是的，上岸赛道表现还不错，稳住，晃动幅度不能太大，往中间点踩。
0: 对，在这一关其实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脚下如果踩不稳，手上也抓不牢，就会很慌。
1: 是，
0: 但是别怕啊，千万别怕，克服了心理障碍，大步向前迈。
1: 队长说的没错，克服自己的恐惧，加油。
0: 好，稍微荡一下啊，用惯性把身体往咱们的岸边带一带。好，漂亮。好，瑞斯来到第四关了。好，这关呢，瑞斯选择的是爬这个网子。咱们这边呢，选择这个过关方式可能会稍微耗点时间，但是它的落水率很低，我们保完赛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尽量抢一点时间啊。好，我们可不可以把脚往边上跨大步一点？不要害怕

谢。来，我们稍微抢一点时间哦，瑞。

0: 好，下一关的来，好漂亮，传递给了熊良慧。第五关，第五关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是体能消耗非常大的一关。
1: 是的，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虽然新人居多，但是表现得非常好，每一关的衔接包括女生闯这些比较难的赛道都不在话下。
0: 对，你看看咱们今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特别棒，简直太骄傲了。
1: 是的，好的，注意接应，注意接应，
0: 好，传递腕带，传递腕带线，快，

你能冲的最高点，不行就抓住这个边往上爬啊！来，尽量冲到最高点，跑起来，一定要跑起来，大波腿发力，

0: 了，辛苦了，赵姨。由于我们黄队呢在竞技赛道这边，我们单程啊光过来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成队的往返的总的时长了，所以说竞技赛道呢我们可能是无缘这个第一名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很为你们的表现骄傲。没关系，我们和成队在最终的终极对决见吧。
1: 黄色战队呢在最后时刻用时已经超过橙色战队往返的总时间，所以在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名的就是橙色战队。回顾一下，在趣味赛道获得胜利的是黄色战队，那么接下来将由橙色战队和黄色战队共同进入终极对决。下面让我们进入到终极对决时刻。我这个站位突然有一点恍惚，
2: 怎么说，
1: 左边是倩文，右边是锦江，这个我们在冲冲家族搭档默契，关系特别和谐的一个好搭档，
2: 是
1: 进入到终极对决当中。
0: 是的，平时我俩啊在生活中都是相互帮助，特别和谐，
2: 平时我都让着你，
0: 谁让着谁。
2: 今天我代表橙色战队，我就不能让你了，
0: 我高低今天也让不了你
2: 啊，不好意思。
0: 我让你看一看咱们战队的实力。
2: 行行行啊，
1: 比赛还没有开始，两个队长之间的火药味已经起了。现在我面前的抽签箱呢，代表的是稍后进行终极对决的是男生还是女生。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抽到的是红色球，那么将进行比拼的是女生队员；如果我抽到的是白色球，那么进入终极对决的就是男生队员。接下来我们晃动一下。

0: 抽签箱，
1: 完全交给命运。
0: 是的，我们黄队不怕，我们男生女生都有精兵强将啊，听命运的安排。
2: 我抽到的是，哇，白色球，将进行比拼的是男生队员，
1: 来刘敏。哇，
0: 欢迎黄队的是刘洋。
2: 没有想到在终极对决我们仿佛迎来了总决赛一般，
0: 你看看这个实力，就你说强劲不强劲。
2: 是黄色战队派出的是新人刘洋，虽然参赛的时间比较短比较新，但是刘洋的实力我们有目共睹。
0: 没错，
2: 橙色战队派出的是林敏。
1: 林敏，年轻人啊，在老冲冠王面前就稍微靠边站一站好不好？姜还是老的辣，知不知道？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们就回去休息休息，让后浪们上吧。
1: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浪给你，只有林敏带来最快的速度，好不好？哎呀，
0: 咱们赛道上见。
2: 你们俩先控制一下你们俩自己啊，不是你们俩比拼，
0: 没有打起来了。
2: 对，好，我们接下来请两位队员来到中间，我们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出谁先出场，获胜的队员可以选择先出还是后出。
1: 好，
2: 来，石头剪刀布。
1: 好的，来，林敏，你选择先出战还是后出战？
3: 我后出战。
1: 好的
2: 好的，那么我们就请刘洋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刘洋，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走，刘洋出发了。
0: 刘洋，
2: 哇，刘洋过第一关直接都不用手扶了，
0: 看到没，这就是年轻的新兴力量。
2: 是的，好，刘洋，
0: 第二关不成问题啊。好，刘洋这一关用身体的惯性荡过去，荡到下一个吊环，没问题。
2: 刘洋可以的，相信刘洋没有问题。36秒，速度非常快，来到第四关。第四关同样是考验手臂力量。
0: 是的，刘洋这一关呢，我们稳妥啊，千万不要落水。哇，他每一个手握一个杆儿，天哪，太快了！
2: 我觉得他似乎都没有喘气，直接就过去了。
0: 是的，腿上，
2: 加油，刘洋！
0: 加油，刘洋！
2: 哇，速度太快了！
0: 好，可以落脚了，走。
2: 最后
0: 有一个助跑，快点冲上来了，刘洋！
2: 好的，
0: 准备，快快！
2: 刘洋整体表现非常好。时间定格1分18秒94。

0: 实刘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和比拼。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身边的橙色战队的队员林敏可能会压力剧增，但同样也可以化压力为动力。
1: 是林敏，什么样感受？
2: 把压力化为动力。
0: 好
1: 的，加油。
0: 对于林敏来说，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决定着两支战队到底是谁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林敏，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确实，刘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和比拼。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身边的橙色战队的队员林敏可能会压力剧增，但同样也可以化压力为动力。
1: 是林敏，什么样感受？
2: 把压力化为动力。
0: 好的，
1: 加油。
0: 对于林敏来说，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决定着两支战队到底是谁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林敏，请听口令。
4: 3, 2, 1，Go！
5: 加油，林敏！
0: 林敏出发了。两位冲关王之间的对决异常精彩，异常好看。

0: 的八秒钟来到第二关，没有任何停留。来，究竟是我们橙色战队进入到半决赛，还是黄色战队，就要看灵敏的表现了。
1: 好，平稳落地。
0: 好的，撑住啊！尤其是三四关是你的强项，加油。
1: 好的，
0: 目前很稳啊。35秒来到第四关，
1: 看一下第四关的表现。好的，速度也非常快，刚刚试图想尝试跳过去一个，我们还是先求稳。
0: 来，稳一点，李敏，撑住。
1: 看一下第五关李敏的表现。好的，非常的轻巧。

0: 来吧，一鼓作气。哎，时间定格1分21秒17，这样一个成绩可能稍有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林敏也是拼尽全力了。此时此刻，我想听林敏说两句。
1: 还是有点累，
0: 累。但是刚刚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完全拿出来？
1: 中途那个抓杠有点失误，我想一次性抓两个，哎呀，突然泄力了。
0: 老城关王对自己的闯关还是有要求的，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林敏已经做到了心中的最好，也感谢每一位老城关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0: 谢谢林敏，林敏和刘洋在赛道上为所有观众贡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再一次感谢两位队员，也感谢两位对手之间的比拼。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场终极对决胜利的就是黄色战队，有请。
1: 来吧你们，
0: 黄色战队用自己的实力以及最后终极对决刘洋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场海选的胜利，恭喜。

0: 属于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半决赛见，好不好？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半决赛黄色战队的精彩表现。
2: 我们的比赛继续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而且头套
3: 太可爱了吧。是像是来自己介绍一下吧，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毕超淼，今年19岁。
2: 淼淼，
3: 淼淼啊！
2: 哎，我问一下，这蘑菇是你自己选的还是？
4: 我自己选的。
2: 自己选的，这像个负重奔跑似的那只脑袋啊！准备好了吗，小蘑菇？
4: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祝你好运了。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毕昌苗现在也是一名大一的在校生，从小一直看着我们的节目，看着哎呀，赶紧起来，
0: 跑起来，
2: 来不来得及？哇，
0: 这有点像我们在跑步机上摔倒了。
2: 是的，他这个就差一点点啊，就要下去了。
0: 太有同感了，我摔倒过。可是那个跑步机的传送带没有我们第一关这么长。
2: 是的。上去之后要迅速的再往上，要走吗？迅速的起身再往上走，好嘞。他就是最后那一下啊，这个时机把握的都不错，两关都是这样。
3: 很好，三二一，走。
2: 好的。第三关

0: 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步伐非常稳健的女生啊，很好，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喽。
2: 好的，欢迎来到忐忑楼梯啊！这个小蘑菇远远的看特别特别的打眼，哎，也是个好办法，背着走，
1: 这样行吗？
0: 走，哎，走，哎，走，哎呀！
2: 一定是蘑菇影响了你的发挥，
0: 出现幻觉了是吗？
1: 蘑菇更重了。

0: 次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三轮第三场海选到此圆满结束，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为我们贡献的精彩绝伦的比拼，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11:45准时锁定安徽卫视收视夺冠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2: 咋了？
3: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1: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听我话回点游击？
4: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9: 那地俺不要。
4: 苍天哪！
8: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0: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8: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1: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2: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3: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2: 谁是大山？俺不是。
9: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4: 啊，必须要用电。
4: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2: 只要咱不放弃，
4: 走，
1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哥们，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6: 一家人，吃菜，
12: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2: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4: 俺没跟他亲家。关他关门。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长残了吗？
1: 当心，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0: 查出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手术呢？
1: 并非如此，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微创手术也有严格的硬指标。
0: 腺样体是免疫器官，切除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断崖式的下降？
1: 切除已经病变坏死的定时炸弹，反而能减轻内耗，让孩子少生病。
0: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1: 侧卧睡觉更通畅，多吃硬食物，勤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科学守护，畅快呼吸。
0: 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知名专家程昭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解答腺样体肥大引发的多重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问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在您的家里有没有那种小时候长得特别水灵可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逐渐出现下巴后缩，或者是牙齿不齐，嘴唇变厚，甚至是经常被老师反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小孩？很多家长以为啊，这是基因的遗传，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非常凶险的呼吸道的刺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颜值刺客的真面目，腺样体肥大。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的程昭主任。欢迎程主任。
1: 主任好。
0: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程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肥大这个词儿啊，其实很多的家长拿到体检报告或者是带孩子来看鼻炎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其实心里都是有一个会有一个最根本的疑问，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
1: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腺样体。腺样体呢又叫做咽扁桃体，又叫做增殖体，

0: 是位于鼻咽后壁的一块淋巴组织，它的主要的成分呢跟我们的扁桃体是差不多的。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对于婴幼儿和儿童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抵抗力相对较弱，当空气中的细菌、病毒、过敏原随着鼻腔被吸入人体时，腺样体作为第一道防线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它会通过鼻的淋巴组织的增生释放出大量的免疫细胞的抗体，去和这些外来的病原体进行一些战斗。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呢，腺样体本身会出现生理性的肿大，这属于正常的免疫防御反应。通常的情况下，当细菌病毒被消灭了，炎症消退后，腺样体就会自己慢慢的缩小，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腺样体长期反复的肿大缩小，比如孩子频繁的感冒，长期的过敏，腺样体就会因为过度的劳累而发生病理性的增生，肿上去之后就再也缩不回去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谓临床上的腺样体肥大。
1: 那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进行高负荷的工作，那身体也会吃不消。所以说这个腺样体它其实是为我们身体提供一个防御的机制。那么它到底藏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张开嘴的时候照镜子啊，你最多只能看见咽喉，
2: 扁桃体。
1: 但是这个腺样体它到底在哪儿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腺样体呢，我们张开嘴呢，我们看到的是扁桃体。扁桃体呢又分一二三度，我们张开嘴能看到的扁桃体起码就已经达到二度了啊，甚至很大的话，感觉两个挤在一块的，那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在哪呢？那我们是看不到的，在哪个位置呢？这是嘴巴，在它的后面，你看这个鼻咽后壁在它上面，我们怎么能看得到呢？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能看呢？那就得靠检查，才能看得到。
2: 主任，您看大屏幕上面有两张图，正常的腺样体和肥大的腺样体，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0: 正常的腺样体呢，它一般就是在没有什么炎症啊，没有什么肿胀的情况下，那就是正常的腺样体。你从这图上看，它就是不怎么大。
2: 对。
0: 第二张呢，就是腺样体它出现了炎症，或者在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的刺激下，它发生了肿大，它产生了肿胀，它阻塞了整个后鼻孔，这就叫一个腺样体的肥大。腺样体一旦肥大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比如什么症状呢？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鼻塞。张口呼吸啊，当它大到很大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引起咽喉管的阻塞，就会导致一个听力的下降。
2: 还会影响到听力。
0: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它就鼻子就不通气了。不通气以后呢，你就不得不用嘴巴来呼吸，它就会张口呼吸。
2: 原来它藏得这么深，而且是刚好卡在了呼吸的咽喉要道上。那么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腺样体不受控制的变大呢？或者说有哪些常见的诱因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忽视的？
0: 一个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就是打比方小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岁了以后，他经常跟别的生病的孩子一起接触，然后感染了病毒和细菌，就发生了肿胀。还有就是过敏，外界的一些刺激，他对一些物质产生了过敏，也使他产生了一个肥大或者增生啊。第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就是一些环境的污染，比如空气的污染啊，粉尘啊，或者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的物质、有害的气体，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炎症增生肥大。
2: 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容易出现肥大的危险的年龄段呢？比如说等孩子长大了，腺样体还是会直接惹祸吗？还是说它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年龄阶段当中呢？那么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们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一般来说呢，刚出生的时候小孩的腺样体是不大的，但是他到了2到6岁以后，在接触了外来的细菌和病毒或者经常感染以后呢，他就会发生一个增大啊，也就是2到6岁它是一个高发期啊，然后到了10到12岁以后呢，他由于孩子的抵抗力慢慢提高了，他的炎症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了，到成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萎缩了。
2: 也就是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是高发期。
0: 对，特别是2到6岁的孩子。
2: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成年其实就会慢慢的好。
1: 那其实刚刚主任说2到6岁是高发期哈，那我家孩子就是4岁半，然后他也有鼻炎啊，比如说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我就很担心啊，他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帖子啊，在说这个腺样体面容会影响智力。

0: 视力会影响记忆啊，甚至记忆力会下降，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它怎么还能影响到大脑的智商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呢，怎么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个鼻腔的梗阻，鼻腔的梗阻以后呢，有的孩子呢，他如果能用嘴巴代偿的话，他气体还可以从嘴巴里走，但如果有的孩子不能代偿的话，他就可能化成憋气，憋气就是缺氧，
2: 缺氧，
1: 哎，一旦缺氧，他的氧气达到了90%以下，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血内的氧气不足，哎，那大脑长期以来它就会受到一个，缺氧的影响，它就会发生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
2: 哦，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疙瘩看似不起眼，就是因为堵在那儿，导致缺氧，最后会导致大脑的这个氧气不足，才会影响到智力。
1: 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夜间睡眠时，孩子会因为呼吸不畅，发生频繁的一个觉醒，以及呼吸憋气，也就是脑电波醒了，但是人没有完全醒，这会导致孩子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的睡眠，而且深度的睡眠就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减少，从而导致小孩一个生长发育的减缓。哦，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睡不好它不但影响大脑发育，还会影响孩子长个子？
1: 哎，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注意这个睡眠，也同样要注意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网上讨论最火的，说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会引起网络上热传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张嘴呼吸吗？啊，我不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就突然把容貌给改变了吗？
1: 正常呢，我们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气体是从鼻子走的，我们的嘴唇是关上的，但是当我们鼻塞以后，比如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那我们的气体呢就可能会从我们的嘴巴里走，就会导致了我们的上颌骨向前，然后下颌骨后缩，然后上颚弓高耸，同时呢两侧的肌肉力还有舌头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失衡，最后呢就导致了一个下颌的短促，也就形成了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3: 习惯用嘴呼吸会导致哪些后果呢？它可能导致牙齿前凸、面部扁平以及下巴后缩等问题。就像这对双胞胎姐妹一样，她们从小都患有鼻炎，左边妹妹听从医嘱坚持用鼻子呼吸，而姐姐却从不听从医嘱，还养成了用嘴呼吸的习惯。长大后，原本长相相似的两人容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正常用鼻呼吸时，舌头会自然顶在上颚，来平衡脸颊和上颌骨之间的压力，给牙齿和骨骼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一旦转为口呼吸，舌头的位置就会下降，导致上颌失去必要的支撑力。由于牙齿仅需时刻的压力即可发生位移，因此在脸颊肌肉的持续压迫下，上颚的牙齿会逐渐向内偏移，最终导致齿的形成，持续的口呼吸，咀嚼肌的力量也会不足，使下颌因缺乏支撑而逐渐向后退缩，同时舌头也会跟着后移，压迫气管，造成呼吸更加困难。长期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前额叶皮层发育。研究显示，口呼吸儿童出现注意力缺陷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2.3倍，长期还可能伴随学习效率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2: 主任，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那么腺样体的面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那腺样体面容就像后图一样，腺样体面容它哪些特征呢？它会导致一个目光的呆滞，反应力下降，鼻子变扁，颌骨变长，颚骨高耸，嘴唇变厚，下颌短缩。腺样体面容甚至会改变身体的形态，导致头部前倾，脊柱的弯曲加剧，过度的耸肩，骨盆的倾斜等。
4: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参与免疫防御反应。当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鼻炎等疾病时，腺样体会变得肥大，堵塞呼吸道，导致孩子张口呼吸，长久以往就会出现影响智力发育的腺样体面容。好的，刚才听完第一部分的讲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啊都已经坐不住了，都希望赶紧去看一看自己家的孩子晚上到底是怎么呼吸的。那主任，如果说家长怀疑孩子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到底去医院应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一般来说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打呼、张口呼吸啊、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呢我们首先要去耳鼻喉科，特别是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我们到了耳鼻喉科以后做哪些检查呢？我们首先会给他拍鼻咽测位片，或者做鼻内镜， 还有 CT 或者核磁共振。当然了，他们都是用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上的。我们一般来说呢，对一到两岁的孩子，在孩子不太配合的情况下，我们给他做什么检查呢？我们可以给他做

0: 鼻内镜检查啊，这种孩子不需要配合，在孩子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呢，我们给他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叫鼻内镜啊，直接从鼻子里插到他的鼻咽部，能观察腺样体的肥大，也可以检查喉部。还如果还有的家长很心疼孩子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就做核磁共振，但是核磁共振呢需要镇静。 他要在那个核磁共振机里躺一个大概20几分钟，所以那这个时间挺较长。如果有的家长呢有点心疼的话，也不太好做啊。我们还有呢，最大点的孩子呢，大概2岁以上，有的孩子很配合了，对吧？又不想去做鼻内镜了，那我们可以去做鼻咽侧位片，因为它就是一个 X 光。我们只要在机器上一站。 我们从侧面给他用X光一扫，我们就能看到他一个腺样体的大小。腺样体怎么比大小呢？就是一个腺样体的厚度比上鼻咽腔的宽度啊，就叫 AN 比。如果当 AN 比大于0.6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有腺样体肥大；当 AN 比小于0.6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说他腺样体大致是正常的啊。当我们一个 AN 比大于0.8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腺样体的严重的一个肥大。
1: 所以说，家长要记住2个数值，一个就是0.6，小于0.6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大于0.8就说明比较严重了，
0: 立刻就要干预了，需要干预的，去治疗的。
1: 是不是说肥大了就必须要治疗？
0: 那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它肥大也可能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的孩子病程时间很短，达到1个礼拜、1个月，它就肥大了，但它如果炎症。 退去以后呢，他可能腺样体又回去了啊，他就不怎么大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就给他做手术，有点仓促了啊。当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长期的，达到3个月以上，而且他的保守治疗也没有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1: 那这个腺样体它属于分成哪几个级别呢？
0: 我们腺样体呢，一般来说呢。 可以分为4个级别啊，25%到25%是1度的，然后25%到50%是2度的，50%到75%是3度的，75%以上到100%是4度的。一般来说，4度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腺样体肥大。这时候呢，我们腺样体肥大呢，如果很严重呢，我们首先呢要对它进行一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我们如果保守治疗1个月或者3个月没有任何效果。 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停过以后，孩子很快就又回到原大小的，那我们才建议手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腺样体，他经常发炎，他会导致一个慢性的鼻炎、鼻窦炎，甚至会严重的会引起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导致了听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咳嗽。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对这个腺样体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1: 哦，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做手术时候符合的一些硬指标。
0: 对，这就是手术的指针。
1: 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我们保守治疗确实有效，孩子到了年龄以后，他萎缩了，孩子又没有出现一个腺样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比如什么鼻塞啊、流鼻涕啊、打喷嚏的，他也不再出现张口呼吸，也没有听力下降，那么我们这个腺样体就不需要再进行治疗了，也就不需要再手术了。您看。
1: 我和李莹，咱家孩子都是有这个鼻炎这个困扰。那比如说，为了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应该怎么用药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可以进行一个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然后呢，我们首选的治疗呢就是，鼻用类固醇、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比如呢，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啊、氟地卡松啊、布地奈德啊，进行一个鼻腔的喷雾。 它可以明显的去缩小腺样体，我们还可以口服什么呢？口服抗组胺类药物，比如氯雷他定、D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左西替利嗪啊，我们还可以去口服抗白三烯类药物，比如孟鲁司他钠，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对腺样体的萎缩有一个明显的作用。
1: 所以也就是说，需要1到3个月的服药的保守治疗。如果说还不行，再进行手术。
0: 是这样子的。
1: 可是呢，程主任，很多家长担心，就是说，既然腺样体也是免疫器官，切掉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是不是以后反而更加容易感冒呢？
0: 并不是这样子的。腺样体和扁桃体它都是免疫器官，但如果你这个孩子经常的扁桃体的发炎。 鼻塞、流脓鼻涕，这时候他腺样体和扁桃体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个防御的作用了，也就是说一个破窗效应。如果为了解决这个破窗效应呢，我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窗户给它修好。修好怎么修好呢？就是把它摘除了，就等于把我们把腺样体和扁桃体摘除了，它才能真正的去提高孩子的抵抗力。但对一些扁桃体腺样体很大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免疫力下降的，一般。

0: 把它切除呢，它可能在半年内可能有免疫力有一个轻度的下降，但半年后它的免疫力还是能够回到正常范围内的。
1: 主任，您刚刚说的真的是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原来切掉坏

0: 刮除法，就是在盲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搞个像小耙子一样的东西，在小孩上了麻醉以后，伸到他的后鼻孔，把它刮除，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嗯，后来呢，我们又开启切割器，就是在内窥镜的引导下，从嘴巴里伸到他的咽后壁，用切割器把它切掉。现在呢，我们用等离子来切除，就是用在内窥镜的引导下，通过低温等离子，大概在60-70度左右这个温度下，在低温的情况下，把它的物质的分子键打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颗粒，把慢慢的把它去除掉，这叫低温等离子。它的优点就是出血很少，这个手术呢，我们一般是在全麻下进行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呢，大概可能只做腺样体的话，可能就10分钟左右，甚至不到10分钟；做个扁桃体的话，可能15-25分钟就做完了。如果大的孩子比较难做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就是让这个手术呢，时间是很短的，出血是很少的，很安全的手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观察一下，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哎，对，也就这样说。我们在说腺样体，可能观察个1-2天就可以回家了。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就觉得现在的手术真的是微创又快捷。那么想问一下程主任，很多家长是带着满心期待做完手术，做完之后是最关心效果的，而且说切完之后是不是当天回家之后就睡觉不打呼噜了，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啊？
0: 如果一个很肥大的一个腺样体，我们把它切掉了，如果鼻腔不是很肿的情况下，那跟真是立竿见影。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切掉以后，为什么孩子还张口还打呼呢？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鼻腔有黏膜有水肿有肿胀，因为这手术是在鼻腔里做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什么气痰管啊，或是吸塔或者导尿管去牵拉，都可能会导致一个鼻腔的一个肿胀，所以可能在手术后的1-2周内呢，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打呼噜和肿胀的情况。但是在术后2周以后呢，他就慢慢的通过一些治疗，还有鼻腔本身的水肿的减轻，他那个打呼噜的症状还张口呼吸症状就改善了。如果在术后1个月以后，孩子还会有一些张口呼吸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啊，通过肌功能的训练改善孩子的一个张口。如果肌功能训练也达不到的话，我们就开始一个正畸的训练，正畸训练或者一个正畸的一个治疗，让孩子不再张口呼吸。
1: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治疗腺样体肥大的方式有2种，药物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物是治疗腺样体肥大的常见药物。在药物治疗1-3个月没有效果，或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难以治愈的渗出性中耳炎，反复发作的化脓性扁桃体炎，或者重度哮喘，此时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刚才听了主任非常详尽的讲解和科普啊，我相信很多焦虑的家长心里这会儿已经有底了。那么程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对于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家长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0: 孩子为什么身体比较差呢？还是抵抗力比较差啊？怎么样抵抗力比较差呢？第一是他可能是缺乏运动，第二偏食，挑食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可能由于遗传的原因，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如何去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一个户外运动，要锻炼身体，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打球啊，对吧？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吃绿色的蔬菜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就增加体内的一个维生素的供给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不去吸二手烟，不去接触雾霾，不去接触那些就是尘螨，就是灰尘的污染，那样也会导致你这个腺样体的发作和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一个降低。
2: 哦，那如果说我家孩子他本身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会不会引起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0: 你如果过敏性鼻炎不去治疗它，它常年的鼻塞，它也可能会继发有感染，就会引起鼻窦炎。长期的鼻窦炎也可能会导致腺样体肥大的一个加重，本身呢腺样体肥大也会反过来加重鼻窦炎啊。所以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过敏性鼻炎，也要去积极的治疗它，防止它和腺样体肥大呢互相的一个促进。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遏制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让他们两个不会互相促进，那样呢，我们的体质提高以后，过敏性鼻炎好了，那腺样体也慢慢也就萎缩了。
2: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维护和预防，那就能去防止这些情况发生。那程主任，您刚刚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很多孩子他是治好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但是呢， 他张嘴呼吸的这个习惯啊仍然是没有改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去正确的

0: 用鼻子呼吸，而不让他张嘴呼吸呢？
1: 有的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解除了，对吧？嗯。但是他还有鼻炎，所以讲腺样体肥大解除以后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鼻炎。有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该喷药的喷药，该脱敏的脱敏。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鼻炎也治好了，他没有鼻塞了，他怎么还张嘴呢？他可能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甚至他的骨骼发生了变化。如果对于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的孩子，就他如果他没有力量闭嘴，他就会发生张口呼吸。我们给他可以进行一个唇肌训练。
2: 哦，唇肌训练。
1: 哎，唇肌训练，比如什么吸腭弹舌啊。抿嘴训练啊，还有一个什么？
2: 这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上大学有专业课学的吗？
0: 播音主持专业
2: 是吗？
1: 练你的一个口唇部肌肉的力量，一旦你有了力量，就是等于锻炼了身体，你这个嘴巴就能闭上了。
2: 教我们一下，看看您做的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不是一样？
1: 你像比如有一个什么抿嘴，
2: 啊，一样的。
1: 对，吸腭弹舌。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口香糖舔饼实验，就是要把口香糖嚼好以后，拿舌头把它舔起来。
2: 甜饼，把口香糖在上颚的位置把它顶扁，
1: 把它顶扁了，对，口香糖甜饼，如果还不行的话，还张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去找口腔正畸科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治疗，看他有没有什么牙弓的狭窄，如果牙弓有狭窄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张口还是会存在的，首先要对牙弓进行一个扩弓啊，然后再或者就一个下颌一个前伸，就带一些什么矫正器。
2: 嗯，主任说了这么多，尤其是这个小妙招啊，我觉得真的是干货满满。但是主任，我听说哈，就是说有的小孩吃饭的这个状态也会有影响。
1: 应该讲什么呢？吃软的东西和吃硬的东西，它产生的咀嚼是不一样的。哦，吃软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往往就不怎么咀嚼就吞咽下去了，对吧？我们的整个的下颌、上颌都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锻炼。嗯，当我们吃硬的东西呢，我们要充分的咀嚼。左右要对称的咀嚼，这样的话我们才更有力量。古代的人啊，他可能吃东西比较粗糙一点，他的牙齿的发育就很好。现代人或者靠近海边的人，因为他吃水产品，他吃那些牛羊肉啊，或者吃那些肉类比较少，所以他的咀嚼比较少，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牙齿的长得不齐。
2: 总而言之，就是要练我们的唇舌的力量，练我们的咬肌的力量。
1: 哎，对，是这样子的。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在节目的最后，又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收集了很多网友的几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哈，但是呢，在前面我们没有讲到。接下来，请程主任简短有力地为大家来解答。第一题呢，就是网上卖的特别火的闭口贴，说晚上给孩子贴上就能够治张口呼吸，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1: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闭口贴，他们可能讲的闭口贴是一种 X 型闭口贴，但如果你孩子有鼻炎或者有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不能使用闭口贴的。如果一旦使用闭口贴，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孩子一个憋气，呼吸困难，它会加重一个孩子一个呼吸困难，会导致这个孩子缺氧的症状加重。然后我们对于那种就是如果扁桃体和腺样体已经做了切除了，或者鼻炎不太明显的孩子，给他用闭口贴，那我们往往用的是一个这种 O 型的闭口贴，这样子呢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呼吸，还能保证孩子正常的通气，改善他的口呼吸的症状。
4: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腺样体肥大难道只是小孩子的专利吗？成年人会不会得腺样体肥大呢？
1: 成年人的腺样体大部分是萎缩了，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成年人他的腺样体是肥大的，可能终身都不萎缩。还有呢，一些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或者肿瘤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位置上的一些占位，那个时候他也可能表现出一个张口呼吸和鼻塞的症状。
2: 好的，第三题，老一辈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容易得腺样体肥大，而吃配方奶粉的孩子呢容易得，主任，这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从一个孩子到底是人工喂养还是母乳喂养的问题。人工喂养的孩子他可能在咀嚼吞咽方面是弱于母乳喂养的孩子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可以导致他的一个颌骨的一个充分的发育，所以呢出现口呼吸的可能性也要低于人工喂养的孩子。
4: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既然怕腺样体发炎，那我天天在家里给孩子用海盐水洗鼻器，疯狂的给他洗鼻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彻底把它给洗小了，洗治愈了呢？
1: 腺样体肥大光靠洗鼻子是治不好的，洗鼻子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它只是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案啊。洗鼻子能够有效的

0: 冲刷走鼻腔内的过敏原啊、细菌啊，还有浓鼻涕，对于预防腺样体炎症和加重和辅助治疗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于过敏性鼻炎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腺样体已经形成了肥大有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呢，用盐水来冲洗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我们就要通过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类固醇药物啊、抗组胺药物啊，或者是白三烯类药物、来治疗。如果当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选择手术来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干货满满、救命又救颜值的护航大课堂。从揪出腺样体这个隐蔽的颜值刺客，再到精准的检查、用药以及手术的抉择，再到日常的睡姿、呼吸的习惯的纠正，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都已经掌握了科学应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终极武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知识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竟多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猪。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请我换回点游击？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8: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7: 啊，必须要用电。
3: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只要咱不放弃，
3: 走，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哥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女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这个亲家。关门！
2: 今天的新闻，需警惕，不用经验，不看学历，出境务工月入30000，骗你没商量，伸援手。祖孙不慎落入湍急河水，热心市民暖心救援。
3: 如果见到这种事，肯定会伸把手。
2: 要严惩，夫妻高速公路遮挡号牌逆行，驾照扣掉了21分。暖人心，麦克雨后抢收，民警将热饭和水送到田埂上。
4: 好，咱们老板抢收你这个盒菜吧。
5: 谢谢您。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境外就能够找到工作，月薪30000，零门槛，包吃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很多人会心动。有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出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此类案件。
6: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7: 4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6: 哪些方面不正常？
7: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2: 这是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8: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2: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6: 这个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0: 假的。
1: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2: 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拙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3: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1: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了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3: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
1: 彭女士分两次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只需在家安心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3个多月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为何彭女士还会被骗呢？
4: 正规的具有这个出国劳务办理资质的这个公司，它是应当经过这个商务部的审查授权之后才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应该还有相关的这个证书。而本案当中呢，他们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出国劳务中介服务这样的字眼。中介服务和本身有资质，这是两个概念。中介服务只是为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居间的服务。
1: 当时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4: 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这个金额呢，对于被害人来讲的话，其实虽然他们确实本身的经济条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20000的金额相对来说说可能通过一些筹集的方法和亲朋好友们借一借，都是能借到这个数额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1: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4: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 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1: 截至目前，该案

0: 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1: 为铲除此类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逐一筛查，并启动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对劳务中介乱象的整治。
0: 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察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
2: 大量的这个受害者呢，会去打这个12345进行一个投诉，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对外劳务合作这个业务，它是商务部门在主管，所以一般呢，工单会派送到这个商务部门。但是商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限，这个执法权限又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相关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你去定性它，说它是这个无证经营，可能就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去把所有类似就是投诉这个数据归集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不是一致的。
0: 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的资质进行了比对。同时，检察官还收集了一批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的中介名单。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咱们也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另外，如果说确实对这种企业不太明确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在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是真的有这种授权。
1: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找工作你会通过哪些渠道呢？欢迎分享讨论。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今年1至4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全国高5.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今天起至27号，我国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前啊，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之后，家属需要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的话，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长三角一体化正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青浦医院的走访。
4: 新生儿还有操作手册，还得上路学习。
5: 家住上海青浦的陈红光最近喜得贵子，在他印象里，新生儿办证要跑很多部门，他有点担心自己办不明白，但来到医院后不到半天功夫，所有手续就顺利办结，这让陈红光非常惊喜。
6: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一件事儿，只需要我身份证的有效期，就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证通过网上全部调出来。
7: 我老婆是安徽人，我是原籍是江苏徐州，上海和安徽、江苏近期都是互通的，然后也是省去了线下各种填资料，然后排队的一些麻烦。
5: 长三角出生一件事于2023年推出试点，将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件事，家长只需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2个，办理时间从18天压缩至5天左右，申请表从6份整合为1份，实现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长三角出生一件事目前已

0: 基本实现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1: 是一方面通过打破地域限制，解决群众跨省办事难的问题。二呢，是通过推动区域体化，实现呢公共服务的跨省便利共享。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呢从能办向好办治办努力，第二方面呢是从一件事向全周期延伸。
2: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不仅受益于一体化便民服务，今后企业办事也将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地跑到一网通。本月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实行，让企业只进一扇门就能便利实现跨省办事。
0: 赵延琼是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正在为一家连锁咖啡店办理苏州开新店的手续。以前企业异地开店需要去当地交材料，跨省往返补手续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直接连线苏州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在线为企业办理手续。
3: 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0: 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如今已是赵延琼的工作标配。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他亲历了跨省办事便捷度的持续提升。
4: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以及它的一个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那现在我们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0: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开通跨省通办事项超400项，建成虚拟窗口点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平对平实现面对面，企业进一扇门就可以跨省办事。
5: 企业相对较复杂的一些设立变更注销，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0: 未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还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提速提质。
2: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纷纷涌现，不仅让深山里的好物走出大山，也让手机屏幕成为连接城乡、助农增收、展示乡村形象的新窗口。
6: 在池州市青阳县杨田镇的农展中心，当地的好物推荐官正热情地向屏幕前的网友推介九华黄精、野生葛粉等特色农产品。负责人徐金峰告诉记者，过去是农户提着篮子找市场，现在通过电商直播，大家坐在家里就能接到来自天南地北的订单。
7: 我们一个小时能播个40-50万，有的我们最高峰一场播800多万，以前都不敢想。2025年我们达到3亿多，你像我们这个葛粉是出口韩国、日本的，单款这款我们创汇大概在700多万。
6: 以杨田镇为代表，青阳县正全面推进电商进村，通过持续开展助农直播，推动九华黄精、臭鳜鱼等本土产品走红网络。全县已建立起86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实现了电商服务行政村全覆盖。
8: 聚焦特色优势农文旅产品，联动各类资源，打造直播消费场景，延伸电商产业链。2025年，我们全县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4.03亿元。
6: 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开在展销中心，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在宣城市郎溪县，正值当地的特色草莓番茄成熟上市时节，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搭建在种植大棚里，助农主播一边展示采摘过程，一边热情解说。
9: 今天我们就把直播间啊搬到了种植园，通过2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是卖了近2000元，接近50单。
6: 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村干部和年轻人主动站到镜头前，

0: 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在合肥市长丰县马影村，党总支书记定期邀请新农人返乡创客做客直播间，不单是卖特产，更与大家分享一个村庄从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奋斗故事。
1: 我们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来进行和大家我们的村民在一起，在线上把马影的故事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创客来走进直播间，形成一个共享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马影，来游玩，来体验。
0: 这些小小直播间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有效连接了农产品与市场，正为全省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空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2: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行，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够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 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 AI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4: 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的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3: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4: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2: 近日，江西全南县遭遇连续强降雨，在一路口交汇处，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慎滑入了湍急的河水中，祖孙二人被河水越冲越远。危急时刻，两位热心市民挺身而出，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5: 当天早上7:20左右，雨势猛烈，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载着孩子，因路面湿滑，车辆失控冲入河中，两人瞬间被急流裹挟。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市民果断脱去衣物，跳入湍急的河水中。他奋力游向两人，正好路过的全南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找来一根长竹竿伸向水中，让祖孙俩抓住。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
6: 他下了水的，我就边上这里刚好有个竹竿，我就找了竹竿，竹竿伸过去了。
5: 在确认两人身体无大碍后，曹柏林默默返回了工作岗位。而那位跳入河中救人的热心市民，穿好衣服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也悄然离去。
7: 我就给他这个老师，你叫这个老师，老师就给他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觉得
6: 啊，作为每个市民啊，不管无论是做各行各业，如果见到这种事，肯定会伸把手。
2: 高速公路严禁掉头逆行，因为危险性太大了。可是有人为了赶时间，走错路了之后，竟然遮挡车牌，玩起了逆行。前段时间，在江西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就有一对夫妻干出了这样的荒唐事，最后被交警合并处罚，驾照扣掉21分。
8: 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

0: 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台，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1: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2: 走好远
1: 了，你走好远，你还远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
3: 你逆行了，师傅。
2: 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0: 听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4: 刚刚遮挡号牌后，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
1: 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呢，俺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
4: 你这样的话，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人民日报的内容。神舟23乘组今晚出征太空，中国空间站将迎来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她也将成为中国第四位上太空的女航天员。下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回顾一下这四位中国女性，她们温柔有风骨，明媚有力量，她们是了不起的航天女将。
6: 我会一直心怀山海，言有星辰，永葆初心，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
7: 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6: 星河滚烫，梦想发光，我会努力拼搏奋斗，永不停歇。
8: 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
5: 为中国航天点赞，也为中国女性点赞。湖南襄阳眼下呢，正是抢收小麦的季节，麦客争分夺秒抢收，常常忙得顾不上喝水吃饭。民警啊，就贴心地把热饭和水送到田埂上，还提醒他们注意防暑，注意安全。
9: 来的话，咱们抢收辛苦啊！大姐，咱们来这几天了，
10: 有半个月了。
9: 半个月了是吧？这几天连阴雨，帮咱们老板抢收，您辛苦了，
10: 谢谢你啊。
5: 警民一家亲就这么具象化了，期待今年有个好收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山东有一小男孩在路边玩耍的时候呢，发现有小羊冲上来，他第一反应赶紧躲开。哎，没想到这个小羊啊是有求于他，想让男孩帮忙给够树叶吃，于是小孩和小羊之间出现了温暖的一幕。

是不是超级治愈啊？小孩哥温暖了小羊，小羊也完整了小孩哥的童年。最近啊，有一位宝妈记录下了这样可爱的一幕，孩子打针一脸的淡定啊，抱着娃娃的老爸却强忍眼泪。这老爸先是焦虑心疼担忧，针头扎进宝宝胳膊的时候，老爸好像也感觉到了疼，哎呀，鼻孔都在使劲儿。发现宝宝没反应，他又瞪大眼睛一脸意外，反正这个表情很有层次感。

哎呀，护士阿姨，快快快快打吧，再不打我爸要吓哭了。你看看多可爱的生活影像呀，要多多拍摄，好好保存，这都是父爱的证据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很多人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手臂啊、腿上啊会长出一些小红点，不疼不痒，按压不褪色。那有人呢就对此很担心啊。其实这些红点最常见的情况呢是血管瘤，40岁以上的人长了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叫做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也很小啊，就是针头或者最多黄豆那么大，鲜红色或者樱桃色丘疹。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小红点的数量还会增多，一般来说

也不会增大，就是大小不太会变，还是始终是不痛不痒的感觉。虽然这个带有一个瘤子啊，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它是良性病变，对于健康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也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常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出现了什么搞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就医。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蚊叮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蚊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未来两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具体来看，今天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浙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呢，北方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虽然说今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了30度上下，但是后期又会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高的北台，大部地区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体感较为闷热。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登绝顶览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尽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
6: 北京多云，28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长春多云转阴，27到16度，沈阳多云，29到15度，大连多云，20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太原阴转中雨，29到15度，天津晴转阴，29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青岛多云，19到18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西安小雨，29到19度，成都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重庆小雨，31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29到18度，贵阳多云，30到23度，南昌雷阵雨，32到26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9到23度，长沙雷阵雨转阴，32到28度，合肥小雨，26到23度，南京中雨，28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晴，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南宁多云，34到27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

0: 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举措。
1: 数据显示，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全国高5.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增速创2021年11月以来新高，全国为此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其中四月份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比全国高8.2个百分点，较三月份加快1.6个百分点。
3: 我们深入实施工业稳增长五大行动，持续加大企业帮扶服务力度，有效夯实了发展的基本盘。同时呢，聚力抓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前四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接近40%，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2: 具体来看，在全省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80%以上。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行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60%。从区域看，安徽16个市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增速达到10%以上，在全省领跑。尤为亮眼的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下，一至四月，全省以机电产品为主体，工业出口总额约2700亿元，同比增长35.6%，增速较上年同期翻了一番。
0: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前沿科技应用是安徽馆的一大亮点。展品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涵盖最前沿的机器人组团与数字科技成果，尽显安徽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活力。
4: 这里是深圳文博会安徽馆，我身旁这是一台会玩魔方的机器人，它玩魔方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呢？人机互动魔方比赛马上开始，
5: 1、2、3，
4: 开始。机器人已经结束了，4.1秒。
5: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叫做漫戏王国的产品呢，它是一个以魔方 IP 为原点出发的一个科教文旅体融合在一起的多功能产品，这是我们首次亮相，希望呢能将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赋能在文化旅游的领域当中来。
6: 在安徽馆，像这样聪明的机器人还有很多。来自科大讯飞的阿尔法蛋机器人可以和人对弈下棋，来自墨甲智创的机器狗可以巡检陪伴和导盲，来自广鼎科技的机器人小鼎可以灵活自如地随着音乐跳 disco。
4: 在文博会安徽馆有这样一个机器人小店，它的售货员是一名智能机器人，它能够精准地完成货物的识别和抓取。那现在我要去买一个饼干。
7: 好。 华为已经下单成功。

0: 好的，购物完成，谢谢你。
1: 这个机器人小店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文旅景区、商业街区以及我们的社区，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在这个文博会上啊，做这种的展示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零次方，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以及了解到它的功能。
2: 除了机器人矩阵之外，众多人工智能前沿科创也在文博会上精彩亮相。裸眼 3D 屏、 AI 漫具等硬核科技打造可感可触的立体展示空间，智能超感数据手套可以精准捕捉手部动作并进行姿态数据复刻， AI 互动产品可以让观众变身美人鱼在海底遨游。
3: 产品都和当前比较流行的AI这个大语言模型相关，和人工智能相关，受到观众的这个关注和欢迎。
2: 本届深圳文博会，安徽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共组织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让观众充分感受底蕴深厚、创新赋能、产业博兴、文化焕彩的魅力新安徽。
4: 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叫浙美超市。店面不大，但是附近的村民和外来务工的人们却都爱往这里跑。在这个小卖部里，像榔头、螺丝刀等都是免费用。小卖部的经营者是一家三口，他们从丽水到宁波打工已经十几年了。老板娘周世莲已经成为了周围居民的老朋友。
5: 浙美小卖部的门口，一块红色牌子引人注意，上面写满了这里提供的便民服务事项：常用工具出借、应急非处方药品取用、免费开水、厕所借用、电瓶车充电等等，日常应急的小事儿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6: 就是螺丝刀、老虎钳，这两个是最多的。像这个水泥钉啊、铁钉啊，它也偶尔会来应急一下，拿几个去，他们需要的都会送给他们。3.5块。
5: 小卖部开了2年多，这样助人的小事儿，周世莲每天都在做。
6: 篮球、乒乓球也是他们经常会来借嘞，特别是暑假和过年段时间。昨天有个小朋友，他是好像只有10来岁吧，问我打气筒有没有，我说拿，你看我是不会打，我说拿去你自己怎么弄，我也不懂这样的。他们会来借这些东西。
5: 除了借工具，小卖部还备下了很多虽不常用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小物件，都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来取用。
6: 比如说针啊、一个线啊，我们都没怎么收钱的。还有那个煤气灶、那个卡克哈，我买了100个，也是拿来送人的。我说你们下次如果感觉有点生气了，我这里可以免费拿，你千万要小心，不能说锈了还不管它。我觉得呢哈，人家如果要买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必要的感觉嘛哈。我如果送呢，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换的勤快一点，这样子嘛哈。
5: 周世莲的小卖部是这片区域的便民菜摊儿，每天进一些蔬菜水果，平价卖给那些没时间去菜市场的人。稍微有点蔫了的菜，周世莲都直接送给需要的顾客。
6: 7块钱可以吃两餐
7: 了。也是近，他的东西呢，价格很实惠。你比较需要这个面，比如炒菜缺个葱啊，两个生姜，你拉一个两个，他给钱都不要。反正这个事情我是碰到过。
8: 比如说我们下班很晚了，晚上回来的话，比如说香菜、香葱，他们都会给我们送一点。比如说我们拿去下个面条吃，他的这个钉锤，我们就只有用一下。还有他这里面有那个钉子，这些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用。
5: 日子长了，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小卖部的便民服务。手机欠费了，来这里代为充值；坐公交没零钱，到这儿兑换；把钱转账给老家亲人，让店主帮忙操作。周世莲一家成了邻里街坊们信任的人。
4: 其实周世莲一家也并不富裕，她和老公原来是一块干装修，后来转行干超市，兜兜转转到了这个地方，开了这家小卖部。平日里一家三口轮流看店，周世莲自己还要再打上一份工。其实这样的小本买卖往往是要精打细算才能够赚到钱，可是原本能够卖钱的东西周世莲非要送，而原本能够收个1.8块的服务呢，她不光是分文不收，而且还要花

0: 费精力去维持。那么他这样的热心肠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接着来看。
1: 周世莲乐于助人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他说这源自于父亲的教育。

0: 个村里那个书记帮我爸爸妈妈救出来，那还有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一起搭把手嘛。还有有一次我儿子呢在河蒙渡游泳呢，他们也是救过我儿子呢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说我去帮忙，我差不多我就是说我的命拿去换我的好像都不为过，也许我不需要我去报答哈，我把这个爱呢我肯定要传下去给需要帮助的人。
1: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就主动上前搭把手，周世莲的热心肠并不局限在这家小超市里。
0: 像昨天一个阿姨哈，她不是理发店不是关门了吗，去了一趟又没开门，我说阿姨，我说我就剪得不好一点，我来帮你剪，她拿了15块钱给我，我说拿什么钱，我说帮忙剪一下的。
2: 帮人剪头
0: 啊，帮他剪。
2: 有工具吗？
0: 我有，因为我以前做那个清洁工哈，我是自学的。
2: 为什么会想着去自学剪头？
0: 不是因为做清洁工和护工哈，他需要我们就是要万能的，是为了去照顾那些老人家。
1: 一边看店一边兼职做保洁和护工，周世莲对顾客们很大方，对自己却很小气。
0: 因为我这一代人都是省吃俭用习惯了嘛，像他老是说我小气鬼小气鬼，老是会说我。
3: 他一个一天自己只用2块钱3块钱的人，比如说像我们菜不是进来有些便宜嘛，就6-7毛哈，那就可能6-7毛一顿就解决了。
1: 虽然心疼妈妈的节俭，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吴明奇也有着和妈妈一样的热心肠。门口的这个告示牌就是他建议摆出来的。
0: 他说你反正这么喜欢做好人做好事嘛，我帮你写一张出来，人家就想要什么就哪知道你家是有的什么东西，你家是有的，人家就可以赶来问嘛，这样子。他比我还大方。
3: 可能我们不一定是说非得有钱多少做多少好事，你比如说帮助一个身边的人，电瓶车骑到这里没电了，那像有些业务员经常有，那哥你那边给我充一下电，我说可以，你自己随便停就好了哈。然后这就是慈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嘛，然后也是具体的，也是点滴的嘛，靠每天去做，我是这么想。
1: 作为小卖部的店主，吴明奇也算了一笔账，给大家伙提供这些服务，他们是完全负担得起的。
3: 亏损肯定是有一些，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已经聊过，我说一天我就亏个30块钱，她的同意说那没事，你就亏个30块钱进去好了，
0: 也不会送的很多的呢。你如果是送个100-200，我们也送不起了，毕竟我也是能力有限嘛哈。
1: 周世莲一家的付出也得到了街坊们的回应，小卖部的生意一直不错，而且借出的工具极少有不归还的情况，这一借一还一帮一助之间，大家早就成了好朋友。
4: 性格就怪来您美好，那但您过牙就怪好吃啊，妈妈东西也可以，您那牙就怪说我呀。
1: 周世莲说他一直都深信一句话，对得起良心就能睡得安稳。
0: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大家把自己的岗位一定要站好，才对得起这个国家，才对得起自己。
2: 您的岗位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算把您的岗位站好？
0: 我的岗位呢哈，比如说东西坏的东西不能卖给人家哈，价格也不能太高啊，反正做事情总的来说就是要凭良心去做。
5: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些影像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6: 本次公布的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采集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丰富。其中，同一地点的两台红外相机都拍到它标记领地的画面。
7: 这只白色大熊猫首次是在2019年被卧龙的野外的红外相机发现，成为全球唯一一只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化大熊猫个体。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判断，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

0: 每段记录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九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了。
1: 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2: 月牙犬是济南72名犬之一。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犬的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截至昨天，月牙犬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1: 眼下，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内的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
3: 看到泉水从这么高的石头上倾泻而下，有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4: 春季或者夏季，他们就这个泉就停喷了，今年很好很好的，一直在这喷。
1: 济南72名泉中，月牙泉的喷涌水位要求最高。此次月牙泉的持续喷涌259天，形成月牙飞瀑景观，正是济南泉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直观体现。
5: 月牙泉的喷涌呢，不仅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同时也标志着济南出现了千泉竞涌的景象，更让月牙飞瀑得以长时间的陪伴市民游客，成为全城济南一张动人的城市。是名片。
2: 近日，重庆璧山区一个小区内发生了揪心一幕，一个2岁女童脖子卡在了3楼窗户的防护栏里，身体悬空，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热心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窗展开营救。
6: 哎嘞，你看嘛，嘞，娃儿掉起了，紧死在那个高里的卡起了。
7: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3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1楼攀爬到3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3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8: 当时感觉不到，所以晓得我那上都怕，我很卖力了。
7: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出好评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不知道大家吃饭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不少商家以小礼品、优惠券等为交换，向顾客索要5星好评。还有人遇到更夸张的情况啊，明明已经结束旅行都回家了，却依然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就反映了她的经历。五一期间，她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到家里之后，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14: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5: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

0: 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1: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0: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1: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2: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红线。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9条第5项已经明确禁止经营者通过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并将类似行为认定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特别是消费者在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如果没有得到客人允许，也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那么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向顾客要好评。对此呢，专家表示，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的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3: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0: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4: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2: 有句老话说得好，以诚待人，以智取胜。真正的好口碑是靠实实在在的服务赢来的，不是靠电话轰炸求来的。一个让消费者真心满意的酒店、平台或者商家，获得的好评是发自内心的认可，而不是被求出来的负担。把精力放在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上，比什么都强。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前不久，四川邛崃一名高二女生收到了第21届青少年冰心文学征稿活动高中组金奖的奖牌。这名女生啊，名叫刘延平，7个月时早产，因缺氧造成脑瘫，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困境。不过疾病没有打败这个姑娘，她在妈妈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习，笔耕不辍，一路向阳。
1: 在邛崃的一所高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一般送完孩子的家长都会匆匆离去，唯独这位妈妈在校园里默默守候一整天。她到底在等什么？
2: 阿姨都已经上课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3: 我在等我的女儿下课，帮助她去上厕所。
2: 喂，
4: 妈妈，我要上厕所。
2: 哦，你要上厕所啊？好好，我马上来哈。
3: 来，走吧。
1: 他的女儿刘艳萍因为7个月早产时缺氧导致脑瘫，下肢行动受限，不能独立行走，上下楼、上厕所这些事情都离不开人。每天必上的计算机课还在另一栋教学楼的3楼。
2: 他是这样，他免得把手磨的，他这个磨的的话手磨出血。来，妈妈背。
1: 日复一日，这位母亲就这样搀着背着女儿在校园里来回奔波。这件事他们已经重复了18年。
3: 他在这人世间呢，我觉得我有责任好好的带他。
1: 对刘艳萍来说，成长的过程并不热闹。
5: 我的出行基本上都是轮椅，然后自己无法出去的，所以我的世界还是比较孤独的。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个样子，你来读什么书？还是别读了吧，经常去网吧。但是我妈妈很坚持。
1: 面对旁人不解的议论和质疑，母女二人始终选择彼此相依，坚定地奔赴属于自己的求学之路。
5: 考试的时候呢，别人写半个小时写完，我还在拼命改作文，空掉几道题我才能把作文写完。脑瘫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痴呆傻，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其实我们只是比正常人慢一点，有的时候会比别人的手不方便一点，艰难一点。
1: 然而努力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一场中考失利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5: 那是我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明明你自己做得到，却因为你的身体局限性变成做不到、得不到的东西。
1: 微博上一份意外的相遇，他认识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人生至暗时刻，他曾想放弃，是朋友的一句话把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5: 然后就跟我说了那12个字：心之所向，不枉此生，努力活着。
1: 慢慢的，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和世界打交道。阅读与写作是他对抗孤独、疗愈自己的力量。
5: 写作能够让我传递这份大爱，能够让别人感知到这个世界很温暖。
1: 今年，他的作品《阅读让生命更丰盈》获得了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高中组金奖。
3: 我心里面挺安慰的，其实我都想到小其他小朋友他娃好耍一点都好。后来我又想一想，他应该还是有成为有作为的人才好，或者生活还得靠他自己。
1: 看着女儿一点点蜕变成长，所有的辛苦和心酸都在此刻化作了最大的欣慰。
3: 他写了一份自传，是洗尽了妈妈的心酸，真的。
1: 除了写作，他也在学习音乐，尝试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2026年1月，刘艳萍找到了音乐创作人田野，两人一起创作了一首歌叫《归宿》。5月13号，在邛崃市残联举办的全国助残日活动中，他登上了舞台，演唱了这首歌。他说想把这份在黑暗中寻找到的光传递给更多和他一样的残疾人朋友，追逐自己的梦想。
0: 相比奖项本身，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个身处残障困境中的年轻人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对命运的回应。如今刘延平的逐梦之路还在继续，而相信他身上的力量也会激励更多人。

0: 近日，在江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里，30岁的刘丹丹正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和重症肺部感染搏斗。从确诊到严重肺部感染，反复吐血住进 ICU， 这段时间他的检查抢救费用已经超10万元，本就普通的家庭瞬间被高额医药费压得喘不过气。无奈之下，他想退掉常带女�儿去的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365元年卡周转，没想到园方秒退款，还打捞许愿池4300多枚硬币，连同10000多元的捐款一并送到了他手中。
1: 哎，正好在这里啊，你帮我帮忙帮我女儿算一下，39元。
2: 谢谢你阿姨啊。
3: 这顿饭是送给一位叫刘丹丹的姑娘。5月7号，他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仅一天后便紧急转入了苏大附医院救治。5月9号，因严重肺部感染，反复吐血，直接住进了 ICU。
2: 您就住这儿是吧？
1: 对的。哦，我们个人合作的。现在化疗嘛要加营养，前几天嘛他又不能吃，现在有点胃口了，烧了点鱼汤，就买了点猪肝。
2: 丹丹，他不是爱带女儿去动物园吗？人家把那个许愿池里的钱全都。
1: 对的，这我激动的都要哭了，真的，这蛮好的。
4: 只是想要退个年卡，然后结果他说把那个许愿池的硬币都给我，我当时就很感动，因为他这些钱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我的希望，也感谢每一个投硬币的那些人，就真的很感谢，希望我早点好起来嘛，然后再带着我女儿一起再去动物园。
0: 希望许愿池里的硬币能为丹丹带来好运，早日战胜病魔，早日回家。成百上千架无人机同步腾空而起，组成各种震撼的造型和画面，惊艳夜空的无人机表演，不少朋友都看过啊。而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更少不了无数年轻规划员们热爱和创意。去年7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式成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之一，无人机赋能文旅表演也成为了夜经济的新增长点。下面呢，我们走进一群00后天空导演，听听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5: 这里不仅有银丝古剑和1600度的火树银花，更有1700架无人机星星点点升入夜空。这场赛博浪漫背后，是一群00后天空导演。
6: 这个无人机表演它是大概怎么样实现的呢？
7: 设计他们先从一个平面图形转化为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我们再根据现场的勘测生成一个从起飞到画面的一个航线。我们直飞主要是负责勘测现场的环境，起飞的摆放区域，还有我们要保证表演区域下方是没有人员的。勘测完之后，等待我们上好电池，我们来调试设备，看每一架飞机的定位信号各个状态。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做完整体5步之后的一个预览。地面上的这些光点就是我们的1700架无人机。然后它起飞形成矩阵之后会散开，然后变换成我们设计好的画面。然后第一个画面结束之后，它会自动根据它的航线变换成第二个画面。
5: 2025年7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式成为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之一，无人机赋能文旅表演也成为了夜经济的新增长点。
8: 我们的天机 C5 可以实现高动态动画的效果，然后在空中讲述一段武侠小故事。
9: 将一些科技的元素和我们园区内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吧，像海船，近期比较爆火的银丝古剑，然后让他们共同去融合，然后让游客在观看到无人机的低空表演的同时，也能看到我们园区内其他区的这个景色。这个属于夜经济嘛，肯定会让游客的这个驻足率极大的提升吧。
0: 年轻意味着无限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活力和

0: 创新，期待这群年轻的导演为我们带来更多天空的故事。健康早知道，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发现皮肤上莫名的冒出一些小红点，多数人不以为意啊，也有人满心担忧。这些不起眼的红点呢，其实都是某种健康信号，不同位置不同状态的红点对应的身体状况也各不相同。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皮肤上的这个小红点呢，见于许多皮肤问题，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说下肢、腿部的小红点可以见于一些过敏性紫癜，这些紫癜或者是一些出血性的疾病会引起小红点。过敏性紫癜呢，它是一种小血管炎，并不是过敏引起的。大家如果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的时候，除了维 C、芦丁这些保护血管，还建议大家休息，抬高患肢，来减少这种小血管出血的这种症状。那除了下肢的一些小红点呢，躯干部甚至面部上臂前臂的一些小红点呢，还见于一些像樱桃状血管瘤这种小点点，像出血点一样。樱桃状血管瘤呢，也是一种皮肤老化的表现，它多见于暴露部位，在年轻人，老年人呢可能在非暴露部位也会出现这种红色的樱桃状的血管瘤。除了这两种疾病呢，还有小红点，像普通的湿疹过敏，在早期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的小红斑的一个表现。如果过敏引起呢，通常伴有瘙痒感。皮肤出现小红点，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皮肤科找皮肤科医生来判断一下，再给您治疗方案。
0: 小小的皮肤红点也是身体发出的健康提示，无需过度紧张啊，区分症状，对症处理，出现异常及时就医。今年3月1号开始，新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正式制发启用。这本证件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代表着责任，而且科技含量超高，采用多项防伪技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见识一下。
2: 这是2026年3月1日正式制发启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这也是我刚刚拿到的，还热乎着。我们打开看一下。别看它小小一个啊，但是里面呢有多项的防伪技术，每一个证件里面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锁片，它呢放在这个位置就能够看到预备役人员证这几个大字，同时在证件里面还有姓名、出生年月、人员类别、预备役军衔等等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证件的号码，这是系统生成的唯一身份凭证，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预备役人员依法履职、享受国家优待的有效凭证。这次拍摄，我来到了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预备役人员训练现场。这次参训的100多名预备役人员，全部都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岗位重新回到部队，再次过上了集体生活，再次回到战位。有很多战友都告诉我说，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国防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光荣。在未来的20多天里，他们还会进行公共科目、专业操作、理论知识的训练和学习。其实预备役人员和现役军人一样，他们都是需要随时响应征召，听令参战，决战决胜。
0: 今天夜里11点08分，神舟23号将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启又一轮星辰大海的探索。而此次载人航天任务将开展100多项科学运用项目。而在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实验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2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从早期在空间站开展种子搭载实验，到神舟23号成组任务期间将首次实现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我国航天育种一步步从试种走向深耕，也让未来深空探测实现粮食原味生产有了新的可能。
3: 太空种粮再度升级，神舟23号成组任务期间，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首次实现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也就是收割再种再收获。 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问天实验舱带去了6粒种子去到中国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住了120天，不仅活了，还在太空里面开花结实，生了59粒后代。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再度升级，别看只是多培育一代，却对端好太空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太空种水稻和地球上有什么区别呢？植物在微重力环境下失去方向感，水稻幼苗容易躺平乱长，东倒西歪。在太空，科学家是利用光照来代替重力充当向导，通过定向光源诱导水稻幼苗尽量向上直立生长，保证采光和光合作用。授粉呢，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水稻可以自发授粉，也就是一朵花上包含了雄蕊和雌蕊，可以弥补微重力下花粉无法自然沉降的短板，保障正常结籽。但是太空水稻还会遇到开花时间紊乱、发育周期变慢、种子活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太空种稻的难题，科研人员还在种植方式上开展了全新探索。这次实验将对比两种太空种植模式，一种是常规的种子播种，通过开花结籽繁衍后代，属于是自然有性繁殖。那么另一种呢，是再生稻留根生长，收获稻穗后保留根系，直接重新发苗抽穗，相当于是植物的无性克隆繁殖。通过对比试验，要筛选出最适配空间站狭小环境的种植方案。同时上天的还有一批水稻种子，将被安置在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舱内变重力科学实验柜里，接受为期5个月的太空极限考验。在太空辐射和不同重力的加持下，水稻就像是在开启基因盲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诞生出新的优良性状，为培育新品种提供宝贵的种质资源。从单次生长成熟到连续2代繁育，从简单种植观察到基因层面的深度探索，我国太空水稻研究不断的升级。未来人类走向更为遥远的星际深空，带着种子出发，就有可能实现太空粮食的生产供给。
0: 从田间地头到太空舱内，中国人种水稻的脚步越走越远。这不仅丰富了我国航天育种成果，更为未来深空探测的粮食保障提供可行方案，让人类走向宇宙深处的底气越来越足。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大卖，大家对于电影中的不少情节呢都回味悠长。影片当中，南芝寄给舒柔的咸肉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贯穿全片的情感载体与叙事线索。而南芝当时寄出的咸肉是他亲手腌制的，这和如今市场上售卖的真空包装产品可不一样。不少看过电影的小伙伴呢也是心存疑问，这要跨越山海的咸肉会不会因为路途遥远半路坏掉？那咸肉真的这么美味吗？
2: 舒柔姐，上次寄的咸猪肉好吃吗？宝宝好，不少宝最近在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时，我是按照当地的语言习惯读骂，希望不要扣我的钱。一边呢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流泪，一边呢为有滋有味的美食流口水，还一边在心里嘀咕哈、你说这个从泰国寄回潮汕，这个路途遥远，难道咸肉不会坏吗？处理得当就不会坏。你看哈，南芝呢，它往这个肉上抹盐，利用渗透压把肉和细菌里的水往外抽，就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再加上风干或者酒腌或者是烟熏等多道的工序，普通的肉就可以变成超长保质期的美味咸肉，鸡肉、鸭肉、猪肉、鱼肉都可以这么做。听马来西亚的华侨说呢，之前他们往中国寄肉的时候，还会弄一个铁皮罐子，装上猪油，再把肉给放进去，这样呢，肉就可以很久都不坏。北方的风缸肉差不多也是这个原理，把炒好的猪肉和猪油一起放到缸里，几个月之后，这个肉味儿那叫一个醇厚。那咸肉是什么味道呢？咱们就以江浙沪地区最经典的腌笃鲜来当个课代表。
4: 我肉软，笋嫩，汤浓，
2: 还有江西小炒咸。肉炒藜蒿、春笋、辣椒、蒜苗、蒜苔等等，发酵的时间再久一点，那就是火腿。刘宝宝呢，用辣椒和老干妈炒了一锅的金华火腿，结果是又咸又硬，肉没问题。但是呢，这个火腿它不能像普通的咸肉那么做。有网友评论说呢，你就把这个金华火腿哈、当做一种调料，它不是一种食材。你在煮汤的时候加个一两片，还是很美味的。说回电影里潮汕地区的这种咸肉哈、假如你不能理解咸肉对于潮汕孩子意味着啥，你可以共情一下。春天的胡豆之于川渝孩子。 子，夏天的豆蕨子之于河南山东的孩子，过年的饺子之于东北孩子，总之吧，都是一种总在吃总也吃不完的食物。潮汕地区民俗活动丰富，祭祖、拜神、结婚、满月都要吃咸肉，传承多年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咸的肉在南方更耐放，以及呢，潮汕喜欢喝白粥，咸肉比较好搭配。据说呢，当地的咸鱼也不错。咸肉、腊肉好吃是好吃，那它健康吗？咱客观来说哈，它们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因为钠含量高，吃多了会加剧肾脏负担，血压也会升。

0: 高，亚硝酸盐对于身体也是不太好。但是呢，抛开剂量谈毒性，那都是那啥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适量吃，也不要天天吃。在吃之前呢，最好是清洗浸泡，再搭配上蔬菜等一起吃。因为呢 ，VC 是亚硝酸盐的克星。我国分布广泛的腌腊图其实是一幅农业发展图，爱吃咸肉的地区，要么是重要的养猪区域，要么呢就是自古以来的产盐区或者是盐道。这是独特的腌制发酵的魅力，也是祖祖辈辈流传的家乡味道。
1: 难知既出的咸肉是影片中最具温度的符号，它始于报恩，陷于责任，忠于大爱。在记忆的尽头，当语言变得苍白，唯有那罐咸肉的味道证明了这段跨越山海历时18年的守护从未缺席。正如影片所传达的，人生未必圆满，但情谊深长足以在遗憾中生出希望。近日，在四川彭州上演了一场刺激的低空扁带速度赛，一根15米长、仅5厘米宽的扁带横空架起，选手们不借用任何工具，全靠平衡感，在窄窄的扁道上健步如飞，急速冲刺，就像在上演轻功对决一样，场面太精彩了。

您好，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北抬，我国的强降水核心区域从长江以南转移到了黄河、长江之间。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26号，我们安徽省大部分的地区都将处在强降水的集中区域之内。其中呢，今明天暴雨中心是位于我省的中北部，之后26到27号，强降水则会维持在皖中南部。具体来看，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天淮河以南局部会有暴雨，最强降水时段会出现在24号夜里到25号，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在防雨的同时，也要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措施。一旦在户外遭遇强对流天气，请第一时间寻找安全的室内躲避，不要在大雨中奔跑或者在树下躲雨。此外，还要提醒农民朋友，由于强降水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引发小麦植株的倒伏或者是早衰，还请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来看具体预报。合肥小雨26到23摄氏度，淮北小雨25到22度，亳州小雨转中雨26到22度，宿州小雨26到23度，蚌埠小雨27到22度，阜阳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淮南小雨27到22度，滁州小雨转中雨27到23度，六安小雨27到24度，马鞍山中雨28到23度，芜湖大雨29到24度，宣城中雨30到23度，铜陵中雨29到24度，池州中雨29到23度，安庆大雨28到24度，黄山市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24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阴27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8到23度，合肥小雨26到23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初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由于湿度较大，华南、江南多地即使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闷热感也是比较明显的，需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在北方，未来几天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丛林浸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眼，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
6: 北京小雨转阴，22到16度，哈尔滨晴，23到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沈阳多云，24到15度，大连多云转中雨，20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24到14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0到14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6度，石家庄中雨转小雨，24到19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青岛小雨，20到18度，郑州小雨，25到19度，西安小雨，27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23度，重庆小雨，32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30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4到27度，武汉暴雨转中雨，32到23度，长沙多云，35到26度，合肥大雨，29到2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32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南宁晴，34到27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者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7: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

0: 收运。15、57，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1: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2: 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3: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城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4: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3: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3: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
5: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
6: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3: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
7: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8: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4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7: 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住上好房子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1: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两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2: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1: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3: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1: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新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4: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1: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6: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5: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

0: 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之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为何它如此凶险？
2: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3: 每十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2: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4: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1: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部分特殊人群感染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
2: 专家坦言，相较于普通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3: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它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啊，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1: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
2: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3: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啊，接触创伤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啊，如果这个海鲜啊是这个带有这个创伤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啊，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2: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1: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公司负责

的人说的一个滚字。2020年，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0: 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了讨论。
2: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3: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了，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0: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4: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3: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这个、
4: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3: 对啊，这个字没有，
4: 也没有通知，是吗？
3: 对啊。
5: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0: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1: 这起案子在审结5年之后，近期又在网上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说明大众对于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更加关注。在讨论当中，有很多人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法官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依法依规。
5: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亮韵。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捏着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有人晒出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了呢？首先我们问一句啊，到底什么是碳水脸？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纯粹就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它大抵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明明是一个很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导致肥胖、导致丑陋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以此制造焦虑，这

0: 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1: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0: 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了，跟碳水真的没有什么直接因果。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科学事实很明确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有博主穿白大褂吓唬人，30岁前出现碳水脸，这辈子就定型了啊！还有人直接把什么碳水脸和穷弱画上等号。嘴上谈着审美，实际上呢，心里算计的都是流量，是生意。我们说吃东西确实有讲究，碳水怎么吃，有一个概念要分清啊，优质碳和低质碳。
2: 刚才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3: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0: 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营养科专家建议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这些来替代一部分的精致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物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结论也很清晰，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我国全谷物消费目前呢占比不足1%，与发达国家20%到35%的差距悬殊，提升空间是巨大的。让谷物全起来，既是对粮食的珍惜，更是对健康的滋养，关系到14亿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膳食升级。所以啊，不要被网络伪科学带节奏啊，要吃得均衡，动得规律，这才是王道。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医院里啊，有一个特殊的医生岗位，没有固定下班时间，没有完整休息昼夜，手机24小时待命，脚步一刻不停地奔走，被称作科室的全天候大管家，更是危急时刻冲在最前方的生命应急先锋。这就是总住院医师，大家又亲切地称呼为住院总。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青年医师何成进就是这样一位与时间赛跑、为母婴平安坚守的产科总住院医师。下面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他的工作。
1: 刚刚结束一台手术的何成进稍作休息，便很快开始下一项工作查房。
2: 你想回家不呀？可以回家了呀。下午哈，抗生素买没得？消炎药，来给他配一个。
3: 总的工作时间就是5×24小时吧，再加一个那个星期六的白天。然后我们会分班，我们有2个住院总，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
2: 那他出血稍微有点多哟。伤口是好的哈，待会给你换个药。检查如果没得特殊的，我们都看，然后就可以回去。
3: 早上查了房之后，我就会去，比如说发手术申请，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平诊手术的病人。
2: 我是那个什么住院总，我们那个手术可以接了。哎，我们产科的手术你喊他们可以接了。
3: 安排完了之后，我就会去 ICU 看重症监护室的产科的术后的或者是特殊的病人。看了之后，像全院会诊，如果安排在上午，像今天也是，就是很紧密的工作。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就过去了，11点，差不多11点半的样子。然后下午我会查个房。
2: 6点钟查一次嘛，我觉得差不多。昨天都没得那么痛，是不是？本来39.9该发，但是你现在已经发作了，所以只好做水了。
4: 一天的24小时里面，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的挑战要来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3: 真正挑战来的就是白班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1: 这一整天何成进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忙碌着。
3: 肯定是觉得是辛苦的，住院总之前面对的肯定没有住院总强度这么大，可能也不会面对那么多的紧急的情况。
1: 医院里的临床科室都会设置总住院医师这一岗位，通常任期为1年。
3: 住院总之前会有培训，还有考试考核你。像产科，我说我自己科室，至少剖宫产你得能独立完成，考核通过了，开始当一整年的住院总。
1: 住院总以高强度和全时段著称，通过让年轻医生承担随时响应、紧急抢救、多学科协调等工作，来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也是大部分医生职业生涯里压力最大的阶段之一。
3: 除了少部分，基本上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你能独立处理病人的一个医生，这是一个必经的之路，也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都是一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处理的结果。紧急情况我们也还是得咨询上级医师怎么处理。当然第一时间抢救的肯定喂。
1: 何成进不时就会接到紧急电话，采访也一度因此中断。
3: 然后啊，先给他之前有搞选没得？
1: 只要接起电话，他就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工作状态。
3: 给他吃一颗那个小半瓶片嘛，控制片，然后喊值班医生把那个控制片给他开起。
5: 好好。
3: 嗯，好好好。嗯。嗯。
4: 好的。好。
3: 像产科最常见的，比如说产后出血。啊，好多。喂。
1: 像这样需要他来做决定的紧急电话，何成进一天需要接上百个。
3: 租一个那个宫颈管长度，我已经跟他们 B 超室说了的嘛，重新测一个宫颈管长度，喊他们重新打一个都是噻，他之前打过的嘛，要重新开嘛，你打 B 超，手机不能关，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产科，特别是一线的医生，感觉就是每天如履薄冰，也遇到过，比如说孕产妇那个血就像水龙头一样的那个血就那么出来，病情急的时候真的很急，就是你要快速识别，然后快速处理。

0: 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何晨信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减。
1: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自己主刀接生的第一个宝宝，确实是非常高兴的，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那么当了住院总，年限增加了之后，想的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些比如说更加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保证这个母婴的平安。
0: 昼夜交替，周而复始，这颗给产妇和婴儿的定心丸是24小时不关机的待命，是无论多晚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承诺。产科的这盏灯永远为奔赴新生的人亮着。
2: 超长待机是职责所在，昼夜不停是生命所托。正是这群默默奉献的医者，以热忱初心守护新生，稳稳托住了每个家庭的幸福期盼。很多人啊，或许想不到一支听不见声音的球队是如何在足球场上默契作战的。在安徽合肥就有这样一支特别的聋人足球队，他们虽然身处寂静世界，却以眼神手势默契配合，用热爱化作最铿锵的声响，用足球诠释着永不言弃的生命力量。
3: 他们听不见欢呼，也听不见哨声，却把热爱全踢进了足球里。训练时拼尽全力，每一次跑位，每一次传球都格外认真。他们是一支来自各行各业的聋人足球队，不用说话，一个手语，一个眼神，就懂彼此的想法。摔倒了有人扶，累了有人鼓励，队友就是最靠谱的依靠。在这片绿茵场上，他们听不到声音，却听得懂梦想。一起奔跑，一起坚持，收获最真的友情，也守住对足球的热爱。无声的世界一样有热血，一样能闪闪发光。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0: 无声的赛场藏着滚烫的热爱，期待这群特殊的足球健儿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乘风破浪，绽放风采，让更多人看见无声世界里永不熄灭的追梦之光。近日，上海浦东航头镇一位八旬阿婆独自外出之后迟迟没有回家，家人心急如焚。当地街区党支部书记得知后，第一时间将寻人信息转发到有200多位外卖骑手的微信群中，于是一场无声的街头爱心寻人就此悄然开启。凌晨4点，外卖员刁琴琴在送餐途中终于发现了路边独自蹒跚行走的老人家。在等待家属的过程中，他还为在外流浪近一天的老人买来了热包子安抚陪伴，直到家人赶到。
1: 我就感觉几乎将我要吞噬一样的这种感觉，当时我们那个周边都要拆迁了嘛，我就怕我妈妈是不是去哪一间房子看看或者摔倒没爬起来，然后我们全家就拿着手电筒一挨家挨户的就去每间房子去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2: 这个骑手群里面，我们有200多位的外卖小哥，他们都是在走街串巷，是在我们每个角落都能够触碰到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发在了我们的骑手群里面。

0: 儿给我喊哈妈妈妈妈的，我说我你女儿叫你呢，然后我就把车子放到那边去了，然后我就下来拉她嘛，拉她的时候我说阿姨你坐这里休息一下吧，你女儿等一下就来了。
1: 一条微信，一次流星，一笼热包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凌晨的冷风中给了早逝老人最踏实的安全感，也给了家属最温暖的慰藉。这份不假思索的善良，正是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0: 健康早知道。夏天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到泳池游泳，缓解暑热和锻炼身体。那泳池里的水干不干净，合不合格呢？大家很关注啊。那么我们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去判断泳池的水质是否干净呢？哎，今天教您两个小妙招。
1: 如何判断泳池里的水是否合格呢？来教你两个小妙招。
2: 大家可以在泳池里头把水稍微打起点水花，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可以自行散去，说明咱们水质里边氧化还原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它的消毒啊，包括它这个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如果1分钟甚至几分钟还一直飘了落在咱们的这个水面上，证明它这个余氯还有氧化还原能力可能还需要再改善。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得越远，说明泳池的清澈程度是越好的。
0: 我们都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酒驾的危害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呀。近日在河南郑州，吕某驾车在路上被后车追尾了。作为被追尾的一方，这个吕某啊，在交警还没有到场的时候，竟然跑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当场喝下去。交警发现其身上有酒气，询问情况的时候，吕某反复辩称说自己没有酒驾，是发生事故以后刚喝的。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来混淆视听。
3: 前车是你是吗？还喝酒了吗？
4: 我刚买啤酒，但是喝了
3: 啊。发生事故了，喝酒呢是吗？你先喝酒了，你吹气就行了，吹气就行了。
4: 不是，我刚买了。
3: 老师看着我啊。你这个需要去抽血啊。
4: 我刚刚买一大瓶。
3: 你为什么发生事故了要喝酒？你哪有发生事故的扭头去喝酒的？
5: 这个吃饭期间你喝酒了吗？
6: 我喝了一瓶啤酒，11点多喝的。
5: 对，酒后驾正常，这就酒我听明白了。
0: 经血检，吕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3.58毫克，而且在去年6月他就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是2次酒驾，最终交警依法对其处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吊销其驾驶证。你看看，侥幸心理千万不能有啊！法律面前别拿安全开玩笑啊！随着贵州榕江村超持续走红，并且迈入第4个年头，赛事带来的网络流量正深度渗透到乡村日常。新媒体打破地域壁垒，让普通人依托手机镜头走进公共视野，成为乡村发展中看得见有作为的新生力量。
7: 手机一开，世界就来了。西瓜妹熊竹青对这句话深有感触。村超火爆出圈的2023年，她把自家种的西瓜热情地分享给球场的观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如今，她借助短视频和直播，为当地村民拓宽农产品销路。
8: 这里贡米啊，有这里萝卜丁、叫香菇，都是来自各村寨的。
9: 那么我们这个店的话，属于百家店。我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想到，只要有农特产品的哦，只要这个我们的品质好的，榕江县的嘛，那只要联系到我，我就可以让他们来免费入住。那么我们也要选品的，我们肯定也要过我这一关，然后我才能够来去给我们的村民朋友、客人们。今年的话也是我们村超的第4届，那么我会持续做好我们村超的服务员，做好我们榕江的宣传员。虽然我们的这个力量很小，但是我们想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7: 如果说村超的流量让像西瓜妹这样的普通人被看见，那么返乡创业的刘晴兰则是主动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的实践者。
10: 自己我就是个榕江土生土长的苗族姑娘，2023年5月份呢，看到村超的火爆出圈，然后呢，我想就是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到我们榕江来过后呢，都可以穿上我们本地的苗族的这种非遗这种服饰，然后呢，到村超现场去拍照去打卡。哎呀，真的这个村超火爆了过后呢，给我们榕江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我从1个月3000多到1天能挣10000多。像我之前的那个展厅，其实就只有50个平方，到现在呢，我们扩大有200多个平方了。我们也带动有200多位的这个画娘和绣娘。
7: 村超火爆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经济收益，更让这些扎根乡土的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长。
10: 其实我在回榕江之前，

0: 前呢，我对这个就是互联网啊，这个短视频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慢慢的摸索。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能够自己会拍会剪，然后呢还就是特别的又有那种网感。还有就是现在我在榕江呢，我们这个春创苗为了蓝电呢、啊，已经成为就是来到榕江必来打卡的一个点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小小的足球，大大的梦想，实现了我好多好多的梦想。
1: 流量来了，如何承接并且保持长红？相信榕江的年轻人们已经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不仅实现自我成长，也让传统手艺焕发新生机，让美丽家乡被更多人看见。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拼图，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可是成千上万片的拼图您尝试过吗？在江西景德镇玉窑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文物大多是用碎瓷一片一片的拼出来的。走，一起去看看这文物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
2: 你玩过拼图吗？你最多拼过多少片？是几百片还是上千片？那么几万片的拼图你敢试吗？

0: 喜德镇御窑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文物呢，大多是用碎瓷一片一片拼出来的，拼接的呀不仅是瓷器，更是千年瓷都的时光记忆。
1: 景德镇御窑厂，明清两代的皇家瓷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它有一套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让它们以完整面貌重生。
0: 我们面前的这个呢，是正统时期的一个青花大龙缸。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呢，我们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明代御窑厂西遗址下面发现了一条长17米、宽2米的一个巷道，然后里面堆满了都是这种厚达1.3米的一个青花大龙缸的一个碎片。根据史书记载，它的烧造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在明代的时候，这么大体型的一个龙缸它是没有烧造成功过的。就是如果它烧的时间长的话呢，它就会塌裂。
1: 从碎片到完整，从地底到展台，修复之手让明代未成的龙缸得以重生。这里是御窑博物院的古瓷修复室，把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瓷片拼成完整的瓷器，可比普通拼图难多了。
0: 你们怎么从这种成千上万的瓷片中找到可以拼在这个碗和这个小碟子上？
2: 首先是这样，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瓷片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细化的分类。那这些的话，就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这种，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不是龙缸的话就是花盆，然后再根据它的纹饰来判断。因为龙缸的话画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云龙纹，有卷云，然后是就五爪龙。
3: 你能分析是哪个年代或者哪个朝代？
2: 瓷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检测是来可以做的，并且这些检测的数据也会在我们的基因库里面录入。
1: 古瓷片不止于修复和展示。2022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国内院校与科研机构，建成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的古陶瓷基因库，对近2000万片各类古陶瓷标本进行分析，提取釉料、胎质、彩绘、纹饰、底款等信息。它不仅为陶瓷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注入科学动力，更为文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数字化道路。
4: 现在用人工智能呢，来去辅助提取这些信息，比如说刚这条纹龙，它的纹样的各个部位，龙头、龙眼、龙须，是吧？这个龙鳞片、龙爪，这些信息呢，现在 AI 呢，我们来训练它，让它自动提取，它自动扫描、自动提取，这样的话呢，就能大大节约我们人力，而且能够做到人力所不能够及的东西。
5: 城市道路上偶尔会有路面坑坑洼洼的情况。湖北武汉有一个10岁的男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前段时间，这位小王同学留意到常走的路面上有一个小坑，来往车辆行人经过很容易引发事故。于是呢，他主动跟爸爸提

0: 出要把这个坑给它修补平整。父子俩从网上买来沥青，说干就干。
1: 我家就住在宜家这边，这个路上的小坑已经存在很久了，晚上光线不太亮，车子碾过坑挖的地方颠来颠去，我看着特别危险，心里一直挺担心的。后来我就跟爸爸商量，我们俩一起把这个坑铺平，这样大家路过的时候就能安安全全的走路骑车了。
2: 其实当时我们父子俩啊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想着呢把路修好填平，让过往的车辆啊或者行人啊能够安全一点，只要是身边的小事，就是遇到的就是能帮一点就是一点。
0: 哎，你看这路见不平不是一声吼，而是埋头干。热心市民小小王同学有爱心，有责任心，还有行动力。当然了，小小王同学的老爸也是棒棒的，主动呵护儿子的这份善意和责任感，父子俩共同上了一节城市文明的实践课。我们常说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近日山东有一位奶奶不花一分钱，不接一度电，自制了一款太阳能热水器，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去看一看。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0: 哎，你看看，就地取材，尽显质朴本色，老一辈们全是满满的生活经验呢。
4: 你好，观众朋友。这两天我省被持续的阴雨天气笼罩，昨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大暴雨。预计今天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局部有暴雨。26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相关部门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以及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公众要及时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要持续关注路况信息，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雨天视线较差，要合理的使用灯光，长途驾车的时候要合理休息，避免过度疲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江南局部会超过32到34度，26到27号全省最高气温是在28度以下，体感会有一些闷热潮湿，大家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也可以选择降雨间歇时段开窗通风，改善空气质量。
5: 合肥大雨29到22摄氏度，淮北大雨转中雨26到20度，亳州暴雨转中雨25到19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6到20度，蚌埠暴雨转大暴雨28到20度，阜阳暴雨转大雨26到20度，淮南大雨转暴雨28到20度，滁州中雨转暴雨29到22度，六安大雨30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芜湖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宣城中雨31到24度，铜陵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池州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黄山市暴雨转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7到20度，凤阳狼象迷谷暴雨转大暴雨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29到22度，大凌河风景区大雨转暴雨26到21度，合肥大雨29到22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6: 哎，
5: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来，活动活动。
7: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3: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

气清天王，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安徽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将创新实力转化为创业活力，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0: 径十五五科技普新篇。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举行。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建设乡村宜居好房子。安徽常态化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平安安徽建设持续向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1: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城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2: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1: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1: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
3: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
4: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1: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
5: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6: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4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5: 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并宣布启动2026年度四大科普系列赛事。
1: 我被评为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今后我们选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对我们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周期之内，从核心零部件啊到这个科技产业落地啊，真抓实干。
0: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安徽省优秀科普图书成果展和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并开展科普互动体验等，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3: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批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展现我们中国大国重器的一批精品图书。我们希望孩子读到我们的图书以后，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最硬的底气其实就是科技自强。
4: 看到很多高科技的产品，然后我大受震撼，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十分的强大。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用科技的力量创造价值。
0: 活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将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5: 通过精心组织系列活动，厚植科技文化底蕴，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着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技人才、崇尚科学精神、勇于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
6: 这两天，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7: 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池州市东至县从今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水，截至今天中午11点，全县最大降水量达118.3毫米。强降水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堤防巡查等工作。
8: 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强县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
7: 在明光市，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多个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黄山市涉险，依托智慧监测平台，精准掌握辖区雨情、水情变化。
9: 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全面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大部分房屋依山而建，人口密集，地质灾害隐患点多。今天，党员志愿服务分队加强巡查，对居民进行安全宣传和提醒。
10: 前期我们就对地质灾害点跟斜坡建房这些重点部位进行了一个风险排查，另外对辖区的危房户和地质灾害点的重点户实行专人报保。目前呢，我们是24小时值班，一旦有了突发情况，我们随时撤离这些人群。
7: 针对强降雨，芜湖市繁昌区加强值班值守巡查，统筹安排应急物资，及时启动排涝设备，保障围内不积水。
11: 我们今天早晨8点及时启动排涝设备，经过2个小时的排涝，目前水位已经降到了安全水位，确保不发生内涝。
7: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26号，全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2: 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在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部能达到90毫米，雷暴大风考虑到7到9级，局地有可能达到10级以上，也可能引发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灾害风险，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也增大。
6: 本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24号至26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今天10时，

0: 等防止决定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有关市和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强化联合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突出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小水库和尾矿库安全度汛。
1: 城市内涝防范，强化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漫水桥、涉水路段、景区景点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人员，做好抢险救援队伍、物资、通信装备等前置备勤，强化巡查防守，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响应期间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遇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2: 住上好房子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3: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两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4: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3: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5: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3: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兴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6: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3: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7: 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结构性能和建造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美好乡村以及我们的好房子是相匹配的，助力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1: 自2021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开展以来，安徽坚持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健全。

0: 长效机制，深化系统治理，全省社会治安环境持续净化，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1: 常态化扫黑除恶重在机制建设，省委出台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均设立专门机构，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在这一机制保障下，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被依法铲除。在长江池州段枞阳段水域，李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盗采江沙，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检察机关同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首犯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1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9名被告人分别获刑。全案追缴违法所得5000多万元，并判处生态环境修复及惩罚性赔偿金1.7亿元。一审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全部服判不上诉。
2: 我们坚持刑事打击与生态修复并重，通过公益诉讼追索修复费用，不仅追究刑事责任，更要让破坏长江生态者付出经济代价。
3: 1.7亿元的惩罚性赔偿体现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对潜在违法者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生态保护效果的统一。
1: 扫黑除恶不仅守护绿水青山，更向城市基层网络空间、金融放贷等领域纵深推进。聚焦村霸、乡霸等突出问题，2025年共打掉6霸类犯罪组织39个，深化网络空间治理。5年来，打掉裸聊、敲诈、软暴力催收等网络黑恶团伙142个，继续开展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工程建设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从源头上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在宿州市，张某兵等人以合法注册的公司为掩护，专门从事非法逾期贷款催收，有组织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经依法审理，首要分子张某兵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其余成员均被依法判处相应刑罚。
4: 对该案涉案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也通过本案警示所有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人，任何假借合法名义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 坚持协同攻坚、城防并举，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余元。全省法院共审结1、2审涉黑涉恶案件1031件，黑财执行到位44.46亿余元。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456件，2143人，全省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5: 今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在宣城高新区的这家工厂里，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
7: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6: 就在1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
8: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6: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
9: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

0: 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1: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织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
2: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

0: 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1至4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讲师团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暨创新思政课进高校”活动。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从创新、改革、振兴、融合、奋进5个方面，采用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生动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淮大地的鲜活实践，集中展示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面貌和突出成就。
2: 聆听了本次宣讲，让我更加明白青年党员医学生骨干要心怀家国、扎根基层，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当中，以青春之力践行初心使命。
3: 通过安徽人最亲切、最熟悉的一个戏曲的方式，把六尺巷的礼让精神讲给年轻人听，让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礼让、多一份和谐。
1: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将重点面向机关、企业、高校青年及社区、农村基层群众广泛开展，持续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浓厚氛围。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5月23号，记者从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院、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会召开的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座谈会上了解到，当前服务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展服务经济是安徽顺应世界潮流、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29383亿元，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跨界融合成效明显。今年1到4月份，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7%，拉动项目投资增长3.6个百分点。前4个月，安�徽绿电交易电量44.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含绿量。近日，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9662万元，着力推动全省足球普及与提高，打造足球赛事品牌，构建3级青训体系，完善场地设施。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5月23号在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开幕，期间将举办非遗展演、全民健康跑、亲子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20多项活动。5月23号至24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奖板比赛在合肥举行，汇聚华东6省1市数百名精英选手，以奖为媒，以赛会友，共赴全民健身之约。今天，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挥拍开赛，来自全国25支代表队的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赛程为期8天。今天，铁人中国 T51.5 2026年度第3站比赛在芜湖开赛，5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热血对决。5月23号，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迎来办学20周年。作为全国首家以独立剧种命名的二级学院，截至目前，这里已培养黄梅系人才近1000名。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